0: 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3: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0: 镇东侠侯廷心情舒畅，特别高兴，不仅说南侠被请来了，还有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雨，又有大和尚普照讨老侠客，而且佟麟还收了两个得意的徒弟，这都是喜事儿。镇东侠就觉着这心里得有底，二次杭州擂准赢不能输，趁着高兴劲儿，马上大笔一挥，给北侠秋田写了封回信，定于明日杭州二次开擂，让黄灿派人直接送到飞龙镖局。但是也不能掉以轻心呐，他们面对的强敌那是北侠呀，那邱佩宇那口大陆路剑可不吃素啊。在座的人没有一个敢说胜得了北侠秋田的，那么在座的人心里的最不安的是谁呢？是南侠，就是司马道爷。你看座吧，他坐的首座，拿他当了主角了，众人这么一尊重他，话里话外他就是金龙镖局的台柱子，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南侠的身上，道爷就感觉到有压力。你看闯荡江湖50来年了，不管什么场合南侠都没在乎过，唯独这次例外，那个心呢总觉着不落挺，心说这二次开擂我见着北侠秋田，我们俩一伸手宝剑对宝剑，究竟谁高谁低呀？可是话我说的挺客气啊，我不一定打胜仗，真要叫秋田抬腿给我撂个个子，或者宝剑把我伤着，往后我还怎么见人？我司马空名声扫地，我就得找个没人的地方抹脖子上吊去，您说能没压力吗？仅是不说而已。另外还一个人有压力，佟麟。佟麟不仅背着官司呢，这回没抓着韩宝吴志广就别扭，到嘴的肥肉没吃着，他又想到二次杭州擂，北侠邱佩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肯定给法禅报一掌之仇。我虽然没会过这个邱佩宇，听我老师跟我叨念过，谈到他的武艺和为人，连两位老师都挑大拇指。就我师父何道元、尚道明什么身份，他们要称赞的人，这个能耐肯定是低不了。人家南侠是帮忙的，我则不然呢，我跟北侠是针锋相对，倘若我要临阵出手跟北侠站在一块儿，能不能赢啊？真要叫人把我撂个个子，或者把我打败了，我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干脆没脸见人了，找地方就死了就得了。故此佟麟这个心呢，不但不落挺，而且把抓柔肠，心乱如麻，表面上你是看不出来， 其他的人呢也有想法。你像大判飞行侠苗泽、苗韵雨，那在江南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到这儿一看，好嘛，都拼在一块儿了。平常都是好弟兄，都是熟人，这回得动真格的。压着我一点的就是南昆仑司马空，跟我能的防上防下的也有好几位。这玩意儿真要在台上我丢了人，我这常州还待不待呀？总而言之一句话，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心理活动。到了第二天，大伙儿早早起来了，饱餐战饭。振东侠最后把酒杯举起来了，每个人都敬酒三杯，感谢这些朋友们拔刀相助，说了很多过场话，众人深受感动。黄灿从外边进来，请示老师一切齐备，什么时候起身？现在就起身，各位请了。和这雍亲王舔着胸脯在前边，回首招呼司马良、夏九龄：“孩儿啊，来来来，别离你师父那么近，跟爷爷靠近点。”俩小孩站到雍亲王身后，其他的人前呼后拥走出金龙镖局，一看，呵，这今儿怎么回事？外边管好马就准备了近百匹，前头是红马开道，后头是白马、黄马、大青马，那个头、那镖头都差不多少，而且每匹马都是新鞍鞯、新交环，头上都顶着大红花，这都黄灿给准备的，为了提气嘛。就这样，大家分别上马，前头有金龙镖局烫的手开着道，乡亲们闪闪接光啊！出杭州赶奔北高峰啊，那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数不过来有多少。人们最关注的是杭州第二次的擂台，这个消息不胫而走，甚至从几百里地以外赶来看热闹的都有的是。本来北高峰这地方风景秀丽，行人稀少，环境非常幽静，只因为有这座擂台，整个变了样，成了个大贸易市场啊！站到高处往下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的，甚至骑马穿过都相当困难，全靠着这些伙计们给开道。等大家到了擂台之下一看，还是老样子，此事呢经过重新的装修，栏杆都重新刷的色儿，官府知道人特多，恐怕出事儿，又调来1营500人在这维持秩序。擂台的前边多了一排庄爵，拿黄绒绳圈着，当兵的在底站岗放哨，看热闹的人不准逾越这个障碍。东西看台，镇擂台全都是张灯结彩。等众人到了东看台，下了马匹之后，有人把马匹接过拴在后边，雍亲王先上，都骑上，按次序就坐，年轻的人都站在身后。他们一看呢，杭州的知府大人满贵领着仁和县知县、钱塘县两位知县啊，早到了，人家品着茶在这等着呢，因为昨天已经跟官府打过招呼，故此这位知府大人才来得挺早。这满贵呀，对这擂台还挺感兴趣，第一次比武较量把满贵就吸引住了，所以今儿他来特别早，满贵

合计呢，二次杭州开擂肯定比第一次还精彩。哎，我也算开了眼了，虽然自己不会武术，但是看一看还是蛮不错的。单说东夏众人陪着南侠坐下之后，也就喝了一碗茶的时间，就听见下边一阵大乱，来了来了来了，老少英雄长身躯往人群中观看，闹了半天飞龙镖局的人到了。你看金龙镖局威风凛凛，来这么多人呢、啊、人家飞龙镖局来的人超过金龙镖局的一倍，都骑着马，能有二三百号啊。再看骑马的这些人，一个个舔胸叠肚，脖子梗梗着，脸扬着，嘴撇撇着，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个不含糊。头前是烫子手火气开着道，后面都是被请来的高人。这个雍亲王不认得谁呀、啊、雍亲王就问大侠侯廷，老侠客你给我介绍介绍那都是谁。侯大侠点头，爷您往正中那匹大白马上看，看见那老头没？个儿不高，挺大背的头，白胡那位，对，他就是秋田秋佩羽。哎呀，我看这老爷子也能有70-80岁了，今年73呢，眼睛倒挺亮。他外号叫什么？塞南吉昆仑子，正是。真有点像寿星老，和这大奔头，老当益壮，不含糊不含糊。哎，我他那宝剑可够长的。是爷，他带的那把宝剑就叫陆陆宝剑呢、啊。尺寸能有4尺2长，这是想当年始皇帝秦始皇佩戴的佩剑，雪铁如泥，吹毛利刃呐。这北侠就靠着这口宝剑驰名于天下。雍亲王点点头，老侠客，那个和尚我可认出来，那不是挨打的那个法禅吗？众人一看，果真不假，大和尚法禅仍然坐着那个二人台扶伤而来，让佟林这一巴掌打得太重了，法禅是卧床不起呀、啊、经过这些日子的调理和用药，他已经能下地走动了。特别是北侠秋田到了飞龙镖局之后，法禅的精神为之一振呐、啊。北侠运用内气功的办法给他治伤，法力治疗打击他的穴道，以刺激他的血脉。现在法禅的体力基本恢复了。但是呢，显得有点虚弱。那么大的法禅从来没掉过眼泪，见着北侠之后他哭了，跟北侠说的挺清楚，师兄啊，我栽了跟头了，你也不光彩，咱们两个人是一时之徒啊，我让这个佟林给打毁了。要说这小子没能耐，咱是昧着良心说，是真有两下子，但是呢我还有那么点不服气。我一时未加留神叫他钻了空子了，将来我体力康复之后好好练功，我还希望有一天能报仇，可是现在就希望师兄给我出气。我50年的威名化为一旦的，我这跟头栽的太茂了，哥哥千万给我报仇啊。

修佩宇这一道飞龙镖局，那些打溜须的跟北侠有交情的从四面八方纷纷赶到飞龙镖局，都愿意给站脚助威，故此才来了这么多人。等北侠甩凳下马上了西看台，大家就坐之后往对面东看台上一看，好好家伙啊，都拉上架子了，僧道俗三教的人俱在呀。北侠就有点较劲儿，怎么这么个时候白亮上来了，老人家对面正东侠侯廷前来拜见。哦，我正要找他，请。侯大侠带着黄灿上了西看台来见北侠秋田。你看那北侠跟法禅截然不同啊，那法禅是个凶僧，甚至有的时候蛮不讲理，那北侠那份儿在那摆着呢，那有涵养的人，尽管心里120个不痛快，表面上不能带出来，也不能有失礼之处，降阶相迎。见着东侠彼此客气之后，携手揽腕上了西看台，给大家做了介绍。北侠还说了几句客气话，问东侠您到这儿有什么事儿？东侠说了，老侠客，人不亲义亲，义不亲祖师爷还亲，尽管有些不愉快的事情，我相信老侠客也能谅解一二。我这次专门来请老侠客能到我们东看台，我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能不能赏脸？侯大侠太谦了，既然如此，恭敬不如从命。东侠亲自请，把北侠请到东看台自己这面来。南侠大盼飞行侠苗韵雨、陶少贤等人都在这等着呢。等南北二昆仑见面之后，互相打量多时，心里都打算盘呢。北侠秋田心说，他叫南昆仑，我叫北昆仑，我们两个人在擂台上一伸手，名副其实的南北昆仑会。我听说这个老道掌中一把宝剑叫刘彩虹，善使36路绝命剑呢，而且还会尽手莲花18剑，姿势没见过，我这把剑能不能敌住人家的剑现在两说着。别看现在见面笑笑呵呵的，彼此尊重，真要伸了手那就得玩命啊。看来今天避免不了是一场凶杀恶战。南侠也这么想的，媳妇儿，这小老头这大背的头跟南极子差不多少，把我请出来就是对付他，能不能赢心里没底儿啊。道爷昨天晚上大半夜都没睡好觉，见着面还得客气。两个人携手揽腕上了东看台，落座吃茶。南侠先说话了，无量天尊，老侠客呀，今日能在杭州相见，朕十分荣幸，但有些话我必须解释清楚。贫道此次来到杭州，可绝非是为谁谁谁谁比试上下，为谁谁谁谁暴打不平，这些都谈不到。我只是听说金龙镖局、飞龙镖局由于在西湖打鱼发生械斗，以致伤了不少人命，我心里很难过。人不亲义亲，既然都是祖师爷的弟子徒孙，能落到这个地步令人寒心呐。后来听说为这件事情

还要在杭州立擂比试输赢，贫道更是心感不安。那么这次来了呢，就要面见老侠客，希望老侠客高抬贵手，这件事情就压下了吧。东侠在这儿呢，赏贫道一个薄面，你们各家处理各家的事情，呈请官府，杭州擂散了，不能再比下去了，何必非得兵戎相见呢？难道说那就能解决问题吗？我看不然。与其那样，还不如咱们笑笑呵呵把这件事情解决了。老侠客，能否赏我个薄面呢？啊，能不能在桌面上咱们和了此事？还没等南侠说完呢，北侠是暗箭大笑，哈哈哈哈。道爷，我拦您一句话呀，您不愧是出家人，大慈大悲，以慈善为怀，说的句句是理，可但有一样，晚了，晚了。杭州历来的第一次，您老人家要出头露面，见着我邱佩宇把这番话一说，你放心，我二句话没有，这擂台肯定不能摆，也不能发生这些事儿。可是谁让道爷你晚来了些日子，如今木已成舟，万难更改。您知道吗，有个姓佟的叫佟林佟海川，在擂台之上把我师弟法禅打得口恰鲜血，50年的英名化为一旦，让人痛心不痛心？我秋田是他亲师兄，我们是一师之徒，我能不能不给我师弟拔刀相助？就凭道爷您这么几句话，这事儿就算了了，这是绝对不可能啊。佟林就在后边坐着，佟林一听那个眼眉啊就立起来了，双拳紧握，佟林这身子就直晃的，真想站起来跟他辩辩理。可是旁边呢二侠在这坐着呢，二侠一拉佟林的衣襟，佟林一回头，二侠一拨楞秃脑袋，那意思别动，你不必言语。所以佟林呢就没动，听他们接着往下说。这北侠当然给自己找理了，各位啊，咱这么办吧，话不必多说了，擂台上见输赢。如果你们想省事的话，最好各位站脚助威，谁也不要登台，头一个就是我，你们就派佟林，我们俩一决雌雄，我上得了佟林给我师弟出气，我上不了佟林让他把我给打废了，我认了。我们飞龙镖局认倒霉，关门黄了，让给你们金龙镖局，不得了吗？这多省事儿啊。南侠，不知你意下如何？南侠一听这老头有点急了，把门封得非常死。南侠这个心呢也挺不痛快。北侠，要照您这么一说，非得武力相见。来，那么出来这条道就别无选择嘛。然您真就驳我的面子？哎呀，南侠呀，不必往下说了，如果你要觉得这事儿不合适，那么我在擂台公号告辞了。再看北侠把虚然一甩，按大宝剑转身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下了东看台，回到自己的看台，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呀。他这一走彻底破裂了，

0: 雍亲王气得把桌子一拍，我说各位，这个老东西人情不懂，四六不透，跟他有什么好讲的，叫海川登台把他打趴下不就得了吗？海川呢，使点劲儿给我打。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2: 梦是什么样子？梦是朴素的，是年少时向往的更大世界，也是辛勤耕耘后满满的收成。梦是美好的，是呵护家乡的绿水青山，是精心雕琢的匠心传承。梦是勇敢的，是不断向苍穹发问，是继续向更高更远更深处前行。梦是坚定的，是保卫边疆寸土不让，是守护万家灯火长明。你我的梦，每一个都与时代相连。乘风追梦，每一步都与祖国同行。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啊，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啊，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0: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0: 南侠和北侠谈判决裂，北侠秋田一甩袖子回归西看台，这一下把老少的英雄全给激怒了，就连雍亲王胤禛都压不住火了，把桌案一拍，嘿，可恶，可恶之极。我说东侠南侠各位，我发现咱们呢太厚道了，当然这么做不算不对，已经做到仁至义尽，现在无话可说呀，再这样继续下去让人看着咱们太窝囊，派人吧打。他一发话，别人还敢说什么呢？东侠点头称是，压低了声音，爷，您别着急，耗子拉木先，大头在后头呢，一半会儿这杭州擂是打不完的。那你就准备派人吧。安家这面不说，单说北侠 气呼呼回到西看台，老少英雄把他接回座位，北侠往正中央一坐呀，还用问吗？那气色是相当难看。法禅坐在下垂手，这法禅就问师兄，他们把您请去都谈了些什么？
11: 嗨，
0: 沽名钓誉，说些没用的人情话呀。您怎么说的？决裂告终，擂台上一决雌雄。
11: 好，这就对了。
0: 您看看他们的气焰有多么嚣张，请来这么多高人，还说什么和谈，这简直是自欺欺人呢。
11: 师兄，
0: 派人吧。
11: 我明白。
0: 这北侠这阵儿头脑有点发胀啊，往身边左右看了看，
11: 各位，
0: 大家都知道，第一次杭州擂我们以失败告终，现在是第二次杭州擂刚开始，大家自己好好想想，有把握的就登台，没把握的你就甭上去，啊，咱们图个吉利。哪位愿打这头一阵？谁？你看北侠连问三遍，无人答话。在座的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可北侠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咱们二三百号都卖不了的书该戳到这儿了，哦，合着平常吃饭说大话都有两下子，动了真格的都怕了。嗯，北侠就站起来了，
11: 好好好好，
0: 既然众位不愿意临阵，老朽亲自出马，看我的宝剑。他有个小徒弟叫张青，专门服侍北侠的，给拎着包，拿着衣服以及北侠应用之物，特别是北侠那把大宝剑归他负责保管。这张青过来了，这北侠还没等脱衣服的功夫，身后转过一人来，
11: 师父，你老人家不必着急，我看这头一阵交于弟子。
0: 北侠回头一看，嗯，点了点头，说话的非是旁人，是北侠得意的三弟子之一蓝天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这回北侠来带了不少人呢，带来蓝氏三鬼，这是其中之一呀，跟北侠学过能耐，以师徒相称。那位说，方才北侠问三遍，怎么无人答言呢？因为大伙儿都挺冷静啊，知道这个擂不好打的很呐。特别有北侠那句话，你自己得掂掂分量，谁都怕栽跟头，栽了跟头弄个不吉利，惹得北侠不高兴。哎，出于这种原因，众人都想等待，都想看看究竟二次杭州擂有多深有多浅，故此无人答话。那么这个蓝天宝跟北侠来的，他的心情跟北侠一样，一看大伙儿这不冷场撂台吗，有点挂不住，因此自报奋勇要打这头一阵。北侠点头，
11: 孩儿啊，要千万谨慎。
12: 我明白。
0: 蓝天宝说完了一转身，借光借光，中外借光借光，下了西看台，分开人群，挤到擂台的前边。

0: 迈步跨过护栏，直奔擂台底下。抬头看了看1丈8尺高的擂台，再看蓝天宝往下一杀身，两臂一摇，好像那老鹰抖着翅膀一样，脑瓜一扑棱，嚓，窜上擂台。不走梯子，走梯子显得自己没能耐，在众人面前露了一手轻功术，真不错。那么大的活人，脚粘到台板之上是声息皆无，真有捧场的。一看有人登了擂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是掌声雷动，好功夫，好功夫，好本领！哇，蓝天宝高兴了，这个人呢，都叫人来疯。哎，你看这一鼓掌，当时这个情绪就涨起来了。蓝天宝转身行，来到台口，来回溜了那么两趟，抖丹田喊喝：“呆！各位子弟老师，各位亲朋好友，各位武林同道。”在下复姓蓝田，单字宝，人送绰号双手托天逍遥鬼，我乃塞北邱家寨的人，我的尊师就是独占九州笑鳌头塞南极的昆仑子北侠秋天。这次随我师父来到杭州参加杭州擂，有道是头三出没有好戏，我呢给开开场。那么说你开场想练什么？刀枪棍棒随便，拳脚也可以，但是大家要知道这是擂台，不能一个人单练，对不对呢？我得找个帮手。我说东看台的各位，金龙镖局的老少英雄们，你们听见我说话了吧？我请一位，我还不想请平常的人，我想请一个新出世的英雄，叫佟林，佟海川。佟林，你来没来？佟林听得真真的，心说我这命啊不太好，走哪块儿也不消停，你说我惹着谁了？不论什么人一登台都指名点姓叫我，佟林就有点坐不住，那意思提到自己的名字还假装听不见吗？身子一晃，东霞在旁边，海川，你干什么？哥哥，他在那儿讨敌骂阵，指名点姓叫我登台。哎呀，听他咋呼干什么呢？稳住劲儿，大将都后阵，像这样的货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吗？东霞话音未落，从佟林身后转过年轻的小伙来：“师父，师伯，我看让我去怎么样？”佟林回头一看，谁呀？新收的徒弟，多贝童子夏九龄。前文书咱说了，佟林众人请南侠司马空，司马空手下有俩孩子，一个叫司马良，一个叫夏九龄，俩小孩长得倍儿俊啊。就是那个夏九龄，在这些年轻的人当中，属他年纪最小。夏九龄今年才16，长得天真活泼，跟个大姑娘似的，一对笑眼儿，两个酒窝，谁看着都喜欢。没想到这孩子居然讨敌要出战。 红林把脸往下一沉，孩儿啊，你还年轻，多看几阵吧。这座擂台哪有你伸手的余地？退两下去。佟林没批准，原因呢，怕他年轻，这样一登台，这是战场，打胳膊断腿折那是常有的事儿，好好把命就得搭上，佟林能舍得吗？振东侠也说，孩啊，你太小啊，你要多看几阵，好好的长长见识，你就算没白来。退两下去，这是。不过，师傅，师伯，我是不大，但是呢，我从小就练功夫，至今算来也练了十来年了。不是人们都说那句话吗？闯荡江湖，闯荡江湖，这玩意儿光练不闯不行。到时候这不经风雨不见世面，多咱也出席不了。这杭州擂是难得的机会，我亲自领教领教，是不是？我也知道我自己究竟有多高的本领。将来在练功的时候呢，我心里头也有个数，望求师父师伯恩准。这孩子还非要登台不可。雍亲王胤禛回过头来，拍拍夏九龄的肩膀：“行，行，有出息。”我说：“海川呐，东侠，孩子说的不是没道理，也就叫他去练他练他去，这算得了什么呢？我看可以叫他登台。”雍亲王发话，谁敢驳面子？佟林深感为难，但也只好点头。振东侠插了一句话：“爷，让他登台，您放心吗？万里有一，出了点事情，您可别心疼啊。怎么能呢？老侠客，你放心，我这人有眼力，我看的事儿错不了，这孩子肯定旗开得胜。”我说：“九龄，你说师傅借爷的吉言，我看没问题。好孩子，东侠，让他登台吧。”振东侠没办法了，非常严肃地告诉夏九龄：“孩儿啊，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退，千万留神，不可大意。”我明白。再看夏九龄，高高兴兴。冲着周围的小弟兄一抱拳，各位，我登台啦！接光，接光，接光。从东看台上下来，一直挤过人群，来到梯子这儿。要说他用旱地拔葱、轻功提纵术，能不能上台？太能了，不成问题。但夏九龄这小孩啊，鬼点子也挺多呀。别看岁数不大，满肚子弯弯绕。他没往上窜，顺梯子爬上来的。等爬上来之后，把帘儿一挑，来到前台，一直来到蓝天宝近前，深识了一礼。哎，这位，您就是蓝天宝蓝老前辈。小孩儿，这厢有礼了。蓝天宝回头一看，来个小孩，也就是十五六岁吧，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大辫儿在脖子上盘着，一身宝蓝色裤褂，袖面高挽，腰里系着根丝带，干净利落。蓝天宝把脑袋一拨了，哎，小孩，你放着书不念，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夏九龄一听这家说话也够损的，哎，我说您这就不对了，上这儿来的就是打擂吧，我还能上这儿念书来吗？娃娃，你能有多大呀？谁让你来的？ 你自己想找倒霉呀、啊？走吧，像我这样的高人，岂能与娃娃交手？夏九龄冷笑了一声，我说：“蓝天宝，你说话真是不自量力啊！是我不大，但咱俩比比这个儿，我还比你高着一头，让大伙儿看看谁个儿高，谁个儿矮。”那么说怎么回事儿？北侠收这仨徒弟，一个比一个矬。这蓝氏亲哥仨既叫蓝氏三鬼，又叫蓝氏三矬，仨矬子。这体型长得矬骨伦敦，压骨伦敦，还敦骨伦敦，像大皮缸差不多少，还真就没有夏九龄高。当着矬人甭说短话，这一说，蓝天宝可有点挂不住劲儿。呸！小娃娃，咱这比的是功夫，岂在身量高与矮呀？方才我说的可是好话，既然娃娃不听，你可找倒霉，报上名来。好嘞，我姓夏，我叫夏九龄啊。人们给我送个绰号叫多贝童子，提我您不知道，提我老师啊，大概你早有耳闻。你老师是谁？就是方才你叫认的那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的祖师爷，佟林佟海川，我是他徒弟。我蓝天宝，你是不是看着今儿风不太大，你才敢吹牛啊？就瞅你这模样，没有三块豆腐高，你想跟我老师较量？我老师佟林打的是法禅，斗的是北侠，跟他伸手得有两下子的。我你算个什么东西？你真是大言不惭，夸夸其谈，竟要跟我老师交手，真叫人可发一笑啊！照你这样的啊，不用我老师，有我这个小孩就足矣。不信咱俩伸伸手，我准叫你趴下。哎呀，气死我呀！就冲这一叫唤，蓝天宝就短链了。这个比武头一个要讲究稳，第二要准，第三要狠。这头一个字儿他就犯了忌讳了，你这哇哇一叫，头脑一发热，热血沸腾，这个仗就输了一半。没说这夏九龄这孩子坏吗？一句一句往外拱，逗他的火，有意思，把他的心意打乱，好从中取胜。您说这孩子坏不坏？夏九龄一看有门了，哎，我说蓝天宝，你叫唤什么呢？你叫唤能把我打趴下吗？来来来，你我二人赶紧伸手，你亮门户吧，今天爷爷我教训教训你。蓝天宝往下一撤身，练了个大鹏双展翅，身形往下一矬，俩胳膊左右平身，您看个儿不高，小胳膊也不长，但是动作相当敏捷。可夏九龄呢，往下退了几步，不慌不忙，前脚探后腿往下一弓，哎，练了个猴拳的架势。不常有那么句话，猴拳小架，凡是这个猴拳架势都是小的，两个肘贴着左右肋。另外夏九龄还装出一副不太成熟的样子，身子没蹲稳呢，还晃荡了晃荡。夏九龄自己跟自己还说，怎么站桩的功夫没练好，你躲闪都得摇晃，这故意演戏让蓝天宝看。蓝天宝一瞅，心中暗笑：他妈娃娃，连站桩的功夫你都不会，你还想打呀？这猴拳呢，这小孩练的玩意儿。 佟林呐，你把你徒弟打发上来，你够损的你呀、啊！看来你什么也不是，让你的孩子前来送命。既然送到我鼻子底下了，我绝不能放过于他。想到这儿，左手一晃，夏九龄的面门，正手使了个单撞掌，猛击夏九龄的花盖穴，就这左面的胸脯。夏九龄，你看装的这个样，脸上嬉皮笑脸的，实质上心里可有数。两只眼睛盯着，一看长到了。夏九龄冷不丁的往左跨步，往右一闪身，哎，唰，就躲到蓝天宝的左侧。蓝天宝是一掌击空。夏九龄掌走下盘，使了个转环掌。我这招可厉害，这是南侠司马空教给他的。转环掌，转环掌。大罗神仙也难挡，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他双手并在一块儿，正好砸到蓝天宝这小肚子上的，耳轮中就听见“砰”。蓝天宝这乐子大了，离着台边不远，台口这还有一尺半高的五色栏杆。他身子一摘位，腿正好绊到栏杆上的，脑瓜朝下，日是一个照面就栽下擂台。老百姓乐的哇，哎呀，这个年轻的小孩真厉害，发招真漂亮，好啊，真是好奇之秀。那矬子完了，摔死没？冒泡没？其实能摔坏蓝天宝吗？他功夫那么高，苦痛等摔下来之后，他赶紧掌腰提气，扒一个倒毛的跟头，双脚落地。老百姓这一咋呼，蓝天宝是面红耳赤，脑筋都蹦起多高了。这，心说他妈我倒霉不？我光跟我老师练苦功25年呢，实指望到杭州来显露显露我的能耐，没想到叫个小孩一招就把我削下擂台，往后有何面目见人呢？哎呀，看来我上了当了，妈，这娃娃把我算计了，有幸二次登台，哪有那么干的，叫人坐下了还上来，没那规矩。只好暗气暗憋，心说小娃娃留着你的放着我的，将来有机会遇上我非报仇不可。分人群他走了，等回到台上之后，北侠气的二话没说啊，啪就一个嘴巴。你说蓝天宝倒霉不？摔一下这还挨个嘴巴，吓得蓝天宝双膝跪倒，师父我给您丢人了，你，哎呀，我说你点什么呢？还不够，退在一旁。北侠一想，今天开张就不吉利，看来必须老朽亲自登台。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连播，欢迎您下周一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3: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1: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4: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1: 12公里，这是游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5: 你好啊，
6: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1: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7: 建水库发展财，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1: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8: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1: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9: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10: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1: 若有战，遭必回，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1: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2: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2: 嗯，我这就打。
3: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4: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3: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5: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6: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7: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5: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7: 怎么反悔啦？
5: 哎，不敢不敢不敢。
0: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0: 周五上午的9:05，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全新的一天，我们迎来了全新一期的相伴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又到一个周末了。首先祝朋友们周末快乐。周末的天气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关注的是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那今天全省的天气都不错，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的好天气。关注完全省的天气之后，来关注的是省城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未来几天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会逐步的回升，最高气温会来到28到31度，最低气温18到21度。关注具体的预报，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30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
1: 这两天的天气其实挺舒服，但是昨天有点开始变热了啊。我看了一下，未来几天这个整个气温它都会持续在30度上下，我说的是最高气温，但是早晚其实还是相当的舒服的啊。这个早晚这个其实你穿短袖也行，穿一个外套骑车的话呢也行，
0: 也需要，
1: 可以，对吧？
0: 早晚有点小，
1: 像我们这样年轻人是没有问题，可以不穿外套的。像你这样的老年人呢，可能还是需要穿一个外套的啊。跟你说一下，对吧？就是
0: 有代沟，
1: 对，就是自己要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定位问题，好吗？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
0: 那你要尊老爱幼。
1: 我一直很尊老，然后就看你是不是很爱幼。
0: 那必须的。
1: 好吧。
0: 马上不就到你的节日了吗？
1: 对，快了啊，我快过节了啊。那我的过节礼物你是不是已经快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啊，
0: 准备好了。
1: 好，来跟大家说啊，这个我们的相伴其实每天在跟大家来聊天的同时，希望能够各位在生活当中能帮助大家解决一些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可能有的看上去很小，就是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有的看上去呢其实觉得哎呀这跟我都没关系，但是其实真正等到你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还是挺管用的啊。来跟大家说，都应该每一堂课都要好好听，每一期节目也都要好好听，这才可以啊。好，另外来跟大家讲一讲，最近哦，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情况，就自己身边就是有没有人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包粽子的越来越多了。
0: 哦，因为马上到端午节了，
1: 对吧？就开始包粽子越来越多的。
0: 中旬。
1: 对，大概在6月，今年19号端午节，然后呢，这个吃粽子，的时候要提醒大家，粽子好吃不能贪嘴，因为它不是很有利于消化，
0: 对，
1: 因为它是糯米嘛，黏糯米做的，而且更何况很多的粽子里面那个馅儿也不是很健康，吃多了不行嘛，肉的那种，还有什么蛋黄的，各种各样的吃可以，但不能贪嘴，这个很重要，提醒大家。因为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一些做美食的达人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去
0: 晒粽子了，
1: 开始包了，买粽叶，然后晒，那有什么馅儿呢？你看。我那天还在看，我有一个群里有一个人特别的，热情热心，他包了很多有双蛋黄鲜肉粽，这叫双蛋黄，
0: 讲究
1: 单蛋黄鲜肉粽，就是一个粽子里有双蛋黄，还有单蛋黄，
0: 两个蛋黄，一个蛋黄，
1: 梅干菜鲜肉粽，这我觉得不是说梅干菜扣肉吗？怎么梅干菜鲜肉粽呢？还有纯鲜肉的，手工豆沙。五谷八宝，红豆蜜枣，蜜豆粽子，蜜枣粽子，香糯白米粽子，是不是听上去种类还挺多的？然后我就问他，
0: 香糯白米的，
1: 就
0: 是
1: 纯
0: 白
1: 米的，
0: 米
1: 对，人家名字好听啊，香糯白米。后来我就给他留言说，我说这么多粽子，我说请问怎么区分呢？ 你不用怕。然后他给我发来了一段文字，双蛋黄是红黄线，蛋黄是黄线、粉线、绿白线、红线、蓝白线、绿线。
0: 哦，
1: 就是他通过那个粽子的那个外面裹那个馅的颜色来区分。我说你真的太用心了，得买多少种馅啊？他说因为为了区别每一个粽子嘛，因为它的外形都是一样的。像有的人是通过外形，比如三角粽啊、四角粽啊，通过外形，但他不是，他家所有粽子都是那种长溜溜的四角粽。
0: 嗯，
1: 哦，八角粽应该叫八角粽了。然后呢，但他就是通过那个馅的颜色来区分粽子，然后他又给我发了一长串。
0: 那你如果说用那个不同的形状做，其实不太好做，
1: 很麻烦，
0: 很麻烦。
1: 他就是用同样的形状做，只不过把外面的颜色给区分掉。
0: 对，他就是那个馅的颜色嘛。
1: 其实也很方便，对于他来说很方便。然后他比如说他今天早上全包这个白米粽，那今天早上他都直接全用白馅。然后就今天早上好，下午他要开始包那个蜜枣了，他用的都是绿馅。就今天一下午，因为他不能一会儿包这个一会儿包那个，他不就乱了吗？或者两个人分开包，你包白米的，我包蜜枣，就你用这捆馅，我用这捆馅，其实也很方便，因为他已经形成一个习惯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这个粽子，我说你现在就开始包吗？这么早吗？他说早就吃上了。然后我就从他家订了一点，就是从他家订了一点粽子，因为他是我们小区里面就是一个心灵手巧的阿姨，他包，每年到这个时候他都会包，因为他家那个粽子口味就是比较得到大家的认可。
0: 哦，就是他包的比较多，他也会对外卖。
1: 他就是对外，就你也可以街坊邻居他也送。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是。
0: 不好意思，
1: 不太好，因为家里人都一拿就是十个八个。我们一般后来到最后，我们就跟他说了，我说你收钱，我们还特别愿意从你这儿来买。后来他就已经就是这两年就开始陆陆续续的，他准备包之前，他又会在群里面接龙，谁谁谁一共有这么多，也需要多少，因为他要去采购那个粽叶，还要采购里面的那个馅儿，要不然他不够。然后他后来这两天说实在太累了，说就剩这么多了。然后就后来谁抢得快就是谁的嘛。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可以把自己的美食分享给更多的人的一种方式方法，对吧？我们也秉着一种不占便宜，然后呢得尊重别人劳动力的一种初衷。
0: 对，他就是一种分享生活美好的方式。
1: 他就是分享生活美好，因为他每天我看他自己家吃的那个美食，哎呀真的是特别的好吃。然后他每天就喜欢做特别多的好吃。这两天
0: 也晒朋友圈，
1: 晒前两天在弄那个就是叫什么咸鸭蛋。你看他这个粽子，我给你看一下他这个粽子是不是就是、
0: 哦、可以啊、哦、他姓李是吧？
1: 对，他姓李。
0: 理解
1: 你看他就是几锅他就这样蒸。他因为家里的锅芯没有那么大，一锅蒸不了多少的。
0: 他做的怪漂亮的，
1: 他做的还挺漂亮
0: 的。他做的是那种像是龙舟粽。
1: 对，然后他这个你看
0: 龙舟的造型，
1: 他买的咸鸭蛋自己把那个蛋黄磕出来。
0: 哦，
1: 自己把蛋黄磕出来，他自己磕，不是买现成。他说现成的蛋黄可能有的时候没有那么新鲜，他就买回来自己把蛋黄抠出来。所以他口感就是值得大家的认可，就特别好。所以我每年我们都会从他家来订粽子。然后那他家的粽子打开你看，他会给你拍图，都特别的。而且他家粽子还有一点呢，就是
0: 我看到香肠粽子。
1: 对，他家的粽子是很实惠，有的人粽子做比如说蜜豆粽子就几颗豆子，他家的豆子粽子的话就是完全是满满的。你看对吧，
0: 它就是那种相当于糯米跟豆子都几乎混在一块儿。
1: 对，然后你看他家的肉粽子也是肉质也是相当的、
0: 就是肉质很饱满。
1: 对，我觉得你就是既然吃，他秉承一个原则，他说我吃就得让大家吃得好，我吃啥样就得给大家样，从来不偷工减料。所以后来我觉得口碑就是这么传出来，好口碑就是口口相传传出来的，而坏口碑你留给别人的印象可能就会也会是这种大家说到你就是那种不好的印象，对吧？所以我们的叔叔阿姨都是有爱心的人。当然你们在我们的心中都是可爱的，然后呢在我们心中都是有正能量的叔叔阿姨，也希望你们的正能量能够感染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好吗？
0: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啊。周末了，我们来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欢快的歌曲，希望大家如果跟着音乐动起来，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啊、来选一首这首歌，我们看看啊。来挑一首这样的歌，旋律应该是还是蛮欢快的啊。
1: 好，我们跟着旋律，然后呢，
0: 做做运动，
1: 开始今天的节目。

0: 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在10点钟之后会开通热线电话，大家可以通过这种最直接的方式与我和小磊交流，
1: 没错啊，
0: 沟通啊，
1: 是的，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啊，微信公众账号添加搜索"安贵老年生活"，可以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继续来带大家来长知识啊，
0: 来关注的是健康热度词。
2: 好，我们一起来看看健康热度词是胸闷。我们的一位圈友叫张女士，她发来了求助，说最近这半年来啊，我总是感觉到鼻子很干涩，胸闷气短，就连晚上睡觉也常常睡不安稳。去医院一检查，发现啊，我是呼吸道有这种高敏的状态。那回顾了一下我的生活情况，医生就推测可能和我长期大量混用洗衣液、消毒液、爆炸盐等洗涤用品是有关系的。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郭医生，给我们详细分析一下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郭医生您好。
3: 好，主持人好。
2: 郭医生啊，我们来列举几种很常见的清洁洗涤用品，像洗衣液呀、洗衣爆珠啊、爆香珠啊、消毒液啊、爆炸盐啊等等，再加上洁厕灵、洗涤灵。您看这些产品非常的常见，而且老百姓们家里都在使用哈。那为什么这些产品把它混合在一起使用，就会产生一些健康威胁呢？这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因呢？
3: 因为像洗衣液、像消毒液、像爆炸盐等等，这些它都是化学用品。有的呢是偏碱性的，有的是偏酸性的，有的是中性的，而且它有各自不同的这个化学特性。它如果单独使用呢，它可能只起到一个消毒或者是洗涤的作用，但是混在一起的话呢，它就会起到一个化学反应，就会溢出一些刺激性的气体，就会吸入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就会对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会造成损伤，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比如说像鼻塞呀、胸闷呀、憋气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症状就会出现对人体不健康的表现。
2: 一般来说，什么东西和什么东西混合在一起会产生哪些有害的气体？
3: 比如说像碱性的液体和酸性的液体，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比如说像84消毒液，这就是明显的碱性的，但和这种类似洁厕灵，因为它是盐酸嘛，洁厕灵呢，它混合在一起就会产生剧烈的这种化学反应，那就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黄绿色的气体，如果这样的氯气吸入到人体的这个呼吸道呢，就会造成不管是鼻黏膜也好，呼吸道的黏膜也好，都会造成灼伤、化学性的损伤，那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症状，甚至有些病人呢，可能会有这个支气管哮喘的病史。那吸入了这些刺激性的气体呢，它就会诱发哮喘，引起很严重的问题。
2: 那郭医生您看，我们今天求助的这位患者，医生在推断他背后的使用习惯，除了混合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大量的使用。那像刚才我们说的

0: 一些清洁用品，如果我们不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只是单用其中的几种，但是我们长期大量的接触，也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一定的这种危害吗？
1: 也会的。
0: 嗯，
1: 单独使用比如说像八四消毒液这样强碱性的液体，它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也会溢出像氯气这样的刺激性的气体，包括像洁厕灵这样的盐酸呢，它也是强酸性的。
0: 嗯，
1: 强酸性的它其实也是有挥发性的。那么不管是强碱性的还是强酸性的，它经过挥发，它吸入到这个人体的呼吸道，都会造成呼吸道黏膜细胞的受损刺激，引起相应的症状。
0: 嗯，
1: 所以如果不混合，用单品大量的也会引起相应的症状，所以我们单用单品一定要适量。
0: 嗯，
1: 一个是用的量要适当，另外一个呢，浸泡或者洗涤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
0: 嗯，
1: 而且呢，尽量不要在封闭的环境当中，要在一个空气流通的环境当中，而且尽量不要让这些就老人呀、小孩啊，或者是有支气管哮喘这样既往病史的这样的病人呢，接触这些有害的气体，接触这些刺激性的气体，以免诱发他们这些比较体弱多病的这样的病人呢，引起相应的症状。我们在购买这些就是清洁剂或者是消毒剂的时候，它那个产品都会有一个说明书，比如说我洗多少衣物，或者我放多少水，相应的我放多少这个洗衣剂或者是消毒剂，它都有一个量的比。我们呢就是遵循它这个产品的推荐，就不能过量，不能说我这个衣服好像比较脏，然后长时间没洗了，然后我要多放一些，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这个你放的这个洗衣剂或者消毒剂呢就过量了。然后呢，洗的时间哈，包括消毒剂的浸泡时间也要严格的把控。那如果说你浸泡的时间长，一方面呢就有可能会造成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消毒剂或者洗衣剂的残留，第二呢，你对衣物本身其实也是有损害的。
0: 嗯，
1: 因为这些消毒剂呢它都是强碱或者强酸的，它对这些颜色呀或者纤维的它都是会有损伤的。所以呢，一定要按照产品的说明书，因为产品的说明书呢它其实都是经过这些实践检验，最终它给你带来的推荐。
0: 嗯，所以我们紧急的处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新闻哈，就是有一些朋友在家里进行这个打扫卫生的时候，像您刚才说的洁厕灵啊、消毒液啊等等同时来使用，结果就挥发出这种有害气体了，甚至导致这些人突发急症，甚至摔倒在了卫生间里，是吧？如果真的出现这么严重的后果，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呢？
1: 就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慌张，一定要第一呢，迅速的脱离现场，迅速的脱离这个接触这个刺激性的气体。第二呢，开窗通风，然后呢，让这个患者呢能够躺下，能够休息下来，然后喝一些温水，甚至家里有条件的话呢，给他吸氧。但如果说这个病人已经很有明显的这个喘憋的症状，然后呢呼吸困难，那也要迅速拨打这个急救电话，迅速的将患者呢能够送到医疗机构，能够得到一个有效的救治啊。
0: 嗯，好的，谢谢您的建议啊。那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哈，因为大家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时候，避免不了我们要同时完成几项任务，比如说我们既要清洁，要洗涤干净，同时呢有些地方我们要担心啊，它可能有细菌病毒的残留，要想做到消毒啊。那您刚才讲了，这个消毒液和这个清洁剂它不能同时混用，可能会产生有害气体，那我们该如何同时完成这两步呢？还是说我们要分一个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定的时间间隔要求？
1: 所以一定要分出这个顺序，严格按照顺序来。第一呢，我们先要洗涤这些衣物，然后呢用一些中性的一些洗涤液，然后适量的去洗涤，把这些衣物上的什么有机物啊、残留的一些脏东西啊彻底给它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呢，我们进行漂洗，把衣物残留的这些洗涤剂 一定要洗干净，漂洗干净，不能有残留。下一步再进入到这个消毒的环节，那消毒呢，我们一般就是浸泡，而且呢要用冷水或者常温的水去浸泡，浸泡的时间呢也不宜过长。第一呢就是浓度不宜过高，第二呢时间呢我们就尽量控制在15分钟、20分钟，最多不能超过20分钟，再进行漂洗，再把这个衣物上的这个残留的消毒液呢给它漂洗干净，然后这样的话呢就尽量把这些刺激性的气体给人体带来的危害呢就降到了最低。
0: 好，明白了，再次谢谢郭医生的介绍，谢谢，再见郭医生。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10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2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再来说第一个哈，熬夜上火的阴虚体质。其实说到熬夜哈，现在太常见了，很多的朋友熬夜已经成为了家常便饭。可能工作压力比较大，很多的事情忙完了以后，晚上总要留出一点时间自己来休闲一下，调整一下。但是一刷手机，一看视频，或者一打游戏，奔着一两点去了，而且这已经形成常态了，所以就会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症状。接下来我们请专家先跟我们分析分析，这种体质跟甲状腺结节又有什么关系？
3: 这个熬夜容易给上火，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就是说睡眠不足啊，他这个长时间的这个熬夜，那就会损伤我们的阴液。损伤阴液以后呢，阴虚火旺的这个情况就出来了。他这个火呢，又会时间长会给就是烈焰成痰。烈焰成痰以后呢，如果把它淤积在我们这个颈部，淤积在甲状腺，它可能就形成了一个甲状腺的结节。它可能会出现口干舌燥啊，会出现这个心烦易怒啊，时间长了会出现失眠健忘，记忆力都不好了。你看他的舌头呢，可能是舌红少苔的啊，这一类患者。那么可能还会有一种，就是说更进一步呢，就是烈焰成痰，就是叫痰火凝滞。这种的呢，就是说更接近于了他这个出现甲状腺结节这一类，还会伴有胸胁满闷啊，容易发怒啊，情绪不稳定啊，还有时候会喉中有痰啊，有时候会有和黄痰，还会伴有些便秘呀 等等这种情况。
2: 如果您是一个经常熬夜的人，经常上火的人，是这种阴虚体质人，肯定说哎呦，全都跟我对上了啊。所以这里面有些朋友确实体检出来有甲状腺结节啊。刚才叶医生已经讲了，其实大家不用太过担心，您良性的概率是很高的。其实另外一种体质的人也会有这样的表现，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屏幕，这就是第二种朋友，经常发脾气，有一种体质叫做气郁体质，是吧？
3: 对，
2: 哎，让张医生再给我们讲讲这个体质是怎么回事，跟甲状腺结节又有什么关系？
3: 这一类人群呢，就说平常这种人呢，就会情绪急躁啊，这个容易发脾气，容易这个上火，还会伴有这个胸胁满闷，嗓子有痰，时间长了以后。它还会给反映到一个我们喉咙部老感觉有一种异物感，它咳又咳不上来，似乎有痰，但还没有咳不出痰来。一般的情况下就认为它可能是肝气不舒了。肝气不舒以后呢，影响到脾胃功能啊，后续呢也会慢慢的，就是产生了这个痰湿啊，长期下去，淤在我们颈部，啊，到甲状腺也会出现一个甲状腺结节。
2: 明白啊。它这种结节会是什么样的特性？
4: 我们看到甲状腺结节它一个特点啊，叫什么？重女轻男。女性的发病率比男性要高，
2: 更高，
4: 甚至2倍以上。集中在40岁以后，这个时间其实有体内激素的变化，我们叫做更年期。是吧？很多情况下，哎，发现家里的爱人，是吧？或家里父母，哎，这个时候出现了什么情绪不稳定？这个时候往往他去医院体检。很多情况下就出现了甲状腺这个结节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甲状腺的它的主要功能，它分泌甲状腺激素来参与人体的这样一个代谢， 那么人体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暴饮暴食容易出现血糖高。
2: 嗯，
4: 你情绪不稳定，老去刺激甲状腺激素，它分泌不稳定，它也会疲劳，它也会形成这种异常的增生，导致这种结节的这种产生，对吧？尤其暴躁或者易怒的情况下，说实在的，你的甲状腺啊在不停的工作，而且没时没刻的工作，这也是为什么解释到我们这种气郁的人容易出现甲状腺结节的这个疾病。
2: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看大屏幕，看看我们今天的第三种体质是什么，超重肥胖。哎呀，这个问题现在其实也是挺普遍的。您看，现在国家不是提倡这个体重管理吗？为什么提出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超重肥胖的人太多了，而且这已经不是一个身体状态，已经变成了一种很多疾病的一个

0: 发生的土壤了。对，所以它对应的就是痰湿体质。嗯，我们让张医生给我们讲讲这个体质到底是怎么回事。
1: 这种体质人啊，其实它根本是在什么，可能是我们的脾胃虚弱。
0: 嗯，
1: 脾胃虚弱以后它的运化能力差，那么运化能力差以后呢，它就把这个整个我们的代谢就慢了。
0: 嗯
1: 啊，集中到身体，可能就产生了一个痰湿的这种情况。
0: 嗯，
1: 那么这种痰湿呢，如果是时间长了，把它凝集到我们这个颈部，
0: 嗯，
1: 甲状腺，它也可能会出现一个结节的。
0: 嗯，
1: 除了我们的肥胖，可能我们的饮食功能也是差的。
0: 哎，
1: 啊，不太好。
0: 嗯，
1: 啊，有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腹胀，
0: 嗯，
1: 腹泻，
0: 嗯，
1: 啊，还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大便的黏腻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啊，完了以后呢，身上困重。没精神啊，这也是。另外，你从脸色看呢，脸色呢也是油腻腻的啊。
0: 所以您一说到这些症状，很多朋友对号入座了。哎呀，说的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情况，对吧？这里面的原因在哪儿呢？
2: 因为肥胖不是单纯的表现在我就胖，体重增加，其实肥胖容易导致很多疾病的同时的合并出现，比方说高血糖，
0: 嗯，
2: 高血脂，对吧？甚至高血压。
3: 对，
2: 其实这些核心的点。那么都是因为肥胖，它这种脂肪细胞由于向心肥胖，它会产生很多的一些我们叫做炎性反应激素。
0: 嗯，
2: 这激素会刺激人体的很多的脏器和器官，连同出现一些相应的问题。
0: 嗯，
2: 具体提到甲状腺，同样也是的，那么它会导致甲状腺的功能出现紊乱，导致出现我们促甲状腺激素分泌出现问题。
0: 嗯，
2: 最终结局就是甲状腺出现这种异型的增生。
0: 明白。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刚才张主任提到的。对啊，肥胖的表现就脾虚痰湿，所以呢，我们肥胖的这部分人群或体重超标的人群啊，那么我们在体检，除了常规的关注我们的血糖、血脂是吧、血压以外，我们最好还能去查一查甲状腺，
0: 哎，
2: 包括我们甲状腺超声，还有我们甲状腺的功能，
0: 嗯，
2: 综合去做这样一些评估。
0: 当然除了饮食之外，我们老说你也得迈开腿是吧，要增强运动，加强活动，也更有利于您控制体重。但是有一些朋友啊，就平常特别不喜欢运动，就会导致他们很多这种淤堵的出现。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第四张图片哈。这样的朋友一般来说面色都比较暗沉啊，是咱们中医说的血瘀型的体质啊。我们让张医生还是再给我们解释解释这个体质怎么回事，跟甲状腺结节又有什么关系。
1: 嗯，人你要不活动，长期待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气血就运行不畅。
0: 嗯，
1: 啊，当然是对于这个淤血的这个来说啊，它不光是这一个，当然它有好多原因也会导致这个。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前面提到的这个气郁，
0: 嗯，
1: 啊，气郁质的人群，那脾气大，
0: 嗯，
1: 就会影响着我这个气血运行。
0: 嗯，
1: 比如我们这个痰湿的，
0: 嗯，
1: 痰湿体质也会影响到我们这个气血运行。嗯，那么这样的话，它就会导致我们的出现这个血瘀症候。那么这一类的症候呢，除了我们它的是脸色你看到是暗沉灰暗的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他身上感觉不舒服，还有可能会哪个地方会刺痛，比如我们在看他的那个舌头会是紫暗的，嘴唇也会比较灰暗啊。另外一个呢，就是皮肤也是干燥，
0: 嗯
1: 啊，这类也是很常见。
0: 嗯，而且这些人往往也是不爱动惯，是吧？经常懒懒的躺在那儿。
1: 对，血瘀时间长以后，
0: 嗯，
1: 也会把这个瘀滞啊留在我们这个颈部，留在甲状腺，也会出现甲状腺结节。
0: 你这个好像大家更好理解，是吧？血瘀，瘀就是淤堵的意思吗？
1: 嗯，
0: 就是它不通畅吗？老在那堵着堵着，它就成了一块了
1: ，
0: 堵成一个球，一个结节了啊。嗯，叶医生是这么解释吗？
2: 其实中医讲的所谓的血瘀啊，如果现代的翻译过来，
0: 嗯，
2: 其实我就是表现在人体的微循环不好。
0: 嗯，
2: 其实就是末梢循环或者说器官的微循环表现出现障碍。
0: 嗯，
2: 那么它导致的结果呢，就是我们组织会出现乏氧状态。
0: 嗯，
2: 乏氧状态时间久了以后，组织就出现纤维化，细胞坏死，表现在甲状腺上，那可能就出现这种结节。
0: 嗯，
2: 但是这种结节呢，它有特点啊，一做超声发现它是乏血供的，我们叫冷结节。
0: 嗯，
2: 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对吧，我们会用到一些红花啊、川芎啊、桃仁等这些活血化瘀的药，这些药物对症治疗这类结节，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我们讲的最后一种体质的人群。其实刚才两位嘉宾已经提到了，就是甲亢的人，他可能是上火的、阴虚的啊。但是甲减的朋友就是这样， 阳虚体质，表现为怕冷乏力啊。一般来说他们身体还有哪些不适的症状会表现出来呢？
1: 除了这个怕冷乏力，那可能因为我们从上看啊，这类病人可能面色黄白，没有精神，
0: 没有血色，我们
1: 没有血色，他可能会有时候会属于甲状腺一些肿大，还有没有力量，惊慌气短啊，也有这种。那么再往下呢，他可能会饮食也不舒服，完了大便也不好，可能会腹泻，也可能会便秘，那么可能腹泻的人会更多，他吃不了凉东西，一吃凉东西可能整个人哎可能就要腹泻拉肚，另外一个呢就是全身给可能会撒在的会这个浮肿水肿啊，体重也增加了，
0: 所以这种其实就和阴虚的人是整个两个相反的，
1: 两个相反的，
0: 对吧？那种人可能是更精力旺盛，更急躁，更上火，这种人反而是就是更慢性子，
1: 对，
0: 更没有什么精力神儿，也不愿意跟人打交道，可能懒懒洋洋的，是吧？因为他阳气整个就不足，他身体的能量和动力就是差一些的。来，叶医生给我们讲讲。
2: 一般阳虚的人啊，主要与我们甲状腺相关的一个疾病呢，就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因为它功能的减退，导致它分泌的激素是弱的，是低的，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下丘脑，你赶紧给我多分泌一些激素，我不够用了，所以下丘脑就刺激甲状腺，你赶紧给我多生产一些，怎么生产？增加甲状腺的细胞，增加甲状腺的体积。所以有些人的表现就是说会出现甲状腺弥漫性的增大，表现在甲状腺很多结节，对吧？没有一个明显的边界感，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当然也有会出现增大，而且呢它的这种增大的这种频率啊，或者说短期内复查，那么它还是有明显变化的。它不像一个说相对来说稳定的结节，你可能查三五年它都没有明显的这种改变，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导致只要你这个供需环节没得到解决，甲状腺激素分泌不够，你没有外源性的去补充这些甲状腺激素，那么可能你的体积就这季节就会出现这种增大的这种改变。
0: 明白。

0: 推拿越身心，今天咱们一起来聚焦头面部推拿。在生活中，您会不会出现大脑疲劳、昏昏沉沉、气色不佳的情况呢？其实不用什么复杂的仪器，也不用那些昂贵的护肤品，头面部推拿按对地方，既能放松大脑、舒缓疲惫，又能提拉紧致，为咱们的颜值加分。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巧妙的推拿按摩手法，让您放松大脑，焕亮容颜。
1: 从黄帝内经经络养生到千年传承的推拿导引，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头为诸阳之会，面为五脏之华，经络一通，百病不生，气血一顺，容颜自美。很多人天天头昏脑胀，脖子发沉，一摸还能摸到小筋结，这在中医看来就是经络里淤堵了垃圾。
2: 经络不通的时候，在某些局部会产生一些咱们说的垃圾啊，这垃圾这些是实际上什么东西呢？就是说，当你劳累了、疲劳了以后，肌筋膜会产生一些粘连，这些粘连就会发硬，然后呢还有卡压一些神经和血管，造成淤堵，这个地方就比别的地方就会有硬一些，会也可能是个小条索，也可能是一个小的一个硬的硬结。
1: 一旦形成筋结，各种问题接踵而至，头晕头痛，注意力不集中，睡眠变差，面部也会因为供血不足衰老得更快。而推拿按摩正是筋结的克星，想要重拾精气神，焕发年轻活力，第一步就是清除这些垃圾筋结，给大脑来个大扫除，让气血顺畅，滋养头部和面部。
2: 作为非专业人士啊，你要找到这些点不太容易。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医的几个穴位，这几个穴位容易产生筋结，容易产生淤堵。咱们古人化繁为简，把一些复杂的东西讲得很简单。
1: 那么这几个关键穴位究竟在哪里呢？
2: 第一个穴位呢，咱们叫睛明穴。睛明穴是在耳垂下方，后面有一个骨骼的凸起，骨骼下方呢它就有一个很粗的肌肉，这个肌肉的后方向后方一移，这个肌肉边缘这个凹陷这个地方，就是说咱们的睛明穴。这个地方有咱们这个椎动脉，还有枕下神经都从这里过，按揉这个地方可以改善头痛啊、头晕呐、等一些症状，或精力不集中什么，还可以改善睡眠。
1: 睛明穴您找到了吗？从耳垂向后摸，可以摸到一块隆起的骨头，这块骨头下方有一条明显粗壮的肌肉，手指向后一移，肌肉边缘凹陷处就是睛明穴。
2: 一定是按住了再揉，不要一揉就松了，一揉就松了，力量一定要给它加持住。一到两分钟就可以，你睡前你可以做帮助安神，醒来你可以做，你难受的时候做也都更好，不难受的时候可以预防你这个症状的出现嘛。
1: 您可以用拇指指腹给家人或者朋友按揉，也可以用指关节给自己按揉。
2: 用你的指尖关节微曲以后，用这个凸起的地方顶在这个睛明穴的地方旋转揉动就可以，在旋转中你自己感觉很酸很胀也很舒适就可以。
1: 如果在按压时配合呼吸，那么效果事半功倍。
3: 吸气气，呼。
2: 在按揉同时呢，咱们还可以呢配合呼吸，配合呼吸，让人更能安静下来。怎么呼吸呢？就是你在按压的时候，让患者呢深吸气，然后呢你放松的时候呼出气。然后再压，再吸气息，这样的话，你看能改善咱们的口部的氧气供给，效果很好，也迅速的让患者安静下来。
1: 而第二个关键穴位不仅可以舒筋通络，还是上班族的提神穴。
2: 第二个穴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个穴叫天柱，这个穴的位置在哪儿呢？你看脖子后边，咱们看到发际线，就发际线的水面离中庸线旁开，我们中医叫1.3寸。1.3寸大概2成指左右吧，你要摸起来的话，就是正中线旁开，这不有一个很粗的肌肉束嘛，在这肌肉束的外缘，我们叫斜方肌外缘，这个有个凹陷的地方，你得朝着斜对角，就是右侧的朝左侧按压，朝斜的45度的方向按起来， 这个地方可以走行一个枕大神经，枕大神经穿出这个筋膜，它枕大神经它是管头部的，整个头疼的时候揉这个地方效果特别好，你就劳累以后头疼头晕头沉，注意不集中，按摩这个小腿吧，自己也可以用咱们指尖关节顶在这个穴位上，可以旋转揉，也可以水平位的那个拨揉拨动也可以，一到两分钟效果很好。
1: 天柱穴也很好找，以咱们后发际线为准，中线旁开约两指的位置，左右各一，如果您找对了会有明显的酸胀感，咱们可以用指关节每天按揉一到两分钟，头脑清醒，效率翻倍。
2: 第三个推荐穴大家听的可能最多，就像咱们说的风池穴。为什么叫风池呢？你从这个名字上听的就很有意思，风它可能和风邪有关，你就是受寒受风所导致的一些头部的症状，让它可以疏风啊散邪。再说一个池，是不是一个坑，池子肯定有水啊，它可能和气血有关系啊，你就按摩这个地方可以疏通血，改善头部的供血，同时呢它可以带走一些垃圾，保持头脑清醒的那么一个穴位，这穴位非常好。刚才咱们讲那个一鸣穴的时候，这不讲的一个有粗壮肌肉吗，脖子后面还有一个肌肉，这两个肌肉之间在枕骨下方两个肌肉之间有一个坑，大家摸一摸这个坑的地方就叫风池穴，影响大脑的那个椎动脉从这个底下经过，在按揉这个地方疏通气血，改善头部气血循环的力量特别强。这个穴位是治疗眩晕头晕头痛的一个穴位，但是呢对脖子这地方肌肉力量特别弱的人，他可能会加重眩晕，这一点需要注意。如果那个你做这个手法的时候你出现眩晕了，有点头晕恶心了，你可以停下来在它的周围再做一做，然后待一会儿眩晕又好一点，你再去刺激它，它可能会比刚才耐受力强了，你不要一直在那刺激，如果出现这种稍微的缓一缓，换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头部气血通畅，颜值自然提升。今天专家再推荐一组美容手法，每天推一推，改善细纹不求人。
2: 第一个方法呢咱们叫开天门，这个开天门实际上来源于小儿推拿了，咱们可以对于成人来说咱们可以比小儿推拿力量要重一些。天门是一个穴位，这个穴位是在哪儿呢，是在两眉毛的中点到前发际，自下而上成一直线，这是一个线状的穴位，只要是线状穴位它都是有方向的，用你的这两个手指食指和中指并起来，在这头部单手就可以操作，自下而上把眼睛并起来，改善头部的一些皱纹，前的额头纹效果是非常好的，大概24左右。大家记住啊，一定

0: 要在正中线上操作，不要偏。你偏了，这个好像这个，你自己感觉这个力量就好像就偏弱了，就是刺激量也差一些，舒适感也差一些。当然，这个推的时候你可以抹一点化妆品，防止把皮肤推破嘛。第二个手法叫推坎宫，坎宫穴在哪儿？就是咱的眉弓的上缘，自眉头到眉梢，成一直线，就类似眼保健的它的动作就行了。千万不要给做反了，如果给你做的向相反方向给做了，就把眉头疙瘩给做出来了。第三个手法呢，我是应该叫揉眼眶，提升眼角。怎么做呢？就是说咱们这个线路是一个从眼睛的目内子沿着眼眶的上缘向上到咱们头角的地方，就是头发这个头角这个地方。另外一条线路是眼眶从目内子沿着眼眶下缘到太阳穴向耳尖的地方就行了啊。你看做完了一般会显得很精神一些了。我还可以介绍第四个手法，也更简单一些。眼睛闭起来，用你的食指和中指在眼眶周围进行敲打，轻轻的敲打。当你眼眶疼的时候，你也可以这么做嘛。但是如果你抹一点什么精油什么的，这么敲打一下，那不岂不更好？
1: 怎么样？您记住了吗？两指开天门，淡去抬头纹，双手推坎宫，舒展眉间纹，眼周揉一揉，眼睑不垂皱，眼眶轻轻敲，双眸倦意消。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2: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30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整个天气，特别是早晚，相当的舒服啊，就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特别清爽的感觉。
1: 就是这个天气啊，当然要注意它在季节转换期，比如说刚是初夏嘛，就是它温度可能会一天当中也会有一个温差，
0: 有所波动。
1: 所以说朋友们出门啊，出门早晚还是可以备一件外套，这样呢既保暖又安心啊。
0: 好，
1: 因为特别叔叔阿姨们，不要受凉了。
0: 好，来关注完河北地区天气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好，我们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好，那么跟大家依旧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1: 日子过得好快啊。今天是5月29号，再过2天，
0: 过节了。
1: 过节你就想着过节就想着你的节日。下周一也是新的月份了，6月份的第一天，
0: 然后就过节了。
1: 还有就是上半年上半年的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
0: 所以最后一个月要开心啊，更要开心啊。这一年
1: 孩子就是孩子，
0: 对吧？一年
1: 就想着过节，
0: 一年都过了一半了，这日子过这么快，可不得天天开开心心过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真是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我们说要这个珍惜时间，然后要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吧？要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对吧？我们都要互相的彼此，双向奔赴，要给对方更多的是温暖和正能量，
0: 是吧？所以说开心快乐每一天是最重要的。热线0551-63458395，有什么开心快乐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让我们一起开心开心，把开心加倍，这样的话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1: 让平淡的日子也能够拥有光芒啊，能够光彩绽放。来听这首传奇。

0: 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嗯，你好赵大哥。
1: 我是河南口口相声的，我想征婚。
2: 嗯，好嘞，您是给自己征婚是吧？
1: 啊，我给自己征婚。
2: 好嘞，我们问问啊，您的情况，赵大哥，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55，高一。
2: 您这个说一下身高体重好吗？身高体重。
1: 哦，1.5859。
2: 嗯，1.5859，体重呢？
1: 啊，体重130斤。
2: 嗯，体重130斤。
0: 嗯。
1: 啊，对。
0: 这个有自住房吗？
1: 有啊，楼房。
2: 啊，自己盖的是吧？
0: 盖的楼房是吧？
1: 对对对，自家房啊。
2: 好，
0: 嗯。
2: 嗯，然后您大概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啊？
1: 收入不稳定，收入的有10000的，有7000-8000的，有4000-5000的。
2: 好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赵大哥，您结过婚吗？
1: 我以前，在那的时候，以前年轻时候，找过离了，不愿意了。
2: 嗯，有孩子吗？
1: 没有。
2: 没有。哦，没孩子是吧？哎，好嘞。
0: 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一起生活？
1: 现在接着目前是以前的侄儿了，侄女跟侄儿都大了，都结婚了，都没我自己了。
2: 嗯，好，那您对女方有什么要求？
1: 女方知道能，我是盲人，能找个能管资产的，或者是市里下乡的管骑电车的。
2: 嗯，啊，电动车
1: 我不行。
2: 哦，就是能骑车带他出门的，
1: 能带着我出境，能给我煮饭洗，然后煮饭得了，咱不要求啥条件。
2: 好嘞，那您这样，
1: 洗完煮饭嘞，这个资产嘞可以，这个或者是只要不影响生活，不影响洗然后煮饭，能为开车带着我出境都可以了。
0: 啊，能做家务是吧？
1: 啊，对，能做家务。
2: 哦，好嘞，您这个他对方带孩子能不能接受啊？
1: 对，孩子要带个女孩可以。
2: 嗯，
1: 我喜欢女孩嘛。
0: 好的。
2: 好。
0: 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的电话1393806-8270。
2: 1393806-8270。
1: 啊，对，1393806-8270。
2: 好，记下来了，赵大哥啊。好好。好嘞，赵大哥。
0: 河南周口的朋友。
2: 好。
1: 谢谢咱们的祖国。
0: 我们报码还有重播啊。好嘞，再见，赵大哥。
2: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来接小张电话。
0: 小张你好。
3: 王耀、小磊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2: 哎，你好。
3: 昨天有人说到这个，想买那种就是那个也能控制空调的。
2: 现
3: 在这个智能音箱控制空调，只要设置好了也可以控制。另外一个呢，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遥控生活伴侣。这个它不仅能控制这个空调，而且还能控制很多的家用电器。
2: 遥控生活伴侣，
3: 对，要遥控生活伴侣。
0: 是什么样子的？
2: 是遥控器吗？
3: 就是对，就是一种万能遥控器。有装电池的，还有总插着的，就是那种插在插排上的那种。都已经生产了好几代。
0: 那怎么用呢？
3: 啊？
0: 怎么使用呢？
3: 就是你比如说，其实它只要是品牌的，比如说咱就拿空调举例吧，就是说。只要买品牌空调，它是支持很多品牌空调的。你比如说，你说打开格力空调，它好像有一种学习功能，就应该能把格力空调的这个遥控这个学习上以后，它就能打开了，它能匹配多种品牌的这个家电。
0: 就是是不是还可以调温度呢？模式呢？
3: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只要是你跟他说，他就一般就能。就是一个语音控，就成为一个语音控制器吧。
2: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有这种，
3: 这遥控生活伴侣，而且不贵，
2: 几十块钱，
3: 几十块钱挺便宜。
0: 不知道这个大家的 这个评价怎么样？
2: 嗯，
0: 能不能看到评价？
3: 评价还行吧。你如果在大平台上，如果要是买的话，应该它是有售后的。
2: 对，然后它是要连接手机的，是吧？
3: 有，就是有那种好像不连接手机。
2: 对，我现在查到的这个，它是要连接手机的，嗯。
3: 啊，好像还有不连接手机，它只要充电完了以后。
2: 对，我来再查一下，可能是有，确实是。
3: 嗯，对，这就可以学习，就各种，因为遥控器它是通过红外线的。
2: 对，是的。然后
3: 它只要在学习它的这个，只要它有一个学习功能嘛，它只要是能学习上以后，
2: 嗯，
3: 它就能适配各种各样的空调。
2: 嗯、就类似于先配对上，
3: 对
2: 吧？
3: 对、
0: 嗯，匹配。
2: 嗯，类似于先匹配上。
3: 因为现在
0: 您用过吗？
3: 现在也有很多专门做这个的，做盲。

0: 要买大品牌的空调，就可以买一个生活遥控管，住那个伴侣，就可以完了以后就差不多能用了。
1: 好，这个东西确实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都有，
0: 是，
1: 价格从几十块钱的到一两百的都有。
0: 没错，而且形状不同，
1: 对，是的，我看了有好多的造型。
0: 还有多的那个，就为了让人喜欢做那种卡通熊似
1: 是
0: 的
1: 的，
0: 也
1: 是
0: 有。
1: 的，我也看到了，而且它插在那个接线板上就行了，就
0: 对
1: 直
0: 呀，
1: 接
0: 插接线板上以后，
1: USB
0: 你
1: 的
0: 只
1: 那
0: 要
1: 个接
0: 插，比
1: 口。
0: 如说有，它有的是带名字的，
1: 对，什
0: 对，
1: 么？
0: 它就对，所以说，这个是咱们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1: 啊，
0: 啊，
1: 这个
0: 也不
1: 很
0: 要纠
1: 方便，
0: 结。
1: 很方便。对，这个
0: 对，
1: 确实是好东西，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也就几十块钱现在
0: 啊，
1: 啊。
0: 只要是买大品牌的空调，或者是大品牌的电视机啊，或者是声控灯啊，只要是买的话，啊，一般大品牌的他们都适配，这没事。
1: 好。
0: 当然，这里需要啥？这里需要，就是能帮助他，就是能帮他买东西的人有点耐心，因为这东西多呀，你说，尤其忙着东西，他没用过的人，他那啥，
1: 对，
0: 你给点耐心。
2: 还有
0: 我
2: 他，
0: 这，
2: 他第一次使用的话，也是不应该要匹配一下？
1: 对，是的，是的，这
0: 嗯，
1: 个也应
0: 但
1: 该
0: 是
1: 很。
0: 好像他们现在已经研究挺先进了，比如说好像他们都研究能自动匹配。你
2: 哦，
0: 比如说
2: 自动
0: 你说
2: 匹
0: 的还
2: 配
0: 是格
2: 啊，
0: 力
2: 那
0: 的，
2: 就方
0: 它
2: 便。
0: 一般好像它也好几好几，它一般的它好像它差不多。
1: 啊，那也行，
2: 好，那这样
0: 所以
2: 我，
0: 说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如果是就如果说需要我能帮上忙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1: 哎，好嘞，您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下来。
0: 是因为一个喜欢交友聊天各年龄段的朋友们，如果要是有什么，如果愿意沟通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我的号码是18846903454。
1: 好嘞，18846903454。
0: 哎，18846903454。
1: 好，记下来
0: 哎，
1: 了啊。
2: 好，再见。
0: 谢谢二位主持人
1: 不客
0: 啊，
2: 气
1: 谢谢，
2: 啊，
1: 好，再见。
2: 好，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您自己真的使用过这个叫遥控生活伴侣的，您用过，如果说用的效果还不错，
1: 可以
2: 也可以
1: 来
2: 跟我们分
1: 聊
2: 享
1: 一
2: 一
1: 聊
2: 下
1: 啊。
2: 啊。
1: 好，来接张阿姨电话。
2: 哎，张阿姨你
3: 你
2: 好。
3: 们好，你们好，你们的节目办得很好啊，为老人们参与社会办了好事实事，
1: 谢谢您，张阿姨啊。
3: 真的很受老人们的欢迎啊。今天我来求助你们一下，我60多岁了嘛，生于五月，所以呢，我在今年五月为自己立了一个传，写了一组。张学峰，笔名张清峰。
1: 我知道你以前在我们这儿就是来说过您的这个作品，对吧？
2: 对，因为您
3: 对对，现在又
2: 喜
3: 是一
2: 欢
3: 个
2: 创
3: 新的
2: 作。
3: 了。我是想请教你们，帮我把关，看看，求求你们一下，因为我眼睛不好，没法确定后面两首是不是我写的，第二首肯定是我写的，第三、
1: 什
3: 第
1: 么
3: 四首我
1: 叫？
3: 不能确定，想请你们帮帮，
1: 什么叫后
3: 好
1: 面
3: 吧？
1: 两首不一定是
3: 叫。
1: 您写的，什么
3: 张
1: 意思？
3: 学峰，笔名张清峰。
2: 您不都是您自己原创的吗？
1: 对
2: 既然
1: 啊，
2: 是自己
3: 对
2: 原
3: 对，
2: 创
3: 看
2: 的，
3: 是不是原创。第二首肯定是原创的，
1: 对，后面
3: 像
1: 两
3: 第
1: 首，
3: 三、第四首我没法检索确定，想请你们帮我把关，确定确定。我想请教一下，
2: 你既然是原
3: 很
2: 创
3: 短
2: 的，
3: 不短，每一节每一小四小节，每一节就几句。
1: 这个才艺表演，张阿姨，我们才
3: 不
1: 艺
3: 是
1: 表演，
3: 才艺表演，而是请你们帮我把关，看看。是不是自己创作的？因为我没有办法检索，我也不出门，所以呢就没有办法
1: 那您的这个词儿是从哪来的呢？
2: 他自己
3: 都是我
2: 想
3: 自己
2: 的，
3: 写的，都是我自己写
2: 自
3: 的。
2: 己想的。
3: 但是我怕英雄所见略同，假如写的正好和某位英雄有点像的话，请你们帮我把关，这样我就重写一个，是这样。
1: 您是这，那这样吧，
3: 就想求助一下，
1: 您的这个
3: 对。
1: 作品比较多，我们就把那个您最后的那个四句说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3: 最后啊，哎呀，那我这四小时就一点点，我很快不会耽误
1: 不
3: 很
1: 是
3: 长
1: 不
3: 时
1: 是耽
3: 间
1: 误时间，张阿姨，我们这个上午是不能有才艺展示的，希望您
3: 不
1: 理
3: 是
1: 解。
3: 才艺展示，是想请你们听听看，可是自己创作的，
2: 张阿
3: 真
2: 姨，
3: 的，
2: 您的
3: 真
2: 意
3: 心的
2: 思
3: 想求
2: 是
3: 助一
2: 希
3: 下，
2: 望把这些文字能发
3: 因为
2: 表
3: 我
2: 出
3: 眼
2: 去
3: 睛不
2: 吗？
3: 好，没法检索。
1: 您会发表您的作品吗？
3: 我过去也发表过的，在盲人月刊啊，在一些报纸上也发表过的，
1: 好，那
2: 您
1: 您这
2: 是
1: 样。
2: 一位文艺爱好者。
1: 对，您这样吧，您
3: 对，
1: 这个，您抓紧时间把您后面的那个，就是您拿不准的那个，前面的就不要说了，把后面您拿不准的那几句说给我们
3: 好
1: 听
3: 吧，
1: 一下，
3: 那我
1: 好
3: 就
1: 吧？
3: 把拿不准的那个，
1: 对。
3: 好，我只是把那一二三四题目说啊，就朗读最后一首，好吧？一写信，二陷入桥，三立好青青的风中。

0: 年年五彩蝶，那我就把年年五彩蝶朗诵一下，好吧？嗯，好，请听年年五彩蝶。安徽省建材所张学峰，潘他们张清峰。此起2026年5月 ，Listen please。清风爱芳草，晚霞花园好，年年五彩蝶，百花香袅袅。
1: 嗯，哎呀，张阿姨，
0: 永是纯纯心，天天总逍遥。
2: 嗯，
0: 这是四，哎，
2: 嗯，好，嗯，好嘞，我帮您看啊，您的这个什么清风爱芳草，晚霞花园好，年年五彩蝶，百花香袅袅，对吧？
0: 对，
2: 这个
0: 有点，后面还有两句，永是纯纯心，
2: 这个
0: 天天总逍遥，
2: 这个在网上我没有帮您查到，我帮您查了，嗯，没有帮您查到有相类似的
0: 啊，没有类似的，
2: 但它有，没有相对于类似的。嗯，好吧，
0: 都纯文学、纯艺术的。
1: 嗯，对，
2: 您哎喜欢这个可以经常写一写啊。
1: 嗯，张阿姨，您还挺喜欢老师的。
0: 我写了一次，我好像确定确认一下，
1: 嗯，
0: 是不是是我写的？
2: 您自己是没办法上网是吧？
0: 对对对，
2: 您自己没办法上，家里有能够上网的人吗？
1: 帮你去查一查。
0: 嗯，
2: 嗯，对，这样的话可以帮您这个去搜索。
1: 把关呀。
2: 对，这样的话，万一这个真重了，咱就改。
0: 对，我跟你说啊，这首真的蛮好的，第一首、第二、第三首，第一首真的挺好的。
1: 张阿姨，我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听众、
2: 您这个如果想展示的话，可以下午的节目来把那个您的全部诗歌来展示一下。嗯，
0: 啊，好好好，
1: 好，因为您朗诵也很深情
0: 啊。
2: 嗯，好，再见，
0: 谢谢，
1: 再见，
2: 好，好，来接王叔电话。
1: 好，我们来请王叔叔上线，来听王叔叔的声音。
2: 嗯，
1: 王叔叔你好。
3: 杨志。
1: 嗯，交友。
3: 嗯
1: 嗯，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就是爱好唱歌的，或者是爱好音乐的朋友。
2: 您多大年纪？
3: 我63。
2: 63岁，家是哪里的？
3: 安徽芜湖的。
2: 啊，芜湖的朋友啊，好，平时就是爱好唱歌，然后呢聊聊天，对吧？
3: 对。
2: 啊，
3: 就是
2: 现在还工作吗？
3: 就是在家没事的话，就吹吹口琴，吹吹葫芦丝，
2: 吹
3: 吹笛子。
2: 嗯，
1: 今年多大？
2: 63。
3: 63，
2: 然后您现在是还工作吗？
3: 不工作了。
2: 不工作了啊，好嘞，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3: 182。
2: 182。
3: 有小度的更加方便，182。
2: 嗯。
3: 2614。
2: 嗯。
3: 8392。
2: 182-2614-8392，然后您是有个小度号是吧？
3: 对，小度号的就电话号码你可以来接。对，有小度的跟我联系不就方便多了吗？
2: 嗯嗯，
1: 小度号呢？
2: 那你小度号可以说一下。
3: 小度号是2007-65448。
2: 2007-65448是吗？
3: 对。
2: 嗯。
3: 哦，不是，2007-65468。
2: 哦，四六八。
1: 四六八。
3: 4484。
2: 您到底？
1: 确
2: 您确定？对，
1: 这是已经三个版本了。
3: 2007-65448。
2: 好嘞，嗯，
1: 好，确定啊。
2: 嗯，这个东西不能错啊。好嘞，王叔给您记下来了啊。嗯
3: 嗯，
2: 好好，再见。好，提醒各位，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也不要以某种目的性为原则跟对方交友征婚。咱以诚心换诚心，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此打住。不要让对方跟自己受到一些这个损失啊、
1: 嗯、或者是对你的心情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之前有人就说别人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2: 嗯，
1: 他就会不文明的言语来跟别人说话啊，
2: 嗯，
1: 有时候你要想，你要将心比心，
2: 嗯，
1: 你如果说你遇到一个人上来就跟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2: 嗯，
1: 你自己的感受如何？
2: 对，也是不行的啊。嗯、好嘞，来听首歌吧啊。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一起开始的旅程》。在歌曲之后迎接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好，有电话进来了，我们在接电话之后来迎接听众，来听歌啊，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4: 你好你好，王大哥的上午好。
1: 嗯
2: 嗯，你好王大哥，请说。
4: 我想交一下友。
1: 嗯，今年多大？
4: 56。
1: 虾是哪儿的？
4: 播州。
1: 播州。平时忙些什么呢？
4: 啥也不忙，眼盲人看不到。
2: 好嘞。那您对教务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4: 五到六十多岁的都可以。
2: 五六十岁啊。
4: 对对对，年龄相仿的。
1: 年龄差不多。
2: 男女都可以啊。
4: 对对对。
2: 好，那您留个电话。
4: 186。
2: 9761。
4: 6152。
2: 186-9761-6152。
4: 把我的小座号说一下了啊，小座号是199。
2: 小座号199。
4: 997。
2: 997。
4: 834。
1: 1999978-34。
4: 对对对对对。
2: 好，王大哥，我们也给您记下来了啊。
4: 嗯，
2: 不客气，好，再见啊。
1: 现在很多朋友们都用上了小度、啊、
2: 其实它很方便，只要在家里有网络，
1: 是是，
2: 然后小度的信号也会很好，然后能省电话费，对吧？这是一种新型的交流方式。
1: 他还可以跟他来互动。
2: 对，有的是
1: 小动说今天天气怎么样，
2: 是的，
1: 他会跟你播天气，可以跟你问他，哎，今天星期几，今天农历是什么？
2: 对对对，
1: 他都能跟您说啊。
2: 好，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0551-63458-395。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参与直播热线的号码0551-6345-8395 6345-8395，为大家正在开通当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链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在我们的听友群里，一位朋友啊，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叫为了梦想奋斗啊。他说，有一朋友想进我们的听友群，可以把他通过一下啊。好，我们待会儿呢跟小编老师来沟通一下，让他呢把这位好朋友来拉进我们的FM 107.4相伴的听友群，来成为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新的一员。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电话啊，是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1: 哦，喂，你好。
0: 哎，您请说。
1: 我想请问您，就是你们二月份是介绍那个炒那个米搁点花椒呀，那个是那是一个临安人介绍的，能不能把他说一遍？
0: 二月份啊，这都过去几个月嘞。
1: 就是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1: 看看可能找到。
0: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事情了？
1: 就是胃有点不舒服嘛。
0: 胃不太舒服，那你没有去医院看吗？
1: 去看了，看了，看了就是，医生说好像有点，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也没看，随便看了一下。这个方法不也好吗？
0: 你什么表现呢？怎么不舒服的？
1: 胃有点是有点反酸了。
0: 反酸？

0: 对，
1: 反酸，那去医院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0: 于是开了一点，开了一点药嘛，吃了好好会会。
1: 那你要继续去回访啊？
0: 好像你我就那个方子比较好，就是炒那个米，放一点花椒，
1: 他那
0: 吃那
1: 个
0: 个感
1: 花
0: 觉
1: 椒
0: 好
1: 好
0: 一
1: 像
0: 点，好。
1: 是那个方法是针对，就是有的胃是胃寒，
0: 对
1: 是
0: 对。
1: 这种症状。那跟你这个反酸，好像也不是完全一回事儿啊。
0: 好像手寒了，手寒了以后也发酸。
1: 那您注意保暖，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0: 对，你可能麻烦你帮我找找看见，可能或者你阿姨看，如果在电台前打个电话回来，跟大家说一说。
1: 他那个方法好像是热敷，我记得大概率是热敷，是用什么花椒还是用什么盐？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这样吧，
0: 用米
1: 用
0: 炒米，
1: 米炒米是吧？
0: 对。
1: 那这样，我们如果说您记得是林阿姨是吗？
0: 对对，
1: 那如果说林阿姨在听我们节目，希望林阿姨打电话来跟我们再说一遍。
0: 对对，好好好，对，好，谢谢，
1: 好嘞。您最好
0: 对，
1: 是如果说看一个医生的话呢，你去跟他看个几次，或者你现在不是胃酸是不是让他让你做胃镜啊？有没有做呀？
0: 对对，我现在好好会会，有时又好了，反正不是，有时好了还没有，断根。
1: 你平时可能一般来说胃啊胃病，平时的养护很重要，
0: 对对，
1: 三分治七分养，要好好的养哦。好，张大哥。
0: 对对，好好好，谢谢啊，
1: 好，不
0: 再
1: 谢。
0: 见。
1: 哎，好，再见。热线电话0551-63458395，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施阿姨的声音。施阿姨，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您好，施阿姨，您请讲。
2: 我想问你们，请教你们，求助你们。我想到我这个胃也是胃胀打嗝，直痛，胃酸，吃的时候往上反，往上吐。我想到合肥，等小英去看，不知道哪个是挂公家号，哪个医生看的好。你们推荐哪个医生？我到哪个找哪个医生看？
1: 施阿姨，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63。
1: 您声音怎么那么小啊？您可以靠近话筒，把嘴巴靠近话筒。
2: 我想到合肥中日小院去看。
1: 您之前看过医生吗？
2: 我这次在省人民，在我们非中心人民看。我人瘦，做胃镜他不敢给我做，我做 CT，做造影，胃都还很好。我就是这个胃胀打嗝，直痛。直刺，撞掉以后直的上身，还胃酸水，还吃的，吃的时候啊，过把小时，吃过了过把小时，就跟那小孩猛人俩呢，对上猛。
1: 就是不好消化，是吧？
2: 不消化，不好消化。
1: 不消化，那您的胃动力肯定是不足的。
2: 胃动力不行的嘛，我
1: 胃动力不行
2: 胃不动力的，胃不动力的嘛。
1: 那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2: 没开，他讲，我一罐皮下他就调皮下药，调那个鸡翅的，搞鸡翅的，鸡的吃不见效不行，拉不，
1: 容易产生气体，对吧？
2: 好看，好吃的，鸡蛋有籽，一天到晚都是就胀着胀鼓鼓，搞给，不是之前不疼了，有时候不放屁，你看，
1: 他就是感觉。不是很通畅，
2: 对的，
1: 堵得慌。
2: 就是我都在也都在也胀气，包都吃好的也胀气，就是这了。我想
1: 是。
2: 到我到今没看过中医，我想到合肥中医小院去看，不知道哪个医生看着好，不知道挂中家不知挂哪个医生。
1: 中医院，那您得挂这个肠脾胃科是吧？
2: 哪个医生看着好呢？哪个医生？你们推荐我，都推荐哪个医生？
1: 好，中医，你准备找一附院是吧？
2: 我中医二附院嘛，我没啥用。
1: 中医一附院啊。
2: 一附院，听你叫一附院的一附院。
1: 它是在眉山路上面。
2: 也眉山路看，一附院。

0: 他这个脾胃病这块有一个叫邹小华的主任医师，
1: 姓什么来？
0: 姓邹，
1: 姓周啊？
0: 对。
1: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0: 那您记得就可以了，叫邹小华。
1: 哦，周小华。
0: 嗯。
1: 那他每天甚至值上班呢？
0: 我来看看啊。他这边其实推荐了不少啊，我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时候。邹小华，
1: 走着还是走着？
0: 邹，
1: 走着干。
0: 对，
1: 哦，叫走。
0: 这样我们来给你查查，然后再跟您说好不好？
1: 哦，那你从哪跟我说的？
0: 我们您听广播，我们来给您查查出来，跟您
1: 哦，
0: 讲。
1: 我听广播，
0: 好嘞，
1: 那我电话给挂了。
0: 您电话先挂掉，您听广播。
1: 我来打挂的。
0: 好嘞，好。是阿姨呢，想问一下，她就是胃容易胀气，然后呢容易反酸，她想去看安徽，的中医啊，想到中医一附院。我呢，她想问一下，挂哪个专家会比较好？想问一下这个专家的具体的坐诊时间啊，我们来给您推荐一下，
2: 是中医学院吗？
0: 中医一附院在眉山路上面。因为中医附院呢，它的很多科室啊，在省内还是很权威的啊，而且它的很多的一些科室呢，都有权威的专家。那关注他是这个他胃这块不舒服，是不是？我刚看了，是不是也属于这个叫有一个叫消化内科的？
2: 对，胃胀气反酸，安徽中医学院可以挂。它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
0: 消化内
2: 叫
0: 科。
2: 脾胃病科消化内科，它就是针对于胃胀、反酸、烧心的。它是这个国家的重点专科。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它里面有医生。刚刚汪要帮他找的是一个叫
0: 邹小华，
2: 邹小华，还有个医生叫查安生，他那个查就是那个查，检查的查。
0: 多音字，
2: 对，多音字也是专门看胃食道反酸、慢性胃炎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0: 那我们来帮他看看这个具体的坐诊时间啊，看能不能找到。
2: 对，然后他是可以在网上挂号吗？
0: 他应该是可以的。他这个施阿姨是肥东人吧？
2: 肥东其实过来也不是很远，现
0: 近，
2: 在。
0: 很方便。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坐诊时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查主任啊，查安生主任，他看脾胃病的，他是周一周四周六的上午，周二的下午。那个施阿姨，您记一下，146上午，周二的下午，是我刚刚跟您说那个查安生主任，汪洋说的那个是叫，
0: 邹小华。邹小华，这个主任医师，他的坐诊时间是，我也看到了啊，他是周五的上午，周五的上午，
2: 也有对吧？其实就，
0: 周一的下午
2: 嗯。那其
0: 和
2: 实，
0: 周三的上午，
2: 那其实就是这几天都能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有这两个医生的，相对来说的好。邹小华是一个女医生啊，
0: 您可以提前来预约，
2: 对，
0: 提前约好。我能看到还有就是
2: 有
0: 之
2: 号
0: 后
2: 有
0: 的，
2: 号，
0: 邹小华他可能周五和周一都已经满了啊，但他下周三6月3号呢还是有余号的，您
2: 好，
0: 可以
2: 其
0: 来预约。
2: 实可以让家里人从网上先给您预约一下，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好，来接黄大哥电话啊。
0: 黄大哥你好，
2: 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0: 导播
2: 黄
0: 老
2: 大
0: 师
2: 哥
0: 是
2: 在
0: 不
2: 不在
0: 是？
2: 线啊？
0: 帮我们看一下。
2: 黄大哥挂线了啊。好，好，黄大
0: 这个
2: 哥挂
0: 是
2: 线了，可能等的时间
0: 等
2: 有
0: 的
2: 点
0: 时间比较
2: 长。
0: 长了，
2: 好，来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这个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接许大姐电话。
3: 哎，小姐你好。
2: 哎，你好，许大姐。
3: 刚才你哪位不讲那胃不好吗？我来跟他讲。大姨跟那个十阿姨吃那个胃康灵胶囊。
0: 是
3: 胃
0: 中药。
3: 康灵胶囊不行，你们得看他这胃反酸、烧心、胀气，还有那个十阿姨，我交代的料子都在药。 个 B 超去看，都在可是肠胃是腹股的，怎么回事？
0: 嗯，
3: 要是看看要吃胃康连胶囊，那个十二姨当年在他发病要发病要吃奥米拉度，
0: 嗯，
3: 要配合着吃。
0: 哦，
3: 你看早上不要吃稀饭了，现在胃不好，不要吃花椒去嘛，小米花椒是辣的，怎么来吃嘞？
2: 嗯嗯嗯，
3: 不能吃。
2: 嗯嗯嗯，
0: 好，
3: 是的。
0: 嗯。
3: 啊，就吃那个胃康连胶囊好厉害。
0: 嗯、
2: 胃康啊、这个得医生给他开才行啊，对吧？
0: 是好像是中成药。
3: 我到江镇去买。
2: 嗯嗯，就是大家能帮助大家，这个是最好的，对吧？大家帮助大家，能解决一些这个问题。谢谢您，许大姐啊，谢谢。
3: 好好好，再见。
2: 好，再见啊。好，我们看我们多热情，大家都很热情啊。嗯，
0: 我们的听众其实还是很热心的。
2: 是的啊，但很多的时候就是。嗯，你很多的药还是尽量的稍微谨慎一点啊、
0: 嗯、
2: 啊！好嘞，我们来这个
0: 听一首歌，
2: 听一首歌，
0: 歌
2: 曲之后、
0: 啊、
2: 对，来、
0: 哦、还有电话，
2: 有热线吗？
0: 还有，
2: 我们来看一下，导播老师提醒我们这边有
0: 热线，
2: 哦，蒋叔叔，
0: 哎，蒋叔叔你好，
4: 嗯，你好，你好，
2: 哎，你好，蒋叔，请说，
4: 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广大的听众啊，
2: 嗯。
4: 这个我家属这个腿，这个小腿腿面呢有一个湿疹，
2: 嗯，
4: 湿疹瞧好了，好了过以后，他就是这个走路啊，这个在这个脚面和这个以和这个第二、第三这个脚趾这个走路不行，疼，一走就疼，一走就疼，现在几个月了，老是搞不好。我想这个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土办法。合肥这个，我在这个合肥市里面住。合肥这个以这个安医这个什么医院二院我们都看了。
2: 嗯。
4: 又到南京这个皮肤研究所也看了。
2: 嗯。
4: 这个看过以后呢，都是湿疹。
0: 嗯。
4: 湿疹呢，这个吃药现在湿疹。这个皮表面已经好了，但是现在就是不能走路，一走路了这个脚面这地方就疼。
2: 是骨头出问题了吗？
0: 对，是不是
4: 骨头没有问题，
0: 或者是肌肉啊？
4: 骨头也没有问题，好像就是好像是这个带动这个脚面疼，也骨头没有问题，肌肉也没有问题。
2: 神经方面呢？
4: 嗯，神经方面这个那不存在神经方面的，它这个腿好像翘起来空空就收回就好些。
2: 嗯，
4: 但是就是，
0: 嗯，
4: 你这个搞到现在就几个月了，从春节开始搞到现在搞，老是搞不好，搞不好。
2: 您去做过核磁共振吗？
4: 核磁共振倒是没，这个皮肤科没推荐要做过。
2: 嗯，
0: 那您这样，您换个科室，他既然现在这个，
2: 我觉得应该看骨科，
0: 皮肤这块的问题不已经解决了吗？
2: 对。
0: 对吧？
4: 但是他这个不是骨头问题，骨头不存在骨头疼啊什么东西的。
2: 嗯，那神经内科呢？会不会里面神经有什么问题？神经内科呢？
4: 神经内科，但是没推荐看过神经内科。
2: 嗯，就是因为
0: 您去看一下神经内科，或者是看看骨科。
2: 因为皮肤那个，他不是说皮肤看过了吗？对吧？
4: 对，
2: 皮肤看过了之后，那就不看皮肤，那这个东西可能牵扯到里面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神经性的问题，
0: 嗯，
2: 神经内科或者是骨科
0: 肌肉
2: 问题，嗯，我们建议您去看看神经内科或者骨科看一下。
4: 嗯，骨科我最近这个到这个皮肤科的时候，骨科和皮肤和这个医生研究过，
0: 嗯，
4: 他也讲不是这个也不是骨头问题，
0: 嗯，
4: 但你讲这个神经内科那我们没去看，
2: 嗯，我建议您看一下神经内科。
0: 您去看一下，这样不就可以排查了吗？
2: 对。
4: 嗯，
0: 因为你都几个月时间了，
4: 这个
2: 是，
4: 啊，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看这些广大的这些听众，可有这个可有，有个类似的这些东西，这个这么情况，这个状况，
0: 嗯，
4: 可有什么好的办法，
2: 嗯，
4: 我就这样的。
0: 那行，那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有遇到类似情况的，
2: 嗯，
0: 有什么方法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嗯，好吧，
0: 好吗？
4: 好的。
2: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就让他节目当中来讲啊。
4: 嗯，谢谢了，谢谢了，
2: 不客气，好，
0: 好
2: 再见。
0: 嗯，既然您这么方便，带他去别的科室看一看。
2: 嗯，
4: 我这方便很方便，住在二院这旁边，这很方便。
2: 哦，那就去神经内科看看，
0: 嗯，
2: 好吧？哎，
0: 这样就可以排查了，做好系统的排查。
2: 嗯，好好，再见啊。
4: 好，
2: 热线0515-1634-5839，还有热线是陈大姐。
0: 嗯，
2: 哎，陈大姐热线帮我们看还在不在线？嗯，你好，陈大姐。
5: 两位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0: 你好，大姐。
5: 我是宣城的陈大姐，我今年50岁，我要中 我是一个盲人。
2: 嗯
0: 嗯，
5: 我别盲，不是，我一个孩子今年32岁了，还没有成家。
2: 嗯，
5: 我想找一个伴，老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好寂寞，待在家里呢挺寂寞的，一天到晚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也不能下楼梯。我也想找一个正常人。
0: 嗯，
5: 一个正常人嘛，老实一点的比较紧，也稍微要灵，头脑的要灵活一点，就是要。一个月嘛，要有生活费，要有2000块钱一个月的，或者能打打小零工。我要想找个60岁到50岁的，差不多吧。
2: 好，您稍等，车大姐，我们来问一下您情况哦。您多大年纪？
5: 我56岁啊。
2: 56岁，家是哪里的？
5: 宣城市的，宣城市区的。
2: 宣城市的，现在有没有什么收入？
5: 我是靠低保生活，是有2000多块钱一个月。
2: 啊，一个月大概2000块钱是吧？哎，好。然后呢，您这边就除了眼睛不好，身体胳膊啊腿都很正常。
5: 身体都好，就是眼睛不好。我皮肤又好，皮肤还长得一些白红嫩的，我人长相还好看呢。
2: 嗯，
5: 长得，
2: 哎，
5: 人长还看起来好年轻呢。就是眼睛不好，身体都好。
2: 嗯，好。
0: 陈大姐的意思主要是想找一个人来照顾您日常的起居，是吧？
5: 家里不就要人照顾，在家里完全能自理。全部都能自理，就是出门不行。
2: 你有光感吗？
5: 要找一个人嘛，找个伴嘛，来带我买买菜、买买东西啊，给他出去带我出去玩玩。我孩子一天到晚他在外工作，他在外面采访，他现在在海南三亚。也一天到晚又不在家。他是，哎，带我买菜了，在网上买一点送到家来，等于有那个顺丰快递嘛，送到家。
2: 好，那个我问一下，你有光感吗？
5: 没有光管，全盲，是双目失明。
2: 哦哦哦，好嘞，行。那您对这个，那您对这个对方的要求，就50-60岁的，月收入至少要不低于2000，对吧？
5: 对呀，你要肯定要有生活费呀。你不然没有生活费，你怎么过生活嘞？
0: 或者他是在别的地方呢？
2: 对，外地的可以吗？
0: 你是不是只要求在宣城啊？
5: 不管在哪里都行。
2: 对，您也能上他那儿，对吧？
5: 对，行，那我去他
2: 了
5: 也行。
2: 好嘞，啊，行，那您留一个电话。那还有就是，对方如果现在还这边有孩子呢？
5: 有孩子也行。
2: 好，您留电话下来吧。
5: 电话是183183。42。
2: 多少？
5: 2642。
2: 2642。
5: 7960。
2: 7960，183-2642-7960，对吧？
5: 对呀，
2: 好嘞，好嘞，不客气啊，
5: 好，
2: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提醒大家啊，这个交友征婚一定要以诚相待啊，拿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2: 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节目的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钟，是这个小说评说大放送了啊。明天周末两
0: 天，明
2: 天
0: 后天都是。
2: 对，小说评说大放送了，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下周一早上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0: 好嘞，在傍晚的18点，听听我们的重播。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电波当中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11代中宗王18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今。
3: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2: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3: 云白对那个八指说，
4: 如果你有苦衷，我倒想放你一马，看来没办法了，只能把你交给判官大人了。
3: 云白把那个男人带到判官面前，判官从头听到尾，只是不以为然地说道，
4: 啊，我知道了，把它放在这儿吧，你走吧。这种药材就连朝廷都是翘首以待的，他毁了这么贵重的药材，我以为您会把它交给义进府，彻底揪出背后指使的人。啊，我知道了。宫女长金想尽各种办法，费尽周折，终于成功栽培出了白本。这件事也请您如实禀告朝廷。
5: 郑主簿到查灾轩多长时间了？
4: 差不多5个月了。
5: 这段时间不知道白本都有多少次长到这个程度，芽是发出来了，但是过不多久就腐烂了，要么就枯死了。刚长这么大就向朝廷草率禀告，万一再次失败，那可如何是好啊？等结果确凿的时候再禀告也不迟。
3: 表面看来是态度谨慎，语气却显得颇不情愿，说不定这个判官也是同党。
5: 啊，还有，天黑了，你怎么还不回家，留在那边做什么？如果再发生这样的怪事，我可绝对不会轻易放过的。
3: 怎么会这样呢？抓住犯人不但没有奖赏，反而受到等同于犯人的待遇。没过多久，云白就觉察出判官也参与了这件事。八指过来禀告说判官找他，于是云白跟随八指离开了。不料他们去的不是植物室，而是妓院。看见云白进来，判官给云白斟满酒，脸上带着悲屈的神情。
5: 来，先喝一杯。这王公上下谁不知道郑主簿嗜酒如命啊？
3: 这话不假，云白一口气就喝光了杯中酒，却没有劝判官喝。判官自己喝完后开始安慰云白，
5: 刚才我的嗓门是大了些，实在对不起。我就开门见山，实话实说吧。这次的事情，你就知道什么也没有。
4: 不可能。
5: 如果我们管不住这张嘴，你我不但保不住这个位子，甚至灾祸难免呐。这是大人物跟大人物之间的事情，我们这些小人物也是无可奈何的紧啊。
4: 可是大人，现在我们正以不菲的价格购买白本呢，正因为这种药材用处多，所以中国才敢漫天要价呀。
5: 你这人怎么听不懂我说的话呀？尽管是贵重药材，可是栽培成功与否跟你我有关系吗？
4: 这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啊。
5: 看来你是说不通了。难道要我追查你跟查灾轩宫女的私通之罪吗？
3: 听到这里，云白顿时语塞， 果真如此，那受苦的可就不仅仅是云白了。
5: 你还像从前那样只管喝酒好了，至于酒钱嘛，这个你放心。
3: 云白回来后，接连几天沉迷在酒气之中，问他什么事，他也只是闭口不答。长津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终于有一天，事情爆发了，已经长大的白本苗全都不见了。上次还只是把白本苗毁了，可这次连苗都不见了。第二天，义进府都使和捕快们带走了云白。长津和八指们不知就里，呆呆地站在院子里，当着众人的面，云白束手就擒，仿佛履行期待已久的约定。云白跪在义进府的庭院里，面不改色。
5: 你说你卖掉了白本苗，这是真的吗？
6: 是的。
5: 那卖完之后，你还造谣说是查灾轩的官吏卖的。
6: 大概就是这样。
5: 大概。
6: 是我喝酒的时候喝醉了说的。
5: 啊，如此说来，白本已经栽培成功了。
6: 新来的御膳房宫女长津通过种种办法加以试验，不久前终于冒出了新芽。
5: 啊哈，这么说你根本就没打算禀告公曹以期造福百姓啊，你把国家的贵重药材偷出去卖掉了。
6: 是的。
5: 啊！你这混蛋，身为君王臣子，竟然做出这等无耻之事啊！还敢如此猖狂！
6: 如果我不去偷卖，判官大人根本就不会理我。我抓住破坏白本的混蛋，而判官大人却不做任何处置，所以我也只好这样。我把白本卖掉，很快就可以普及全国。难道不是这样吗？
5: 哎，这又是什么鬼话？
3: 义进府判官略微停顿，理了理头绪。这时有人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来人正是查灾轩判官。他与云白四目相对，狠狠地瞪了云白一眼。云白以眼还眼。

0: 眼毫不示弱。啊，你来的正好，白本栽培成功的事你也知道吧？查灾宣判官张了张嘴，终于无话可说。对于你的玩忽职守，我绝不姑息迁就。
1: 折射东方精神底蕴，打动都市时尚男女。敬请收听韩国长篇宫廷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司庸院官员职务室，吴监护暴跳如雷。利润无限的摇钱树飞走了不说，万一背后操纵之人被揭穿出来，那自己的人生也就走到尽头了。朴夫谦脸色铁青，崔判树连连咂舌。
2: 我担心陈判官，要不要一起除掉？哎，他可是那医院的人，只因酗酒才被赶了出来，怎么会害怕这种威胁？应该趁早杀他灭口才是。我对不起呀、啊。
0: 你们务必守口如瓶，万一我的名字被泄露出去，我就先砍掉你们的脑袋。
3: 此时此刻，长今正在接受宫曹和内医院官员的礼节性访问。
4: 啊，请问你是怎么栽培出来的？
5: 啊，事情是这样的，白本原来生长在偏僻的山林地带，如果接受光线过多或者浇水过于频繁，没等长出来就先腐烂了。更加详细的栽培方法我已经记录下来了，你们可以做个参考。
4: 哦，你太厉害了，白本价格暴涨，百姓们早就叫苦不迭了。长今呐、啊，你为朝廷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呀、啊！
5: 啊，这是查灾宣所有人的功劳。
4: 啊，我来这之前遇见了公判令监，他负责详细禀告你的大功啊。
5: 啊，对了，主簿大人怎么样了？
4: 哦，谁知道呢，易金福已经知道了他的本意，应该不会判重罪吧。
3: 说曹操，曹操到。云白正歪歪扭扭画着之字往查灾宣走来。尽管经过这么大的事，但他的表情依然狂傲不改，进屋就找酒瓶的习惯也一如既往。
5: 我说您怎么这样呢？就算判官大人没有诚意，您还可以正式禀报司县府或者义进府，为什么随随便便交给一个商人，还大声嚷嚷着让人家给你买酒喝呀？
0: 我喝醉之后做的事，你怎么比我还清楚？
5: 啊，大人，要这样下去，您会被赶走的，那可怎么办呢？
0: 你未免太杞人忧天了吧？有时间皱着眉头看我这张老脸，还不如回头看看呢。啊，好像是来找你的。
3: 听云白这么一说，长今转过头去，连生正越过垄沟飞也似的朝这边跑来，长今也向连生跑去，他的心膨胀的都要爆炸了。
5: 长今，哎呀，提条上宫让我带你回去呢。
3: 就在校书阁的八角屋檐映入眼帘的瞬间，长今同时看到了旁边的司书职务室。
5: 大人，
3: 长今小心翼翼地唤了一声，可能是声音太小了，他抬高嗓门又叫了一声，里面仍然没有回应。长今带着云白要他转交司书朴仁厚的纸条。离开查灾宣之前，长今向云白道别，并送给云白自己亲手制作的松菜煎饼。临走还不忘嘱咐云白几句：
5: 如果你一定要喝酒，千万要准备点小菜。
0: 啊，我知道了，你就别废话了。回宫以后，到校书阁职务室，把这个纸条交给一个叫朴仁厚的人。
3: 说着，云白把纸条扔给了长金。
2: 啊，这送菜煎饼味道还算不错，看来你不会因为不会料理而被赶出宫了。
3: 语气还是从前那种挖苦的语气，只是声音有些湿湿的，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怪事。看来云白也很在意这次分别。
5: 没过几天，长金竟有些思念云白了。他为人不拘一格，大大咧咧，不知道他会不会再惹出什么麻烦。长金不禁为他担起心来。现在他告诫自己抛弃这些不必要的担忧，向校书阁走去。透过虚掩的门缝，长青看到了里面。请问朴仁厚大人在吗？依然是没有回音。长青被书架上面密密麻麻的书所吸引，不由自主地走进了校书阁。在阳光的照耀下，书架上将近一半的书籍像褪色似的变得花白，而另一半书则沉浸在阳光里，显得有些怪异。陈年旧物所散发出来的气息，刺鼻的芳香，雅致的情调，这一切让长金感到眩晕。要是能在这里待上几天或者几个月，过一过书瘾，恐怕连御膳房也可以暂时抛到脑后啊。
2: 宫女不许到这种地方来。
5: 书架对面有人在说话，长金刚想抽出一本书，立刻便松开了手，惊慌失措地愣在那儿。书架挡着，所以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是粗重的嗓音却并不陌生。
4: 啊，对不起，查灾轩主簿郑云白大人叫我把书信转交朴仁厚大人。
2: 啊，朴主簿做了县监，到全罗道去了。
5: 对方的声音里带着怀疑，长金有些害怕，但还是把心一横，朝着声音发出的方向大步走去。他低头盯着地面，看见一双军官的长筒靴。长金低着头，把信递了过去。
2: 我是内禁卫闵正浩，内禁卫就在宫女训练场旁边。
5: 读完了信，男人说了这样一句。长金不明白他的意思，把头垂得更低了。
2: 情况允许的话，你可以到我们那里去。如果此人读书，定会比昏庸官员更有能力为百姓造福，所以请尽你的能力把书籍给他看。这是纸条上的内容，看来你想看书经之类，我借给你看吧。
4: 啊，区区宫女怎么能看经书呢？
2: 区区宫女挑选的却是经书啊。
5: 长金立刻涨红了脸。
2: 只有人才去分辨身份贵贱，而书籍是不会分辨身份的。听说你成功栽培出了白本。
5: 长金还没来得及回答，便有一群军官闯进了校书阁。最先进来的军官斜眼问道：
2: 哎，宫女怎么也到这里来？啊，她是奉查灾轩主簿大人的命令来的。
5: 闵正浩代替长金回答了问题，然而军官的疑惑似乎仍未消失。他走到一张空桌子前坐了下来，长金赶紧离开了校书阁。突然，长金在军官刚才坐过的书桌上发现了三色流苏带，这正是长金丢失的那条三色流苏带呀。原来他活过来了，那么刚才那位就是。
3: 宫女不能与男人相面对，所以长金一直没看清男人的脸，现在他有些后悔了。为了尽快忘记这件事，长金
5: 用力摇了摇头。

0: 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下一步，把大将稀释。下一步，搅拌了。
2: 猛然想不起来，德九媳妇瞪大眼睛望着天棚，不停地眨巴着眼睛。
1: 啊，你说什么呀？稀释不就是搅拌吗？
2: 是吗？然后好好煮就行了。
1: 你这人，我问你怎么做好吃，你竟然告诉我好好煮，这算什么？难道没有秘诀吗？我说秘诀。
2: 哎，真奇怪，平时每天都做的事，你却忽然让我说顺序，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1: 你教我的时候怎么那么容易啊？如果通不过御膳竞赛，长今他就不能成为内人了。
2: 啊，对了，我就当是教你，这不就行了吗？接下来就是顺流而下一泻千里了。德九硬着头皮认真抄写的秘方，通过司庸院的仆人转交给了长今。不仅德九如此，金英也抱了一大包书给长今看。尽管没有时间长谈，但从彼此的眼神中却也能读出这段时间以来彼此心中的痛苦。想说的话太多太多，但要忙于应付即将到来的御膳竞赛，所以只能相约日后再谈了。连生也抽空来教长今，借着教长今的机会，自己也可以再背诵一遍，而且长今听着背诵声更能熟记在心，这是连生想出来的妙策。
3: 整个做饭过程叫做炊，包括需要加水的煮，蒸闷的烟，微焦的烧。
2: 现在他们就等着一决胜负了。终于到了御膳竞赛的日子，30多名丫头按顺序落座，一个大柜放在桌子上，上宫和内人们屏风般围坐在后面。
1: 御膳竞赛呢，共分两个部分，一是在这里根据考试题目猜食品名称，二呢是在训育场亲手料理食物。
2: 最高上宫的表情是从未有过的严肃。
1: 现在训育场里准备了30套料理的材料，这些材料的质量、状态以及肉的部位等等都各不相同。根据你们答对题目的顺序选择材料，猜得快的可以优先选择好材料。御膳竞赛决定你们能否成为内人，如果通过不了，就要当场离开王宫。希望你们把这些年来的所看所学充分发挥出来。
2: 考场里一片寂静，就连咽唾沫的声音都能听见。
1: 打开柜子。
2: 闵上宫站出来把柜门打开。
1: 头非头，衣非衣，人非人。
2: 叹息声此起彼伏，充满了比赛场。
1: 这就是本次御膳竞赛的考试题，也是你们学过的啊！仔细想想，然后写下食物的名称。
2: 最高上宫话音刚落，便响起了锣鼓声。这样的题目，长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金英开始磨墨，没过多久就写好了答案，最先走到前面。接着，丫头们也都一个接一个的写完了。长今的头脑里依旧是一片空白。连生交上答卷纸先出去了，站在门外心急如焚。
3: 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怎么会出这种题目呢？哎呀，谁说不是呢？平时只顾着学习料理方法，谁能想到出古诗？

0: 是啊，昌一心里也很着急。德九紧贴在训育场院外的围墙边上，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借口给思庸院送酒，很早就来到这儿，堆起几块瓦片垫在脚底下，他紧紧抓着墙沿儿。从后面看去，俨然是个小偷。
1: 这可怎么办呢？哎呀，料理材料只剩一半了，好材料都挑光了。
0: 德九远远的看着，清晰的看见长金郁闷的表情。德九远远的看着训育场，他清晰的看见长金郁闷的心情。
2: 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0: 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得德九手忙脚乱，本来就有些歪斜的瓦台随之摇晃起来。德九在摇摇晃晃的瓦台上手舞足蹈，最后还是摔了个四脚朝天。
2: 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怎么在这儿偷看那人训育场呢？
0: 说话人正是闵正浩。
3: 不是，我刚才到内禁卫炊事班。
0: 德九吞吞吐吐，想找个机会逃跑，那边又响起敲锣打鼓的声音。没写出答案的丫头共有十个，长金也在其中。
3: 答案是饺子。东汉末年的诸葛亮讨伐南蛮，大获全胜，撤兵途中经过泸水河边，突然间狂风四起，天底漆黑一片，到处飞沙走石。这时候有部下提议，根据南蛮的风俗，应该用7749颗人头祭祀天神。诸葛亮不想随便杀人，他灵机一动，想出一条妙计。诸葛亮命令手下制作人头形状的面点当祭品，这就是馒头的由来。后来慢慢演化，又变生出饺
0: 子。长金遗憾地点了点头。头非头，似头非头，一非一，似一非一。这两句说的是饺子皮儿。人非人，似人而非人，当然是饺子了。现在还没到最后关头，尽管材料不好，毕竟还有机会料理食物。躲在坚硬壳中沉睡了20年的白本种子，不也都发芽了吗？长金从来没包过饺子，不免有些担心。但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那就试一试吧。长金心里主意已定。
3: 啊，刚才已经说过，按照答对题目的顺序选择材料。但是如果没有挑选材料的眼光，顺序靠前也是没有用的。选择材料的眼光也在考试范围之内，请大家慎重选择。
0: 所有人的心里都很紧张。金英第一个走向桌子。他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认真观察，试试手感，最后选择了其中一份，是前胸肉。轮到长金的时候只剩6分了，他选了一份后腿肉。后腿肉主要用于制作罐头或肉脯。做肉汤的时候几乎不用这个部位。
3: 啊，因为肉汤和豆腐需要的时间较长，所以今天就先做肉汤和豆腐，明天早晨再聚集到这里参加比赛。自己的材料要保管好啊，尤其是真粉非常重要，每人只发固定的数量，务必格外小心在意。
0: 刚才最高上公说的真粉就是面粉。数量只能保证大王和王后的御膳，是御膳房里最珍贵的料理材料。因为丫头们都还处于考试状态，当天晚上必须在应试所过夜。紧挨应试所的建筑一角备有临时材料室，有2名女佣看守。长金和连生从那里拿到肉汤料以后，又回到了训育场。训育场上已经准备好30套火炉、菜板、刀等竞赛用具。金英正在磨刀。 就算是即将奔赴战场的男人的眼神，好像都不比他更悲壮。长巾精心磨完刀后，一边等待肉汤熬好，一边做些包姜、包蒜之类的准备工作。东宫殿和太后殿的丫头们也纷纷聚集而来，吵嚷着要看金英的特殊秘诀。对于长巾呢，则是不予理会。熬好的肉汤没有调味儿，盖得严严的，防止虫子进入。来到训鱼场外边，吹了会儿风，才知道里面是多么闷热了。
4: 哎，你没做过饺子，又选了那么不好的材料，这可怎么办呢？
0: 跟随长巾一起出来的连生，首先替长巾担心，而不是自己。
4: 连生啊，其实我挑选的材料并不是很差的呀。
5: 什么？
4: 肉的部位固然重要，但是还要看肉的新鲜程度啊。单就今天的材料来说，既有刚刚屠宰完的肉，也有屠宰六天的肉，各种各样，可以说是应有尽有。我从中选择屠宰以后放置五天的肉，放置时间越久，熬出的肉汤味道就越浓啊。
5: 可是后腿肉毕竟不适合熬肉汤啊。
4: 这个嘛，这个秘密我只告诉你啊。我小的时候曾经在白丁村生活过。
5: 哦，是吗？
4: 是的，当时宰牛的大叔熬别的肉汤时都用前腿肉或前胸肉，唯独在做冷面的时候啊，使用后腿肉。母亲也说过了，后腿肉熬出的汤更清澈，味道更香呢。
5: 哦，原来如此，我还不知道呢。
4: 可能是因为前腿肉和前胸肉都卖给贵族人家，穷人们就只能想着怎样把剩下的部位做得更可口，所以就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吧。尽管这跟饺子肉汤不太一样，也不算很糟糕嘛。
5: 到底还是你厉害啊，真是个天才。
0: 连生高兴极了，仿佛那个天才就是自己一样。材料不算糟糕的消息仿佛给了他鼓舞，连生竟然也有了求胜的欲望。这跟平日里的连生可是截然不同啊。
4: 长巾啊，回到住处以后，我们到后面说几句话吧。你要干什么？明天肯定很忙碌，紧张死了，还不赶紧休息。
5: 哎呀，材料放在面前，我们一起看看做饺子的程序。我就算是复习嘛，你也听我背一遍。
4: 你真的愿意这么做？
5: 说实话，我不仅希望你能通过御膳竞赛，更希望你的分数比金英姐姐高。
4: 我怎么能够超过金英姐姐呢？
5: 不，你能做到的。如果你表现好，我也会有一种仿佛自己表现很好的满足感哦。就像从前都被人忽视的我，终于也得到了世人的认可。
0: 连生的信任给了长巾鼓舞和力量，两人往外走去的脚步也轻松了许多。不料，明明放在材料室里的面粉却不见了。女佣一刻也没离开过，怎么偏偏只有长巾的面粉不见了呢？随后进来的连生得知了这个消息，立刻瞪大了眼睛。可惜不管是连生瞪得溜圆的眼睛，还是长巾失魂落魄的眼睛，谁都没能找到面粉。
6: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0: 长今跟连生去找最高上宫诉苦，却因管理疏忽挨了一顿训斥。目的没有达到，两个人刚走出最高上宫的职务室，连生便无力地蹲在地上。
5: 好难过，为什么长今你每天都要遇上不顺心的事儿呢？
0: 林生像个要耍赖的孩子，坐在地上揉着双腿不停地抽泣着。
4: 此时此刻，长今真想跟连生抱头痛哭一场。
5: 把我的面粉分给你好了。
0: 连生的话让长今感动得痛哭流涕，可是分给每个人的面粉都是定量的，本来就不是很充裕。
5: 你也知道这不可能，与其两个人双双失败，还不如保住你一个。哎呀，到底是哪个遭天谴的混蛋给偷走了呢？
4: 做馅儿的材料也是每样少了一点，看得出来是有人偷去练习了。
5: 就算半夜翻遍王宫也要找出来。啊，对，很可能是东宫殿和太后殿的丫头们不自信，所以把面粉偷去练习了。好，我们一起找找看，训育场人多，不可能在那儿。
4: 与训育场相近而又隐秘的地方。
5: 啊，内禁卫炊事班。
4: 对，训育场围墙那边不就是吗？
5: 啊，你到那边去看看，我到东宫殿那边去找找。
0: 确定了方向，长今和连生便分头行动。翻越围墙并不是难事，但是寻找内禁卫炊事班却就不容易了。通过两个侧门，每进一扇门就打开看一眼，还是没找到炊事班。更雪上加霜的是，长今正想从一间没有熄灯的植物室门前经过，正好有个军官从里面走了出来。长今差点吓得晕过去，好容易才稳住身体，没有向前倒下。长今把头垂了下去。
7: 你在这里做什么？
4: 惊讶之余，军官大喝一声。当发现对方蜷缩成一团的时候，才觉察到自己的反应有些过激了。
7: 啊，我的意思是宫女，这么晚了。哦，你不是去小书阁的那个宫女吗？
4: 这个军官正是闵正浩。长今记住的只是他的声音，因为一直都低着头。所以不管是搭过几句话的闵正浩，还是后来进去的那几名军官，他都没看清他们的脸。
7: 这个时候来借书是不是有点晚了？
4: 长今正想绞尽脑汁说点什么，闵正浩背后突然传来了咣咣当当的碗碟破碎的声音。长今顿时振作起来。
5: 请问炊事班在哪个方向？
4: 在闵正浩的带领下，长今推开了炊事班的门，一个年幼的女佣正忙着和面，仔细看时，正是看守竞赛材料室的两名女佣中的一个。
5: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4: 惊讶和愤怒让长今说起话来有些颤抖。
5: 如果没有面粉，明天我就不能参加御膳竞赛，就要被驱逐出宫，你知道吗？
4: 那名女佣只是默默地流泪。
5: 快给我！

0: 你才肯交出来吗？对我来说，这面粉比金粉更重要，赶快给我吧。女佣索性把面碗紧贴在胸前，更激烈地摇着头。看来得交给易进府了。刚说出“易进府”这三个字，长卿自己也吓了一跳。我侍奉的嬷嬷，明天就要出宫进寺庙了。
1: 明天要走的嬷嬷，你说的是庐上宫吗？
0: 长卿很久没在宫里，所以不知道这个消息，但他突然想起了丫头们曾经说过的话。庐上宫就是最早把长卿带进王宫，从训练生时期便对他进行教育的训御上宫。可是这又怎么样呢？也许从今往后。 我就再也见不到嬷嬷了，我很想亲手喂她做一碗汤饺，所以就偷了你的面粉。听完他的解释，长卿更加感觉不可思议。不明真相的闵正浩同样感到荒谬。虽然你情深意重，可是，一碗汤饺难道比一个人的一生更重要吗？快把面粉还给我！不行。 你们可以惩罚我，但我绝对不会把面粉给你的。女佣越来越过分了，闵正浩似乎看不下去了，抬脚向前迈出一步，长卿制止了他。
1: 我不想草率行动，他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我还是先向庐上宫嬷嬷禀告，然后再做处理也不迟啊。
2: 你认识那位上宫嬷嬷？是的。
1: 现在他是我们应试所里的训御上宫。
2: 哦，那你就去把他找来吧，我在这边帮你看着面团。卢尚公听完事情的来龙去脉，静静的跟随长卿来了。看着痛哭流涕的女佣，卢尚公顿时流露出怜爱的神色。他朝闵正浩打了个招呼。
1: 这孩子什么错也没有，我愿意接受你们的惩罚。
0: 娘，
2: 听到一声唐突的。

0: 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宫女从小进宫，终身只能服侍大王一人，所以说，宫女怎么会有女儿呢？明朝使臣住在太平馆的时候，我受到侮辱，怀上了阿衡。我好几次想要自尽，不料我这条贱命竟然这么硬，就是死不了。呵。 竟有这等怪事！可是直到现在，你们仍安然无恙，没被发现。上面的上宫嬷嬷得知我的事情以后，觉得我可怜，就帮我让阿衡做了个丫头。真是不可思议！宫女私自在宫里生下孩子，又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孩子养大了。 这就是宫女啊！闵正浩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回头看了看长金，长金早已泪流满面，怒气也消失了。请您惩罚我吧，救救阿衡。
1: 娘，
0: 快把面团还给人家。
1: 不行，我一定要亲手为你做一碗汤饺。
0: 母亲企图夺过面碗，而女儿则努力不让母亲抢到，抢着抢着，两个人抱头痛哭。闵正浩不忍再看下去，悄悄背转了身。好，那我们一起包饺子吧。
1: 听长金这么一说，抱头痛哭的母女二人和转过身去的闵正浩都抬起了头。
0: 反正我也要练习。
2: 那就一块包吧。优雅、淡定、从容，
3: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炊事班外面的小山上传来了猫头鹰的叫声。包饺子的阿恒在哭，转过头去坐着的卢上公轻声啜泣。嚼完葛根放到母亲嘴里的八岁的长金也在哭泣。看见阿恒把汤饺端上来，卢上公更是哭个不停。看着卢上公盛了一勺，长金走出炊事班，闵正浩正倒背着双手站在内禁卫训练场中央。
1: 你没必要包饺子。
0: 长金无聊地笑了笑。
1: 面粉都用完了，你打算怎么办？
0: 离开王宫呗。
1: 你刚回宫才几天呢？唉，真是的。
0: 他的语气仿佛在说，历尽艰难才做了宫女，怎么这么容易就放弃了？你为我费了不少力气，却没起到作用，我真过意不去。那么，我先……长金恭敬地道别，然后转过身去，压抑在心头的委屈猛地涌了上来。
1: 姑姑，姑姑。
0: 猫头鹰在他身后鸣叫，不离不弃地跟随着他。他想径直往前走，却总是踩到裙角。
1: 正因为不想通过牺牲他人来换取自己的生存，所以就有了这样的失误。
0: 郑浩的嗓音穿过黑暗，挡住了长金的脚步。
1: 这种时候说这些的确没用，我也是偶然想到的，因为考试的题目是饺子。
0: 长金站在那里，低着头，侧耳。

0: 聆听。聪明而且多才多艺，不管做什么都会造福于百姓，这是写在那张纸条上的字。不管做什么都会造福于百姓。听到这里，长津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他转过身，越过黑暗，对闵正浩说：我可以向您提一个不情之请吗？30种饺子，式样迥异，异彩纷呈，有汤饺、蒸饺，还有海参饺。不知哪儿来的爬山虎叶子铺在下面，做得像模像样。上宫和内侍组成的8人评委团站在评委台前，锣声一响，就开始品评食物了。每尝完一种食物，评委团都会反复咀嚼，久久回味。有时向料理的宫女询问几句，有时独自点点头。评分的时候绝对不能轻率马虎。轮到下面的食物了，所有人的眼睛都瞪得又大又圆。一个孩子头般大小的巨型饺子，
1: 这个怎么吃啊？
0: 最高上宫问。这时金英走到前面，掀起大饺子一侧的皮儿，里面放着好几只小饺子，湿漉漉地摆在那里，仿佛母亲生下的孩子跟自己一模一样。

刚才您听到的是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授权播出，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

0: 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让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1: 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龚毅、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敬佩。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3: 哎，你好呀，小姑娘。
4: 我听说这公园巷126号是个神奇的地方，您是这里的主人吗？
3: 我是这里的守门人，掌管着所有房间的钥匙。
4: 那在这儿能找到每一位苏州院士？
3: 是啊，不仅能找到他们，我还能带你去见他们。
4: 真的吗？如果可以的话，那您真的是帮了我大忙了。
3: 哎呦，小姑娘，你遇到了什么困难呢？
4: 我是振华学校初1年级的学生，我叫芷涵。昨天上课的时候，
5: 今天老师要给你们介绍一位我们非常优秀的校友，他是一名中国原子物理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资深的院士。大家看，现在我们脚下走过的这条小路就是他毕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修筑的。哎，那有同学知道他是谁吗？
4: 老师，我知道，您说的是何泽慧先生吧？
5: 没错，回答得非常正确。那么你还知道关于何泽慧先生的其他什么故事吗？
4: 我还知道他在振华度过了小学到中学的整个阶段，我们的化学楼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
5: 嗯，这位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大家给他鼓鼓掌。
4: 下课之后，老师叫住我，他说学校马上要迎来校庆，希望我能作为新生代表做校庆日当天的现场引导员，需要向嘉宾们介绍何泽慧先生和振华的渊源。
3: 所以你想更多的了解何泽慧先生的故事？
4: 是的，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里获取更多的资料，老师就让我到这里来寻找答案。假如我可以见到他本人。哎，爷爷，您这里真的可以做到吗？
3: 小姑娘，听得出你是个很有探索精神的孩子。那这样吧，我就带你回到1994年的西花园吧。啊，你可以自己去寻找。
4: 那可是30年前啊，那要怎么才能回到过去呢？
3: 跟我来，跟我来。
4: 哇，这里有这么多房间啊。
3: 是啊，你过来，来看看这一件，写的是什么名字呀？
4: 我看看，这上面就是合泽会的名字啊。
3: 对，你把手按在这个红色按钮上，你就拥有了见到他的钥匙了。

0: 哇，这是1994年的西花园。
1: 没错。哎，你看看那边是谁？
0: 绿云峰边的那位老人就是何泽慧先生。
1: 是的，此时的他刚刚办完网师园的捐赠手续，独自回来看看。芷涵啊，爷爷就在这里等你。虫洞开启时间有限，你赶紧去和何泽慧先生好好聊聊吧。
2: 我
1: 大胆的去吧，别怕，去吧。
0: 何泽慧先生，您好。
3: 小姑娘，你是？
0: 我是从2024年来的，是您的校友。
3: 2024年，我的校友？
0: 是的，我穿越30年，就是想来听听您，讲讲您所经历的故事呢。
3: 我的故事？好，你既然从那么遥远的未来专程过来找我，那就陪我在这西花园里转一转吧。
0: 太好了，我陪您。您慢点儿。
3: 你看，这是我刻的。
0: 仁慈明敏。这块石碑现在还在学校里呢。
3: 我这辈子只有两个母校，一个是清华大学，另一个就是苏州振华女中。对这两所学校，我的感情都非常的深。
0: 那您能跟我说说当年考取大学的一些故事吗？当时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3: 那时候啊，是1932年。
4: 哎，泽慧，你毕业之后打算干什么去啊？
5: 哦，我打算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样继续读书。
4: 哎，你哥哥姐姐都在什么学校啊？
5: 我大姐何一珍读的是金陵大学，还有几位哥哥姐姐在清华大学。
6: 哇，那真是太牛了。
4: 那是，泽慧家是出了名的书香门第。哎，你没听说过吗？无何不开科。
5: 我呀，我想去考考浙江大学的物理专业，再报一个清华。如果考不上啊，那我就去当小保姆。
0: 您为何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呢？
3: 我当时想，我生在南方，长在南方，很想去北方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所以最终选择了清华大学。那一年我们专业一共28名学生，其中8个是女生。
0: 那您在清华的学习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3: 遇到的困难可真不小，这困难就来自于我是个女生。

0: 各位同学，今天是你们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天。我呢，是你们的系主任叶奇森，大家可以叫我叶先生。
1: 叶先生好。
0: 哎，好好。各位同学啊，大家能考入我们物理系，想必个个都是学校的佼佼者、尖子生。但是来到这里，我们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2: 什么意思呀？怎么从零开始呢？
3: 到这儿来了。
0: 大家静一静啊，静一静。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清华物理系啊，重质不重量。经过一年的大学学习，凡是普通物理成绩不及中等的，都不得再留在物理系。啊，尤其是女生。啊，我觉得呢，女生学物理啊，其实是比较困难的。而且，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将来可能要服务于战争。所以我希望在座女生都尽快的考虑转系。
2: 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性别条件呢？
4: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现在报了，来了，你又动员我们转系转校啊？
5: 是啊，太过分了，怎么这样啊？
2: 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呀？
4: 是啊，
5: 这样啊？
3: 对呀，放这儿了。
6: 您这是歧视女性，您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你们不让我念，我偏念。希望学校以后不要歧视女生，男女平等。
7: 您真的是太有勇气了。
8: 我们的反对虽然起了作用，但还是得面临严酷的淘汰制度。到三年级的时候，只剩下了10个人。
7: 这门学科真的好难呐。
8: 确实挺难的，当时系里的气氛都变得很沉闷，我不想前功尽弃，也就这样坚持了下来，直到毕业。
7: 那么毕业之后的您又做了怎样的选择呢？
8: 毕业之后，我和几个男生一起跑到南京军工署求职，希望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没想到男生都留下了，因为我是女生，又被拒之门外。
7: 那可怎么办呀？
8: 天无绝人之路。我听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主任克里兹教授曾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我认为他能够理解并且支持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或许他能够给我一个可贵的学习机会，我就去德国找到了他。
6: 克里斯教授，您好。
9: 你好。
6: 我想进入技术物理系学习，请您收下我吧。
9: 对不起，这个系属于保密级别，我们不接受外国的留学生。
6: 克里斯教授，您可以到我们中国来，当我们军工署的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现在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
9: 这个，
6: 克里斯教授，您就收下我吧。
9: 好吧，那我就答应你的请求。
6: 太好了，谢谢您，克里斯教授。
8: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是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也是弹道专业第一次接收女生。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也要回家了。小姑娘，我想 2024年的中国一定比现在要更加现代化，你们的学习条件也比我当年好太多太多了，一定要珍惜时间，珍惜美好的生活啊！尤其是女孩子要独立乐观坚韧，热爱那些应该热爱的东西，不轻言放弃。
7: 您放心，我一定会的。刘爷爷，我们回去吧。
10: 你今天的收获不小吧？来来来，跟我说说。
7: 今天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他用经历告诉我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虽然他曾因为是一名女性而遇到过很多的困难，但从不曾退缩怯懦，而且做出了不输任何一位男性科学家的贡献。
10: 其从茧中出，香自苦中来。何泽慧先生是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她是世界级的科学巨匠啊。
7: 谢谢爷爷，我一定会把她的那些经历，她告诉我的话回去都说给我的同学听，讲解员的工作我也更有信心了。
11: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三集，何泽慧，但闻清泉处处流。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风，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风、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请听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出品人程波，总监制顾志华，业务监制公益丁志荣，策划人邵志峰，制作人田斐，编剧张景、张超、春晓，业务指导蔡静佩。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公园巷126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只要你去到那里按响门铃，你就会开启一段奇妙的科学之旅。

0: 苏州平江实验学校8年级2班的李兹和5班的周扬帆，对吧？
1: 我们之前是报名来这儿的，但是李子刚才说想回去。
0: 哎，来都来了，别犹豫啊！你们呐，跟我来吧。
2: 进入大门后，是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都是一间间紧闭的房门，每个房门上都写有一个科学家的名字。刘爷爷在其中一扇门前站定，两个孩子齐齐看向门上。
3: 陆宝林，
0: 对，这是一个专门和昆虫打交道的人，还会解剖蚊子呢。
1: 啊，虫子啊，我害怕。
3: 我也是，我怕被虫子咬。
0: 勇敢些，一起来试试吧。把你们的手摁到门上的红色按钮上，你们会看到一个神奇的世界。
2: 两个孩子犹豫再三，在刘爷爷的鼓励下，终于同时把手按在了红色按钮上。只见陆宝玲的名字闪烁了一下。
4: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2: 门开了，同时一道白光射在了两个孩子的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两个孩子穿越到了一个课堂上。
5: 请跟我唱

0: 陆板林，专心唱，是想出去看热闹吗？
1: 老师啊，可以吗？外面唱的戏真的很好听。
0: 把我刚才教的歌唱一遍，不唱不许出去。
1: 就不，
0: 你不唱我就不让你出去看戏。
2: 陆宝林，你就唱吧。
3: 陆宝林，听老师的话呀。
0: 陆宝林，你一个人留下来啊，其他唱了的同学可以去看戏了。
4: 老师和同学们都走了，陆宝林一个人孤零零地被留在教室里。李子和周扬帆不停劝说陆宝林，可是陆宝林根本看不见他俩，也听不到他俩的声音。
0: 陆宝林，你知道错了吗？
4: 陆宝林死死咬着嘴唇，根本不抬头看老师。
0: 唉，
4: 到了傍晚，在老师的授意下，陆宝林的家人来给陆宝林送饭。老师看着大口大口吃饭的陆宝林，跟他的家人聊了起来。
5: 陆宝林呢，脾气倔强，很有个性的，这其实也有好处的。他呀，长大了做事会执着的。
6: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2: 刘爷爷，那个老师说的对吗？有个性是好事吗？
7: 我很想知道，脾气倔强的他长大后能做事执着吗？
8: 是呀，我们接下来

0: 去看看长大之后的陆宝林，他在反细菌战中是如何做的。这回呀，陆宝林需要去朝鲜战场找一些昆虫，作为美军投下细菌弹的证据。李斯、周扬帆，你们有兴趣和陆宝林一起去找吗？
1: 两个孩子犹豫地点点头。
0: 好，带我输入代码。好了，就是现在。
1: 刘爷爷让两个孩子再次用手按在红色按钮上。
2: 虫洞就位，时空连线已开启。
1: 1952年1月28日，美军用飞机火炮向朝鲜的朔宁、平康及志愿军28兵团驻地附近投掷发射细菌弹，在雪地上撒下带有细菌的苍蝇、跳蚤等。他们投下的一件件物品，爆炸声轻微，气味难闻，爆炸点附近的几名志愿军战士当场被熏倒。
3: 都是雪，怎么找那些投下来的昆虫啊？
4: 那些投下来的昆虫那么小，真能找到吗？
5: 一定能找到。
1: 李兹和周扬帆好奇地盯着陆宝林，只见他一寸寸一遍遍地在雪地中寻找着，偶尔会停下来俯身收取证据。一个村庄里，他看到美军飞机投下的细菌弹是一个陶瓷圆筒，落地粉碎，带菌生物四处扩散。他看到被细菌感染得了重病的老人和孩子，听到他们痛苦的呻吟声。他执着地寻找着证据。
3: 我们跟着他找了这么久了，还没找到吗？
4: 就是啊，我跟着他找了好多东西了。
5: 啊，这个一定有用。
3: 这是啥呀？不就是一条虫子吗？
4: 对呀，好奇怪呀，和其他虫子有什么区别呢？
1: 此时李兹和周扬帆只觉得眼前画面一闪，下一瞬间两人站在了一个大房间里。房间里坐着很多人，还有一些外国专家。这是一个听证会，将举证美军所犯下的罪行。有一个戴着近视眼镜的外国专家皱着眉提问。
6: 那请问怎么能够证明这些昆虫不是本土就有的，而是美国飞机投下的呢？
1: 陆宝林站了起来，镇静地走到了一只昆虫标本前。
7: 刚才这位先生讲得很有道理，有些昆虫确实一国所有，他国也有，但是请看，这是一只专在书橱里生长的虫子，它们无论什么时候都生在室内，而且是和书有关的地方。但是眼前这只虫子却是在野外，在细菌弹投下来的雪地里找到的。请问，如果不是从空中投下来的，它怎么可能从书本里爬出来，又爬出房子，爬出村子，来到离村几里的雪地里呢？更何况，当时的天气是那样的冷，它为什么要爬到室外呢？
1: 提问题的外国专家 浑身不自然了，低下头，拿下近视眼镜，用一块小布擦着，遮掩着难堪。
7: 我找到许多禽类的羽毛，大量的家蝇、甲虫，这在季节上是反常的，因为当时地上尚有积雪，又在露天和白日出现，从生态学角度来看，是非常特殊的。
1: 国际调查团专家们听得眼睛放亮，舒展开眉毛，接受了陆宝林出事的证据和所下的结论。

0: 虫洞关闭，时空连线已断开。
1: 哦，两位小朋友回来了，来跟爷爷说说，如果是你们面对这件事，你们会怎么做呢？李子，你先说。
2: 陆宝林找证据真是精细，如果是我看到大雪覆盖早就放弃了。
1: 周扬帆，你呢？
3: 他遇事不慌张，沉着冷静，对别人质疑能大胆面对，我就不行，别人一说我就慌张，之前想好的说辞也会自我怀疑。
2: 刘爷爷，我做事不够执着，我这回真清楚了。
3: 老师说我不够自信，这回我知道自信的人该怎么做事情了。
1: 爷爷真心为你们高兴啊。好孩子们，希望你们下次遇到新的问题随时来。
4: 谢谢爷爷。

0: 才播送的是广播剧《大科学家的小故事》第四集《陆宝林与昆虫打交道的人》，导演张超，音乐编辑国风，录音合成李英、张超、王璇，剧中人由苏州广播电视总台广播节目中心国风、老毕、李璐、春晓、子细、于东、杨硕、国良、小雅、李慧、赵玉、张弛、星星、王山、金瑞等演播，特约演播刘喜瑶、谭伟明、田周凯、张新明、刘梦泽等。本剧由苏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和苏州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0: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2: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0: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3: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2: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
3: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4: 跟着脏土地，
5: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0: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尽情陪伴。
0: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1: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2: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春哥，315专案今天成功起诉，向您报告。
4: 春哥，我们定当全力以赴，不负您的重托。
5: 信息的收件人杨春是福建宁德的一位刑警，虽然同事们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回复了，还是习惯性地向他汇报工作，仿佛他从未离开。
6: 28年前，杨春成为一名警察，从那以后他始终奋战在打击犯罪第一线，参与和指挥侦破3000多起刑事案件。
5: 2018年，在宁德市涉黑第一案的侦办中，杨春和扫黑队民警先后500多次进入城中村走访调查，梳理取证。
7: 我们扫黑所有的其中一个案件的卷宗，就是有达到了100多卷。
6: 杨春经常对战友们说的就是，有什么事我顶着。
5: 然而杨春也有顶不住的时候，他早就知道自己心脏的问题，却放不下扫黑除恶工作，总想再等等。2019年1月23日，杨春突发心梗倒在了办公室，年仅49岁。
6: 一心践行誓言，一生守候初心，好警察甘愿用生命之火照亮一方安宁。忠诚卫士，扫黑英雄，时代楷模杨春。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8: 下午的2:03，欢迎来到 FM107.3 回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当中，我是江荣。
9: 大家下午好，我是吉静。在今天下午2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安排的是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新近发生在我们身边实用的生活资讯，生活当中遇到的麻烦事、烦心事，我们集中进行回复和解答，全程呢还有互动沟通交流的话题，等待您的热情参与。当然如果您有绝活和才艺，也欢迎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8: 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是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啊，可以说说在节目中想听到的内容，或者是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您会说点啥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关注到全省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8到30度，江南的话是30到32度。
9: 好天气啊，真的是持续上线营业啊。白天呢，阳光也是火力全开，午后的最高气温一度呢是飙升到了33度上下，所以外出的时候呢，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务必要做好的就是防晒工作以及及时的补充水分了。那具体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和夜里呢是阴天到多云，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明天白天呢是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呢也会有28度上下。那预计未来7天呢，合肥都将持续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最低气温不会低至18度，而最高气温都将突破30度。所以呢，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8: 今天我们邀请大家来参与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说您最难忘的儿歌是哪一首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把歌名或者是歌词来告诉我们。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
6: 真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

0: 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2: 我是江荣。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中国老龄协会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中国老龄协会最近在北京发布了2025年度全国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权益保障法颁布30周年之际，中国老龄协会委托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开展了2025年全国涉及老年人案件的研究。那相关研究呢，通过面向司法机关、科研院所、社老机构等各类单位，广泛征集了社老典型案例，并且以中国裁判文书网开公开的裁判文书作为案例的筛选补充，经过权威专家的严格评审与推荐，遴选出了10个典型案例予以发布。
1: 那这次发布的10大典型案例呢，主要包括一呢是严厉打击假借社老民生工程实施诈骗犯罪，坚决守护老年人安居出行权益；二呢是压实养老机构安全保障与社老化主体责任；三呢是创新完善特殊老年群体监护和财产保障机制；四是强化老年人数字消费和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五呢是发挥检察公益诉讼监督职能，整治社老消费市场乱象；六是从严规范养老照护行业准入与从业行为。
2: 那下一步，中国老龄协会将会同有关单位完善典型案例发布机制，联合司法机关持续加强老年人权益法治宣传教育，强化社老纠纷多元化解机制，配合立法机构推进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工作，不断提升老龄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1: 那在关注到的是明确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首部专门规章7月1号起将会施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呢，最近呢是对外发布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和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2: 好，再来说说我们安徽规范中高考端午市场的价格，地标高洁，天价粽子均严查。安徽省市场监管监督管理局呢，最近发布了关于规范2026年高考、中考和端午节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件。那告诫函也是要求宾馆、酒店、餐饮饭店、商场超市、图书文具、停车服务等各相关市场经营主体要严格遵守价格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决定，认真落实价格管理的主体责任，加强价格自律，自觉维护市场价格秩序。
1: 商超、酒店、网店等端午节庆礼品的销售和提供生产定制服务的经营主体呢，要严格落实国家、省有关过度包装和添加粽子的治理要求，自觉抵制粽子、茶叶等高档化、礼品化倾向，也是推动节日消费回归理性。
2: 高考、中考和端午节期间呢，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力度，聚焦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商品和服务，依法严厉查处哄抬价格、价格欺差、不按规定明码标价等价格违法行为。
1: 那高洁函同时也表示，热诚欢迎社会各界来监督，如果发现了价格违法行为呢，请及时拨打12315

0: 承接拍摄制作的健身气功校园舞情戏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精品示范教学视频呢，最近已正式上线全国推广。那这个视频啊，是由国家体育总局立项，亳州市全民健身指导中心组织师生示范演练，历经数月的精心打磨，为的是以标准化、可视化的教学形式，让千年华佗舞情戏更好地走进全国中小学校园。
1: 记者就了解到啊，这次上线的教学视频呢，分为小学版、初中版、高中版三个版本，精准适配了不同学段青少年的身心发展特点。那其中啊，小学版以趣味动物模仿为核心，简化难度，强化童趣，让孩子零门槛快乐地练起来。初中版呢，则在标准招式基础上呢，融入了像跳跃、旋转等灵动的动作，贴合青春期学生的天性，既锻炼了体能，又舒缓了学业压力。而高中版则追求刚柔并济，成本有度，兼顾肢体舒展和气息调和，助力青少年锤炼体态，涵养精气神。
0: 校园舞情戏和亳州渊源深厚，2013年，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委托亳州市文化旅游体育局组织专家编创了这一套专门是针对青少年群体的校园版舞情戏。那从2020年起呢，校园舞情戏作为体教融合特色项目，已经在全国中小学常态化推广，目前被多所学校纳入到了体育课程、大课间活动和课后服务。
1: 那据了解呢，校园舞情戏系列教学视频啊，以在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官方渠道发布，并且呢提供给各地的中小学免费使用。业内人士就指出啊，从亳州制作到全国推广，校园舞情戏正成为亳州继中医药之后的又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0: 好的，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中我们一起了解到的内容。今天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说最难忘的儿歌是哪一首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在我们的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5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5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5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4: 爸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6: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7: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8: 吃饭啦。
9: 吃饭，吃饭。
7: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1: 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2: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13: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1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13: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15: 怎么反悔啦？
13: 哎，不敢不敢不敢。
1: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幺零七四相伴。
16: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7: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 幺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8: 我是江荣啊。我们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来说说什么呢？说说早上起床之后的一个养生黄金时间啊。因为都说一年之计在于晨，那早上起床之后呢，其实也是养生的一个黄金时间，像喝水呀、上厕所呀、吃早饭啊，这些动作里都藏着一些健康密码，如果做对了就能够健康长寿，做错了呢可能会伤害身体。我们来一一了解一下啊。
17: 嗯，先来说一说早上起来喝水这件事儿啊。像季静呢，就早上起来啊，不管怎么样啊，再忙啊，再这个没睡醒啊，或者有起床气，都不忘呢给自己来上一杯温热的温开水啊。大部分朋友都可能有这样的习惯，尤其是咱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可能更多的啊就是特别注重养生的朋友呢，都会喜欢在早上起床后喝上一杯水。那这个水呢，有可能是温的白开水，也有可能是淡盐水，或者是蜂蜜水，又或者呢是其他的柠檬水。那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怎么喝呢？
19: 许多人一定听说过晨起一杯水这个说法，每天早晨起床后先喝上一杯水，不仅补充了夜间失去的水分，降低了血液粘稠度，还能促进胃肠道的蠕动，防止便秘。这样看来，晨起一杯水对健康很有好处。可是这杯水也是大有讲究的，喝多少、怎么喝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尤其是水的种类，例如淡盐水、蜂蜜水、苏打水、柠檬水，哪个才是更好的选择呢？比起单调乏味的白开水，很多人比较倾向于选择淡盐水、蜂蜜水等添加有其他成分的水。可能有些人认为加过料的水比简单的白开水更有利于健康，比如淡盐水可以补充盐分，蜂蜜水能润肠通便，苏打水能调节人体的 pH 值，柠檬水可以美白养颜。那么这些水真的有着更好的效果吗？首先咱们来说说淡盐水。根据最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咱们每日盐摄入量要小于5克，而我国城乡居民每人每天的盐摄入量一般都高于推荐量。此时如果还喝淡盐水，那么就会增加盐摄入量，同时又增加了患骨质疏松、高血压等疾病的风险。第二，蜂蜜水。蜂蜜中70%以上的成分都是糖，以果糖为主。果糖进入人体后需要转化为葡萄糖才能被人体吸收，进而导致人体血糖浓度上升。所以啊，如果高血糖人群还继续饮用蜂蜜水，那么就有可能增加高血糖的风险。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人喝蜂蜜水是为了润肠通便。实际上，蜂蜜的这一效果仅对果糖不耐受人群有效。这些人群摄入果糖后，肠道菌群会失调，可能出现很快排便或排便次数增多等情况，所以这也并不是真正的润肠通便。实际上，长期如此反而对健康不利。第三，苏打水。在晨起空腹的情况下喝苏打水是不合适的，因为苏打水呈弱碱性，而空腹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胃酸含量较少。 此时喝苏打水可能会扰乱胃酸分泌，对胃黏膜造成伤害。苏打水更适合在饭后饮用。最后我们说柠檬水，晨起空腹喝柠檬水与喝苏打水的作用刚好相反，进入体内后会刺激胃部分泌胃酸，胃酸过多则可能引起腹泻或胃溃疡。如果本身就是胃溃疡患者，那么情况只能更加严重。至于美白嘛，由于柠檬中维生素 C 含量有限，一杯柠檬水也并不能起到非常明显的作用。那么问题来了，既然上面提到的这些水都不适合在晨起空腹喝，我们到底应该喝什么水呢？其实呀，就是白开水。一般来说，水温以接近人体体温为佳。
17: 嗯，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啊，清清爽爽的来上一杯和人体这个体温接近，大概在40度左右的这样的一杯温开水啊，就完全能够满足早上起来的第一杯水了啊。
18: 嗯，
17: 那喝完水之后呢，可能还有朋友有这个早上起来啊，就是赶紧上厕所的这种习惯，因为有一种说法说一天当中有两个黄金的这个排便时间，一个是早上起床的起立反射，另外一个呢就是吃完早饭之后的胃结肠反射。那大家都知道呢，早上起来呢，其实这个胃肠的这个蠕动啊还是非常活跃的。
18: 是的，
17: 喝完水之后呢，其实更加容易产生便意啊。真的有些朋友可能有些习惯，就是早起了之后呢啥事也不干，赶紧去蹲厕所啊，
18: 喝完水就去上厕所。
17: 那及时排便呢，确实能够减少这个体内毒素的这个吸收，或多或少都能降低肠道炎症和肠癌的这些风险了。
18: 但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什么呢？这排便时间啊，就坐马桶时间，如果超过10分钟的话，是容易引发痔疮的，所以不要久蹲。另外呢，排便的时候也不要太过用力，特别是对于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来说，如果太过用力，则可能会出现像猝死啊、脑血管破裂啊等等这些意外。所以哈，不要用力排便。
17: 所以也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提醒收音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哈，上厕所您就专心上厕所啊，这个手机啊或者这些电子设备啊，您就不要一同带进去了，甚至连书我们都不建议您带到这个厕所啊，在排便时使用啊，就专心的。不超过10分钟，把该解决的事情解决完啊，这样子呢，一天都能够清清爽爽。
18: 对，那我们早上起床啊，喝了一口水啊，上完厕所了以后，接下来这干嘛呢？按流程就是该洗洗手，
17: 空腹之后
18: 就是该洗洗手啊，这个做早饭了啊。再来说说早上起床的吃饭问题哈。有研究就发现说呢，早上8点前吃完早饭，和这个晚上的8点前吃完晚饭，对于身体来说都很好。那如果是上午的9点以后再吃早饭，或者是晚上的9点以后再吃晚饭，则与更高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有关。
17: 这就是很多有一些这个朋友可能习惯什么呢？早午餐，就是早上呢睡到自然醒，那肯定是超过9点或9点之后了。然后呢，叠加中午啊，在这个12点钟、11、12点钟的时候呢，开始吃他的这个早午餐啊，两顿合并一顿，其实这或多或少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啊，还是有些影响。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一日三餐啊，规范进食，并且呢，要7-8分饱，不宜过饱。那对于上班或者上学的朋友来说呢，其实早上时间我们都知道非常的紧张，这就是为什么经常有一些朋友说我得快手早餐啊，这个自己这个上班得快手做早餐，孩子上学得快手做一个上学的早餐啊，就一直要强调一个紧张啊，时间紧张，所以流程要缩短。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刚刚提到说，那我为了能多睡一会儿怎么办呢？我就把早餐啊选择不吃，或者呢匆匆忙忙的随便这个路边啊买上一点这个早餐，然后拎到单位或者拎到学校之后再吃早饭，那一定是在9点钟之后了。那这种做法呢，就会在无形当中增加胃肠病、胆结石的风险，甚至还有可能造成肥胖和认知能力的下降了。

0: 早晨呢，就是需要呢，也不能说吃得太早哈，因为本质上，人呢就是晚上要12小时不进餐，但是呢又不要超过15小时。你想这个窗是很窄的，对吧？那么晚上呢，如果是6点钟吃饭，那么你第二天要超过12小时，你肯定得6点以后，对吧？那么。如果你晚上要8点钟吃饭呢，你可能就得8点钟之后再吃早饭了。所以呢，就是说你早饭这么算起来呢，就是可能应该在8点半之前。为什么不是8点半之后呢？是因为如果饥饿时间超过15小时，人体就会出现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一个是呢，就是能量不够了啊，人可能会不舒适。在能量不足的情况下呢，会萌生一些就是升高血压、升高血糖的激素，所以呢，时间长了呢，就容易导致血糖和血压的增高。有的时候呢，还会引起一些相应的，比如说，胰岛素抵抗。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就是发现呢，如果过度饥饿呢，也会导致人们，就是这个血糖、胰岛素，然后血压这些导致代谢问题的指标呢，都有异常。
1: 但是如果我们早餐，吃的不要太晚，我们正常吃早餐，那么还有后面的中餐，还有后面的晚餐，那么这3顿餐之间一个合理的时间间隔，合理的安排应该是什么样的？跟我们的健康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我们的餐次的安排呢，跟我们的生活规律性密切相关。
1: 对。
0: 刚才我说的是哈，开饭时间，所谓的开饭时间呢，一般食堂哈，都是定在这个7点到8点早餐，是吧？中午呢是，可能是11点半到1点半啊，也就12点左右，然后晚上呢是大概5点到7点之间哈，最主要的呢还是，就是人体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吃的食物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如果说你比如说这个食物，只能6个小时，但是呢你8个小时甚至12小时，才进餐，这种呢就不太合理。当然，不同民族的饮食结构不太一样。比如中国的饮食结构呢，就是以粮食为主。所谓以粮食为主，就是功能比啊，碳水化合物的功能比在50%以上。这种呢，就是大概其你每天要吃到4到7两之间的主食。假如我们平均分到3顿饭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每顿饭呢，大概是1两半到2两，对吧？那么这个粮食呢，能消化大概是3到4个小时。然后，如果我们再结合一些肉和油脂呢，就会延长这个消化的时间。那么大概延长多少也跟你所吃的量有关系。大概其我们认为是不超过6个小时，一般是5到6个小时作为两餐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2: 大概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区间啊，就是5到6个小时呢，供大家来进行一个参考啊。尤其呢，就是每一顿啊，跟每一顿之间拉开距离之外啊，就每一顿的这个量一定要控制好，一定要是7、8分饱，不要吃得过饱。因为你某一顿吃得过饱的话呢，你有可能呢，就是到了下一顿，你可能就无形当中吃不下，但是又想吃啊，要么就延长了时间，要么呢就吃得更多了。所以呢，这也是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了啊。
3: 是的，另外呢，也是要跟叔叔阿姨再次叮嘱一下啊，早上起床不要太猛。因为我们人在睡着的时候，其实大脑皮质是处于一个休眠和抑制的状态啊，而且呢，各项生理功能都维持着低速运转，像代谢水平降低，还有心跳减慢，还有血压是下降的。那刚睡醒的时候呢，这种睡眠的惯性啊，还会持续上一小会儿。如果你一睁眼就立刻下床，就容易引起大脑供血不足，容易像中风啊、猝死啊发生这些意外。
2: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提醒过大家啊，就是赖床，那么赖上几分钟，其实反而是有利的啊，因为它可以减少这个心绞痛、中风这些突发病的这个发生。也就是您刚睡醒的时候啊，睁开眼睛，在床上稍微啊躺上那么个30秒、1分钟，
3: 玩一会儿，
2: 稍微给自己什么缓个神。就经常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你睡醒睡得迷迷糊糊的，你可能是被闹钟啊这个闹醒了，或者是被这个老伴儿啊，这个就是醒了之后呢，把你也吵醒了，又或者呢自己就惊醒了，到点儿也醒了。那这个时候呢，可能有点晕晕乎乎的。那这个时候，如果你立刻就猛的 坐起来呢，你可能真的会有头晕眼花的这种情况。
3: 嗯，
2: 那这个时候呢，就不妨啊，先睁开眼睛，在床上啊稍微躺上个30秒啊，1分钟，然后坐起来呢再缓一个神儿啊，确保这个精神状态就是精神头啊回过神来了啊，那然后咱们再下床，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安全的啊。
3: 嗯
2: 啊，另外呢，就是呢提醒大家，就是一系列的这个包括这个找拖鞋呀啊，这个穿过道啊，像这些脚下的这个磕磕绊绊的，早上起来呢也要特别注意了。
3: 哎，另外还有些朋友啊，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这个容貌啊，就是说
2: 气色，早起的气色，
3: 早上起床以后感觉这个人是肿肿的，脸也肿肿的，气色也不太好，怎么办呢？其实大家完全可以抓住早上起床之后的这10分钟，试试哈，做做一些小运动吧。每天坚持，您就会让自己看起来更年轻了啊。首先是什么呢？推荐干搓脸，就早上起床啊，你搓搓脸，是有助于提神醒脑，还能够活血化瘀，还能够舒筋通络，就是保护皮肤，延缓衰老，而且还可以消除脸部的水肿状态。
2: 嗯，那除了这个搓脸之外呢，咱们还得搓搓耳朵，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耳朵上的这个穴位啊是非常密集的啊。它可能呢还是映射着我们身体的这个五脏六腑，所以早上起来呢，这个按揉这个您的耳朵，它是有助于醒脑，然后增强记忆力，促进气血运行，然后改善局部和全身的血液循环，甚至对本身患有像高血压的这些朋友啊，还有这个舒张血管和降低血压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作用了。
3: 就是早上起床以后啊，就哪怕我们刚才说
2: 搓一搓，
3: 对，哪怕我们刚才说这个不要猛地起床，在床上赖一会儿，
2: 搓搓脸，搓搓耳朵。
3: 有的时候还说赖床啊，干嘛呢？我就怕自己啊又睡着了，
2: 睡个回笼觉。
3: 对，咱们就搓搓脸，搓搓耳朵，对吧？
2: 把自己搓醒
3: 啊，把自己搓精神点。
2: 嗯，
3: 还有呢，很多阿姨有一个好习惯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梳头。
2: 嗯，
3: 这个习惯呢，这个我可能也想学习起来哈，坚持下来。因为梳头啊，它能够帮助生发阳气，提神醒脑，还能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我们说的这个梳头并不是说啊你简单的打理一下头发啊保持一个发型，它更是一个简单经济的养生方法啊，每天梳个5分钟的头，就能够助眠养气血，还能够缓解精神紧张，还能改善头皮健康，有助于预防脱发。
2: 所以我就是真的是随身，只要我带包的话，能装下东西的话，我一定是随身带上一把这个便携的这个气垫梳子啊。这个编节目的时候呀，或者是看书的时候啊，哎，这个就可以好好的这个从头到这个从头顶到这个头的这个颈部啊，好好的就梳一梳，你会感觉真的是非常的这个
3: 舒服
2: 啊。还有就是呢，如果你发现早上起床啊，这个精气神不太好，或者是脸色不太好，甚至就像刚刚江荣说的一样，觉得起床之后脸是非常肿的，那其实也要考虑一下前一天是不是水喝太多了，盐吃太过咸了，或者是睡眠质量有影响啊，这个睡眠比较浅呢，睡眠质量有问题呀，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有可能导致第二天你的精神不佳啊。所以观察一下，如果觉得有异样，还是要到这个正规的这个门诊啊进行详细的了解和咨询了。
3: 是的，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大家呢，这个早上起床啊其实是黄金的养生时间啊，把它利用好是成本最低的健康投资。所以呢，从明天早上开始啊，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开始实践一下这些习惯，让每一个早晨都成为我们健康的加油站。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3: 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哈。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分享了啊，让他们难忘的儿童歌曲，还有朋友呢发过来了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我们先回答一位啊，滴水藏海这位朋友呢，他问，他说我知道发了芽的土豆不能吃，但是今天发现啊，家人之前买的这个红薯也发芽了，想问问你们能不能吃啊。
3: 嗯，其实发了芽的这个地瓜红薯啊可以吃，但是如果表面呈现褐色或者黑色斑点呢，也是不建议食用的啊，因为呢它就是受到了黑斑病菌污染所导致的。那黑斑病菌排出的这个毒素呢，其实它是会使这个红薯啊变硬，然后呢口感上发苦，而且对于我们的这个肝脏呢是会有这个剧毒的啊危害啊。那这种毒素虽然你可能比如说蒸了煮了或者是烤了，但是它的那个生物活性是不会被破坏的，甚至在吃了之后呢，可能至多24小时之内呢还会出现一系列的症状啊，这个胃肠道的症状，比如说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呀、啊、那严重的可能还会搭配上是高烧啊、头痛啊、气喘啊、抽搐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问题。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吃多少买多少啊，量力而购啊，就不要买太多堆着，因为现在购买不管是超市也好，还是这个市场也好啊，都非常的这个方便。另外呢，如果这个买的真的发芽了，那咱呢就把它水培起来啊。最近我就特别热衷于水培各种食物啊，比如说红薯啊、土豆啊，还有这个水果，像枇杷呀、荔枝啊，现在都是上市应季的这个水果。榴莲呐、还有这个牛油果呀、哎呀，真的是家里郁郁葱葱的一片小树林，不吃都特别的养眼啊。
4: 嗯，哎呀，这个你让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就是原来你把这些食物都水培了，那水培了它还能期待它再发芽。
3: 红薯如果发芽了，你不选择不吃它，而是把它进行水培的话，那个红薯叶子是可以拿来清炒的。
4: 哦，
3: 它又循环变成了一个食物啊，
4: 就又变成了一道菜了。
3: 哎，非常新鲜，不管是清炒也好，或者是下面条的时候踩上一点搭配作为这个蔬菜也好，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呢，也不是说它发芽之后呢，就是一定就强行要吃它，
4: 就扔了，
3: 或者是强行就把它扔掉。咱们可以变废为宝，让它呢产生不一样的这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和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确幸啊。
4: 你看，你今天给大家也是打开了一个新的生活思路啊。好，我们今天邀请大家来聊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说说最难忘的儿歌是哪一首呢？三点之后也是邀请大家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来唱一唱让您最难忘的那首儿歌。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0: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1: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要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0: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2: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0: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1: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兵，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要站好岗，放好哨。
2: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1: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黄土地，
2: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3: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4: 下午的3:03，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5: 我是江荣。我们此刻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5，邀请大家来和我们聊一聊，唱一唱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看再过两天就是6.12儿童节了，那哪首儿歌是属于您的童年记忆呢？现在您还记得自己儿时唱过的那些歌谣吗？今天我们就来一波童年回忆杀哈，一起来回忆回忆童年的时候，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唱过的那些经典的儿童歌曲，一起回忆童年的欢乐时光。
4: 正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相伴大舞台啊，尽情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啊。那今天呢，希望大家都能够集中展示啊，您印象当中啊非常经典的一首儿歌啊，可以是儿歌，可以是童谣，或者是你小的时候经常哼唱的，不管是您自己这个小伙伴之间哼唱的，还是爸爸妈妈啊家里人在您这个哄睡过程当中给您唱的这个儿歌啊，都可以来唱一唱。因为有些儿歌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不衰啊，不仅是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在孩提时代会唱的，一直延唱至今啊，包括像季静、江荣啊，还有咱们的孩子们也还在唱的这些经典儿歌啊，真的是代代相传呐。
5: 来看看大家能不能就是唱的歌曲会让
4: 引发共鸣，
5: 对，引发出来这首歌小时候我们也听过啊，
4: 甚至也会唱。
5: 来看一下岁月静好，他说那必须是共产儿童团，他说是红色经典电影《红孩子》的主题歌，也是让我一直不能忘怀的一首歌曲。第一次接触这首歌呢，是上世纪60年代的初，那年春天我走进了校园的大门，那时候正好快6.1了，老师就给我们定了这首歌曲，要编排节目参加文艺汇演。然后呢，老师从班里选拔了我们6名男生表演，全班同学给我们伴唱。排练之后啊，6.1节的那天我们登台演出了。他说，然后呢，后来这个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个人的成长，上学、下乡、就业、入队、入团、入党，一直都是让自己逐步明确了身上的那份责任和担当。
4: 嗯，从小就立下了这个远大的志向啊。看一看这个雨后的红说，记得当时这个找呀找，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这个音乐一响啊，大家就会手拉手围成一个圈儿，边唱边跳寻找自己的小伙伴。其实这就是什么呢？丢手绢哈。啊，这个体育课上或者是这个课间十分钟啊，大家最喜欢，尤其是女孩子们特别喜欢啊，几个好朋友，三五个好朋友围成一个圈，然后就开始什么呢？找啊找，找朋友，然后呢把这个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的背后，不要让他知道，然后当他这个察觉之后呢，起身追的时候呢，大家真的一个劲儿鼓掌，说赶紧要抓到他，或者是赶紧的蹲下来继续开始下一轮啊。
5: 哎，你别说，我觉得这个丢手绢这个游戏啊，体育课上为什么要有这个环节呢？因为他可以练习跑步，而且是自觉的跑步，就那时候好像很多小朋友都比较讨厌跑步，反感跑步啊，但是通过游戏的方式让大家能够动起来，
4: 这就是寓教于乐嘛。所以体育课上我们经常玩的一些经典的游戏，包括丢手绢啊，包括老鹰捉小鸡啊，包括一二三木头人呐、都是大家还有跳皮筋，对吧？
5: 啊，一二三木头人不就是不动吗？
4: 他也会挪动啊。然后当他一回头的时候，一二三木头人啊，回头的时候定住啊，其实就是让你在不停的这个运动当中啊。放歌说呢，说童年的儿歌怎么能没有经金刚葫芦娃呢？啊，那七个本领超群的兄弟、就是葫芦娃，葫芦娃，对吧？
5: 那他叫金刚葫芦娃呀。
4: 对，一根藤上七个瓜啊。
5: 还有爷爷呢？
4: 还有快放了我爷爷，
5: 爷爷。
4: 我最喜欢的就是小七呀、那个集合了所有的这个高超本领于一身的那个颜色最好看的小七啊。他说呢，这首主题曲一响起来啊，这有整个动画片都会在脑海当中循环播放，还有那个贯穿整部动画片的台词，妖精快放了我爷爷，
5: 对吧？
4: 还有那个
5: 爷爷放了我爷爷，
4: 还有那个蛇精脸
5: 啊，对，就那蛇精脸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当做表情包在用啊，
4: 就是锥子脸嘛，就是网曾经一度的网红锥子脸啊。
5: 再来看一下绿水青山，他说童年记忆是美好的，时代有时代的不同，美好的东西仍然美好。
4: 比如说经典的儿歌啊，经典的童谣
5: 啊、
4: 高慧
5: 再来分享一位吧啊、小燕子穿花衣，这是我最熟悉不过的歌了。小时候呢，因为这首歌真的是觉得燕子是最美丽的鸟，也想变成一只自由自在的小燕子，飞在花枝招展的春天里。
4: 就是当时呢，我小的时候啊，因为家里这个居住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环城公园那一块那附近，所以呢，这个经常啊会这个飞来一些就是
5: 小燕子，
4: 不仅仅是燕子了，燕子会做窝，然后还会有一些像露丝啊。这个什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飞鸟，就是意外就是坠落在我家的这个阳台或者是院子里，就这样我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就救助过很多只啊，帮他们就是这个重新恢复健康之后呢，继续这个往南方飞行啊，所以这首歌也是小的时候我经常唱的，因为就有一些实感在身边，
5: 就是、看到他们就唱这首歌，
4: 就
5: 看到他们就唱这首歌，
4: 就觉得就是以前就觉得飞鸟是离我们很远，但是因为我住的那个环境就经常能够就救助一些这个飞鸟，这个就感觉
5: 很有收获感，
4: 就很有这种什么呢，
5: 成就感
4: 啊、另外能帮忙也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小朋友嘛。
5: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那让您印象最深刻记忆犹新的一首儿歌是什么样的曲调呢，也是欢迎大家在热线上和我们聊聊，一起唱起来。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的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
0: 点亮你的舞台，
15: 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6: 好，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7: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今天呢，我们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啊，一起来回忆回忆让您最难忘的儿歌是哪一首。首先我们来听听王叔叔的啊。王叔叔下午好。
18: 哎，明天下午好。
16: 嗯，叔叔下午好。
17: 让叔叔比较难忘的一首儿歌是怎么唱的呀？
18: 那是很小吧，那个唱我是公司的小社员。
17: 哦，那我是没听过。现在叔叔还记得那首歌的旋律吗？
18: 我现在还记得。
17: 来唱上两句呗。
18: 哦，我是公社小社员呐，手拉胸拧刀呀，准备小竹篮呀，放学以后，劳动，割草割是麦穗，越干越喜欢。哎嗨哟，哎嗨哟，
17: 唱这首歌的时候，
18: 家种好品质，不要我们牢牢记心间。这个歌，
17: 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呀？上小学？
18: 对吧？上小学嘛。
17: 上小学。
18: 对。
17: 哦，还真不错哈、啊！这个叔叔到现在还能记得小学时候唱的这种旋律啊。那今天王叔叔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呢？
18: 我今天带来一首，就是《幸福就是简简单单》嘛。
17: 幸福就是简简单单，就是怕唱首儿歌都

0: 幸福就是简简单单，不计名利，不计权限，轻轻松松，心中实现，潇洒度过人生百年，潇洒度过人生百年。
1: 嗯。
2: 云堂完毕，掌声鼓励。
1: 好，掌声鼓励啊，王叔叔呀，这个潇潇洒洒哈、啊
3: 嗯，
1: 这个
3: 每次都是主动索要掌声鼓励。
1: 对，而且呢，就像这首歌曲的歌词一样啊，
3: 嗯、
1: 咱们潇潇洒洒才能开开心心的一起生活，对吧？好，好嘞，叔，感谢参与和聊天啊，再见。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5，来迎接到的是宋阿姨啊，要给我们带来是童年的歌曲，来听听宋阿姨要唱什么。宋阿姨下午好。
4: 两位主持人好。
1: 嗯，宋阿姨下午好啊。今天说到这个儿歌，让宋阿姨这个一想到儿歌首先想到的就是小燕子，是吧？
4: 好的。
1: 啊，这就准备唱了。好的，好的，
3: 嗯嗯，好，直接、就是、
1: 直接开唱吧。
3: 对，阿姨说我不，阿姨说我不说了，我直接唱。
1: 啊，然后我们说。
4: 欢迎到方面去，你说完了。
1: 啊，唱不是唱小燕子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来说说儿歌啊。
4: 啊，儿歌，我把小燕子唱两句。
1: 哎，您先唱小燕子啊。
3: 嗯，
4: 好的。
3: 嗯。

0: 啊，小月子一道菜完。
1: 好，那还准备来一段黄梅戏是吧？
0: 哎，来一段黄梅戏。
1: 时间不长吧？找个短的。
0: 找个短的，
1: 嗯。
0: 找个短的，那就唱那个吧。城市美不人天气，来一段两句。
1: 好。
0: 那个国泰请学徐慧吧。
1: 好，我们来听听啊。
0: 你就是辛苦锻炼城市美吗？正是，老臣老眼昏花，看淡不清，请你上警觉。是，抬起头来。

0: 好的。
1: 嗯，好嘞，咱们也谢谢这个王阿姨啊。哎，
0: 是这样的关系吗？
1: 阿姨今天唱的这个《小燕子》是让您就是比较难忘的一首儿歌，是吧？
0: 跟着讲好这个老师的这个活动话题嘛。
1: 那宋阿姨这个当时唱《小燕子》的时候是大概是上学？
0: 那这个算3年级。
1: 3年级也是上小学啊，你看经典的儿歌啊，就是从老中青小啊，这唱一直唱4辈哈、啊。好嘞，那感谢宋阿姨给我们今天的分享自己的一首上小学的儿歌啊，《小燕子》。好嘞，再见。
2: 好嘞，阿姨再见。
1: 好，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今天啊，来问问大家，让您印象最难忘的一首儿歌是什么呢？也是欢迎大家通过唱的形式一起来给我们展示一下，难忘的这首旋律啊。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3: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9: 妈，我们回来了。
5: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5: 吃饭啦！
10: 吃饭，吃饭！
11: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是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6: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6: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7: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8: 相伴大舞台，梦想触手可及。
9: 好，半点之后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0: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055163458395。继续来接听到的是徐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11: 江荣。
10: 阿姨下午好。
9: 阿姨下午好。
11: 我是江荣。我杨老师好。我们手机的原因是老师好，我回答话题啊。
10: 好。
11: 小时二哥，我从小在学校里上学，老师教的一首歌我唱着说啊。
10: 先说说老师教的是什么歌名啊。
11: 就是夜阑横热从韶山升起，我们学生就唱毛主席嘛。
10: 那来上两句。
11: 好。

0: 娘我伤心，叨娘我，哎，后面还叨娘我什么地方吧。
1: 好，咱们就来上两句啊，来回忆一下自己的这个小时候就行了。阿姨今天准备给我们带来什么歌啊？
0: 咱一个姑娘叫鹅曼，一里唱鹅的鹅曼得这个伴最好的，是一个快乐之歌啊。
1: 好，我们来听听啊。
0: 今天我们要的就是各位老师快乐愿意伴随你们。今天我们苏老师今天所有的老师都不保证快乐愿意保就是跟随你们，就是快乐歌啊，听着啊。小云老师跟天堂伴奏给大家。
1: 嗯，正好啊。
0: 好，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好嘞，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啊。好，谢谢徐阿姨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1: 嗯，阿姨再见。
0: 阿姨再见啊。
2: 谢谢我们苏老师啊，再见。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正在开通当中，0551-6345-8395，来接听的是王阿姨的热线啊。阿姨下午好。
1: 嗯，下午好阿姨。
2: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0: 嗯，王阿姨下午好。让王阿姨比较难忘的儿歌是哪一首呀？
2: 刚才是那个小燕子那个阿姨唱不了了，那我就唱一个我在马路边领到一分钱吧。
0: 啊，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王阿姨是上小学还是很小很小？
2: 上小学的时候。
0: 上小学的时候。
2: 嗯。
0: 嗯，学会了这首儿歌啊！你看，从小学学的儿歌，一直到现在，咱们都记着，对吧？
2: 嗯，都知道，反正唱的不那么标准，反正都能唱得住。
0: 啊、嗯，您家的孙辈儿会唱这首歌吗？
2: 他们都会唱。
0: 都会唱啊，所以经典就是永流传啊。好，阿姨呢，我们来唱唱这首儿歌啊。
2: 好的，唱着吧啊。

0: 叔叔几股钱被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1: 嗯，短小精悍，短小精悍，但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啊，就是很多小朋友几乎就是没有不会唱的，对吧？而且阿姨唱的时候，就是忍不住想要跟着阿姨一起去
2: 去
1: 哼唱，对，嗯，好嘞。
2: 好，那今天咱们王阿姨会给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歌曲展示啊？
0: 美丽的玉兰溪。
2: 美丽的玉兰溪。
0: 嗯
2: 嗯，王阿姨，咱们声音稍微大一点啊。
0: 嗯，好的，
2: 好，
0: 然后
1: 请
0: 那个
1: 声音
0: 打的，
1: 嗯，好多了，嗯，好嘞，
2: 咱们准备好就开始啊，
1: 嗯，好，阿姨请开始。

0: 早起了想背着你，唱长的我就不唱了啊。
1: 好嘞，王阿姨啊，也是感谢今天给我们分享了一个啊，您从小学就会唱的一首儿歌，而且这首儿歌呢，你看家里的孩子、孙辈儿都会唱，也算
0: 他们
1: 是
0: 都
1: 咱
0: 会
1: 们一
0: 唱。
1: 个经典的传承吧啊。好，阿姨聊到这儿啊，再见。
2: 阿姨再见。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551634583395，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啊，来自。王三五春风，他说这个小时候啊，这个春游总去公园，然后在公园的草坪上做游戏，除了老鹰捉小鸡之外，就是刚才放的这首丢手绢。唱完之后呢，这个手绢丢到哪个同学，这个同学就站起来飞快地追出去啊。那不知道您是属于飞快的那种，还是看热闹的那种呢？
2: 是追的还是被追的啊？
1: 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热线上的邓大哥的电话啊，邓大哥，下午好。
3: 你好啊，
2: 大哥，下午好。
1: 大哥，这个小时候经常唱的一首儿歌是什么呀？
3: 王二小。
1: 王二小。唱这首歌的时候，您大概是多大？
3: 想不起来了，不知道。
1: 反正就是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
3: 没印象。
1: 就是小时候听的这首歌，学的这首歌呗。好，那今天也准备给我们来唱唱这首歌，是吧？
3: 行。
1: 好，我们准备好了吗？
3: 好。
1: 您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吧？
3: 哎，是的。
1: 所以听起来好像比较紧张啊。咱们别那么紧张啊，咱们就当是给朋友唱一首歌啊。好，准备好就开始。
2: 好，请开始。
3: 牛儿喊在山坡吃草，放牛的却不知道哪去了。不是他太晚耍丢了牛，那放牛的孩子王二小。好，就唱这几句呗。
1: 因为咱们第一次参与节目，所以感觉特别紧张，所以唱一段，就简短的展示一下吧。
3: 我想来个交友，行吧？
1: 啊？
3: 我想
2: 交
3: 有
2: 友是吧？
3: 这平台交友，
2: 交友。
1: 那目前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
2: 资源来提
1: 安
2: 供给
1: 排
2: 您，对，所以呢，如果您要是发布一些交友信息呢，可能没有办法，就是能够就是按照您的这种意愿啊，寻找到比较志同道合的朋友，那经常来到我们节目当
1: 我
2: 中
1: 们这
2: 唱
1: 主
2: 唱
1: 要是
2: 歌，
1: 展示自己的一个平台
2: 唱唱歌，跟我们聊聊天，
1: 跟我
2: 好
1: 们
2: 不
1: 聊
2: 好？
1: 天的一个平台，好吗？
2: 好嘞，好，感谢参与
1: 再
2: 啊，
1: 见
2: 再
1: 啊。
2: 见。我们其实这个平台提供给大家呢，其实更多的大家通过这个唱歌呀、聊天啊，可能会结识到一些呢，就
1: 志
2: 是
1: 同道合
2: 志同
1: 的
2: 道合、
1: 朋
2: 喜欢
1: 友，
2: 唱歌啊、唱歌的朋友。你看我们的这个大姐、那个大哥的，对吧？都在其他的这个
1: 设备上，
2: 软件设备上啊，结成了这个歌搭子啊，经常合作来我们节目当中唱歌，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件事情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岁月静好。他说：“我小时候啊，就是不知道算不算歌啊，就是你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坐飞机，你拍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这个在一起念唱，这个怎么说呢？他想，他说这首歌训练了口手的协调，这应该不算儿歌，算是游戏啊。他说我女儿小的时候呢，我几乎每天都和她玩，然后呢，而且呢，我们母女还喜欢玩。”拉大锯啊，拉大锯，扯大锯，外婆门口唱大戏，接姑娘叫女婿，小小外孙也要去。

0: 这有点像那个朗朗上口的那种
1: 小民谣，
0: 绕口令之类的啊，而且经常就是那个手拉手玩那个
1: 拉大剧扯大剧，不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吗？
0: 就是姥姥不就是北方的这个外婆的一种称呼嘛，所以南方北方有称外婆的啊，南方称外婆，北方称姥姥嘛，所以他就说同意，就说的就是妈妈的妈妈啊，妈妈的妈妈叫外婆。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东吉，他说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他说我今年59岁了，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呢，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
0: 你小时候唱过的儿歌，姜蓉也都会唱。
1: 这首这些儿歌应该现在的小朋友也都会唱，
0: 还在唱啊。
1: 所以啊，这个既然会唱这么多首儿歌，为什么不打进热线来唱呢？
0: 想听你亲耳给我们唱一唱啊。小峰说呢，说小的时候跳皮筋儿的时候啊，会唱那个马兰花啊，马兰花什么，哎，这首歌怎么唱的呢？就是一边唱，
1: 我怎么知道他这首歌这是歌？我就记得是念的，马兰花马兰花，风吹雨打都不怕，勤劳的人们在说话。
0: 我记得印象当中是
1: 唱出来的。
0: 马兰开花256 2857 2852，这个这样子，是这样，就是
1: 2856 2857 2829 31，
0: 是这个跳皮筋的时候啊，就是嘴里念叨的，然后脚上的是带着跳带着蹦带着绕啊，而且那个皮筋的那个高度从脚踝到膝盖到这个跨过轴子，然后到嘎吱窝啊，这一系列的往上升来挑战这个跳皮筋的基本功啊。那个时候这个小姑娘们啊，这个课间10分钟啊，大家都是会唱会跳的啊。她说这个呢我还经常唱，而且还会唱给自己的孩子听，把它作为哄睡的歌曲啊。
1: 哄睡不是应该唱一点安静的歌曲吗？
0: 比如说什么风儿轻月儿明，对吧？
1: 对啊，
0: 树叶照窗棂，
1: 唱这么活力的歌，这个孩子能睡着吗？
0: 星辰我们的老朋友说唱的最多的是小燕子啊，因为春游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想唱这首歌啊，唱到这首歌的时候就会想起春游的这种种种的趣事，真的相当难忘啊，看来春游给你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啊。
1: 这个春游的时候小朋友最喜欢就是第一可以不上课，第二可以一起出去玩，然后第三还能在一起玩游戏，第三呢就是
0: 你说的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都会各自头一天带好各种各样自己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呢在春游这一天大家集中来分享共享。
1: 哎，但说到春游，小朋友还有一个就是春游吧，既喜欢又不想
0: 回来，要写那个，
1: 因为回来要写
0: 作文，
1: 春游日记。
0: 春游的作文。
1: 对，然后呢，这个玩的时候很开心，这写日记的时候，哎呀，真的是很头疼啊。
0: 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去的最经典的就是逍遥津公园，
1: 都是去公园。
0: 逍遥津公园，我们是去逍遥津公园，还有大蜀山，像这些或者动物园。所以呢，就让人非常头疼的就是，因为我们去的就经常是这每年都是去这几个地方嘛，所以回来写这个作文的时候呢，你想要写出新意和不一样的特点和地方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考验你的这个说故事和编故事的能力的啊。
1: 而且你想啊，这一年级春游去这些地方写一篇日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春游还是去这些地方，还得再写篇日记。
0: 唯一不一样的就是呢，就是一年级的时候可能写今天我和老师同学们一起去了逍遥津公园
1: 春游，玩得好开心啊，
0: 我特别开心，结束。然后到了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呢，可能篇幅要更长，用到的形容或者是这个
1: 要写成语啊，
0: 情感表达呢更加的充沛啊，这有可能精进你的这个作文的这种记忆啊。不错，
1: 我们今天跟大家也是都分享了很多大家这童年时候的这种回忆和乐趣啊。你看年轻吧，它其实就是一种心态，你有一颗童心就能多一份快乐，少一份忧愁所以呢只要保持一颗童心，不管是70岁80岁还是90岁，就是年轻的老顽童。
0: 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大家啊分享了这个孩子时期的这样的一首一首的这种经典啊，希望大家还能够经常的去回忆回忆，去唱一唱啊。那我们提前也把一份童年啊，这个童年不仅仅是指当下正在享受童年的孩子们，其实也包括像我们曾经享受过幸福美好童年的这个大孩子们啊，老朋友们，都提前送上大家这个六一节的祝福。

也是祝所有的这个老小孩老朋友们哈，六一儿童节快乐。好，那时间的关系要结束今天的相伴，也是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收听，我们下周一再会。

0: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 曾经，我们梦想日行千里。
2: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3: 大鹏一日乘风起，扶摇直上。
1: 过去，我们梦想一飞冲天。
2: 近期 C919 首架机将会在浦东机场开展密集的试飞。
1: 如今，我们走向伟大复兴。
4: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5: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6: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
7: 北京时间16: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一三九五千。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2: 月有圆有缺，我们现在要说的是圆月，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月圆的晚上。刀有直有弯，我们现在要说的是一把弯刀，弯的就像是主人公青青的眉。我们要说的这个故事也一样，充满了神秘而美丽的吸引力，充满了美丽而神秘的幻想。
1: 请听古龙的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由仲伟伟演播。
2: 现在丁鹏、谢小玉还有阿古三个人站在那扇紧闭的大门前面，望着那把生了锈的大铁锁。停了一会儿，丁鹏转头朝一旁目立着的阿古挥了挥手，回锁，破门。阿古走上前去挥拳击向那铁锁，就在这时候有四个人钻了出来，他们的神情很是冷漠，年纪都在40左右，每个人都穿着灰色的长袍，手中抓着剑，他们的脸色平板，不带一丝表情，灰色而沉滞的眼睛望着阿古。阿古没有动，望着丁鹏，等候进一步的指示。丁鹏却望着谢小玉，但谢小玉只是笑了笑，
3: 丁兄，我说这四个人我不认识，你相不相信呢？
2: 你是说他们不是神剑山庄的人？
3: 嗨，我跟你说，这家呀是谢庭生谢先生在管着呢。
2: 谢庭生就是谢先生，大家都称他为谢先生而不知其名。谢小玉是山庄的主人，自然不必叫他谢先生，但也是现在才直呼他的名字。可是四个人当中的一个中年人却开了口，谢庭生也不知道我们是他的叔叔，经管神剑山庄的时候进入山庄的，已经有30年了。10年前谢掌柜去世，由他的侄儿来接任总管，只管外面的事，不管里面的事。
3: 谢小玉笑着说，那么四位是神剑山庄中最老的人了？
2: 我们不属于神剑山庄，只属于藏剑炉。
3: 嗯，藏剑炉在哪儿啊？
2: 就是这堵墙的里面。
3: 哦，原来这个院子叫藏剑炉啊，我真是惭愧，居然会不知道。我是这儿的女主人，
2: 听主人说起过，但是却与藏剑炉无关。这儿不属于神剑山庄，而是主人私居的地方。
3: 你们的主人是我父亲。
2: 我们不问主人在藏剑炉以外的关系，藏剑炉中就只有一个主人，再无任何牵连。
3: 谢小玉听了一点都不生气，她笑了笑，四位如何称呼啊？
2: 藏剑炉中只有主人与剑奴，用不着姓名，只是为了称呼区别，人以干支为官称。我叫甲子，以此类推为乙丑丙寅丁卯。
3: 啊，照这样推算起来，这藏剑炉中岂非有60名剑奴了？
2: 藏剑炉与世隔绝，不通往来，无可奉告。这时候丁鹏走上前一步说道，
4: 我要找谢晓峰，他在不在？
2: 藏剑炉中没有这个人。
4: 啊？哈哈，那我就找藏剑炉的主人，我是来找谢晓峰决斗的。
2: 告诉你，没有这样一个人，你要找谢晓峰应该到别处找去。
4: 那你告诉我，到哪儿我可以找到谢晓峰？
2: 不晓得。藏剑炉既与外世隔绝，而且顾名思义，藏剑炉既已藏剑，也不是跟人决斗的地方。
4: 那你是不想让我们进去喽？
2: 是的，那扇门是封锁藏剑炉的，所以万万不能破坏。
4: 啊，那假如我一定要破坏它呢？
2: 那就会很糟糕，你会后悔不该做那件事，而且别的人更会怪你不该做这种糊涂事的。
4: 本来我倒并不想破坏它，跟你这么一说，我倒非要破坏一下了，因为我这个人从不为做的事儿后悔，而且最喜欢做让别人埋怨的事儿。
2: 阿古，劈开他。
4: 阿古再度走上前去，这时候四个人四把长剑一起伸了出来。

0: 要躲开这一剑，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他们偏偏遇上了阿古。阿古的身材很高大，一身皮肤漆黑光亮，就像是在身上涂了一层黑色的油膏，发亮的油膏。那四个人四把剑同时都刺在了他的身上。阿古没有躲。 也没有止住去势，似乎根本就没有看见有剑尖刺过来。莫非他不怕死不成？剑尖在阿古的胸前向两边划去，顺着他的皮肤划了开去，就像是用针刺向一尊光质润滑的黑色瓷像。针尖划向一边，连一点痕迹 都没有留下。那四名剑奴的剑士已经够血了，但是阿古却是个更为邪门的人，施展的是更为邪门的功夫。谢小玉惊呼一出声，阿古双臂微抬，甲子等人已经被他推开了两边，然后就见他举起了手，一拳击了下去。
1: 生了锈的铁锁立刻粉碎，跟着一脚就蹬开了那扇厚厚的木门。木门后是封锁了几十年的秘密世界，除了谢晓峰之外，还没有别人进去过，所以连谢小玉都感到万分的好奇，连忙探头向里面望去。但是，他感到失望了。 这里面的范围虽大，却十分的凌乱，乱草丛生，把原来的亭式楼阁都遮掩下去了。这只是一个破落的庭院而已，却是在神剑山庄之中，是一代剑神谢晓峰的前居之所，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呐。而最让人侧目的，居然有两座土坟堆儿
0: 立在断草残壁之间，虽然不知道坟中埋葬的是谁，却可以知道这是新起的坟，因为坟上的草还修得很整齐，是这院子中最整齐的东西。甲子等四名剑奴见门已被踢开，态度虽然有点惊慌，但是神色却更见凌厉。
1: 你们已经打开了门，生死就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了。谢小玉连忙问道：“那由谁来决定呢？”“
2: 自然是由里面的人来决定。”“啊，
1: 这里面还有人？”“你们进去以后就知道了。” 丁鹏问道：“哈哈，我们如果不进去了呢？你们打开了门，不是要进去的吗？哼，那倒不见得。我们也许只想瞧一瞧里面的景色。现在门打开了，里面只不过是两座荒坟，一片凌乱，没有什么好看的，我就不想进去了。除非是我的确知道谢晓峰在里面。” 那还差不多。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知道你们开了门就得进去，不打算进去的人就得死在外面。啊，哈哈，我原来是要进去的，但是被你这么一说，我倒不想进去了。我看你们用什么方法逼我进去。
0: 甲子没有回答。
1: 他用行动来答复四个人，举剑在胸前，剑尖平伸，排成一个扇形，慢慢的向前逼近。圈子越逼越近，他们剑上所透出的杀气也越来越盛。丁鹏的神色也凝重了，他也看出这四个人所布下的这个剑阵 很厉害，具有一股无形的压力，逼得人非往后退不可。其实后退并无不可，但后退一步就是门槛了。阿古

显得很凝重，双拳紧握，似乎准备冲出去。但是他也只踏前了一步，就被凌厉的剑气给逼退了回来。阿古有点不服气，一脚在前，一脚在后，双拳紧握，屈臂作势，似乎准备硬干一下。丁鹏适时喝止道：“阿古，到我后面来。”阿古对丁鹏的命令是绝对服从的，他立刻收住，退到了他的后面。而丁鹏却已补上了阿古的位置，手中的圆月弯刀也已经举起，尽力凝结，准备发出那石破天惊的一刀。这股威势果然镇住了这四个人，使他们的近视停顿下来，变成了焦灼的状态。这时候双方的距离约莫是一丈，这空无所有的一丈，仿佛有着几千万把利剑，几千万把利刀，再有几千万双无形的手在控制着。无声无形的冲突，表面上看来是平衡的，但冲突毕竟是冲突，必须要有个解决的方法，冲突也必须要有个结果，胜或负，生或死，很快就可以看出来了。因为四名剑奴忽然近前一步，彼此相距丈许，近一步只不过持续而已，并没有到达短兵相接的距离。但是以他们双方僵持的情况而言，这一尺就是突破，生与死的突破。突破应该是揭晓，但是也没有，因为丁鹏居然退了一步，退了也是一尺，双方的距离仍然是一丈。甲子的神色有些微异，也更为紧张，丁鹏却依然很是平静。在冲突中，能够突破的人应该是占先的一方，为什么甲子他们反而会紧张呢？剑奴们再进，丁鹏再退，一步，两步，三步，四步，谢小玉和阿古也只有跟着退。终于他们退到了门里，砰的一声，门又关上了，僵持终于有了结果，看来丁鹏输了。丁鹏的刀已经收起，神色平静，仿佛没有发生任何事，而甲子他们四个人却像是生过一场大病似的，几乎陷入虚脱的状态，也像是刚掉下河里被人捞了起来，全身都是湿淋淋的，被汗水浸透了。甲子是比较撑得住的一个，他抱剑打了一个躬，神色中有着很多的感激。多谢丁公子。没什么，是你们把我逼进来的。不，在下等人心中很明白，丁公子如若刀气一发，我等必无姓李。这一点我比你们清楚，只是我还不愿意为你们出手。我是来找谢晓峰决斗的，你们不是谢晓峰。这时候一个苍老的声音由远处的茅亭中传了过来。很好，很好啊。磨刀一发，必见血光。你已经能择人而发，你大概就快摆脱魔役了。小朋友，请过来一谈呐。甲子等四人

0: 问的意思，向他求证这说话的人是否就是谢晓峰。他很快从谢小玉的眼中得到了证实，但也看出了一丝恐惧，不禁有些奇怪。谢晓峰是他的父亲，女儿见了父亲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不过丁鹏并没有去想那么多，他是来找谢晓峰的，已经找到了，正好前去一绝。于是丁鹏抱刀大步走向了茅亭。谢小玉略一犹豫，正想跟上去，谢晓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小玉，你留下，让他一个人过来。这句话像是具有莫大的权威，谢小玉果然停住了脚步，阿古仍然跟了过去，可是丁鹏摆摆手把他也留下了。谢晓峰并没有叫阿古留下，但是却说过要丁鹏一个人过去的话。不知怎么的，这句话对丁鹏也具有了相当的约束力，果然使他受到了影响，把阿古也留下了。也许他是为了表示公平，谢晓峰既然把女儿都留下了，他又怎能带个帮手？那实在是一座很简陋的茅亭，亭中一无所有，除了两个草蒲团之外，蒲团是相对而放的。一个灰衣的老人盘坐在上面，另一个自然是为丁鹏而设置的。丁鹏终于看见了这位名震天下的传奇性人物。面对着一个自己要挑战的人，胸中必然燃烧着熊熊的烈火，鼓着激昂的斗志。但是丁鹏没有，面对着一个举世公认为第一的剑客，心中也一定会有着一点兴奋与倾慕之情。但是丁鹏也没有。听声音，谢晓峰是很苍老了。论年龄，谢晓峰约莫是50多，不到60，以一个江湖人而言并不算太老。但是见到了谢晓峰本人之后，连他究竟是老是年轻，是鼎盛年龄都无从辨认了。第一眼他直觉以为谢晓峰是个老人，因为他的声音那么苍老。他穿了一袭灰色的袍子，居坐在一个蒲团上，仿佛一个遁世的隐者。丁鹏首先接触的也是对方的眼光，是那么的疲倦，那么的对生命厌倦，这都是属于一个老人的。但是再仔细看看，才发现谢晓峰并不老。他的头发只有几根白发，跟他的长须一样。他的脸上没有皱纹，皮肤还是很光泽细致。他的轮廓实在是很英俊，的确够得上美男子之誉，无怪乎他年轻时会有那么多的风流韵事。谢晓峰只打量了丁鹏一眼，就很平静而和气地说：
1: 坐。很抱歉呐，这儿只有一个草垫子，要是换了从前，丁鹏

0: 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把自己看得很高，把自己的理想定得很高，才会有出息呀。
1: 这是一句嘉许的话，但是语气却像是前辈教训后辈。丁鹏居然认了下来。事实上，丁鹏也非认不可，谢晓峰的确是他的前辈。就算等一下他能够击败谢晓峰，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2: 谢晓峰看着丁鹏，目中充满了嘉许之意。
0: 很好，年轻人就应该这个样子，把自己看得很高，把自己的理想定得很高，才会有出息。
2: 哈哈，我看得出你不是个喜欢多话的人。
1: 丁鹏说道。
2: 我不是。我以前也不是啊，但是我现在却变得多话了。我老了。
1: 谢晓峰的语气中有着落寞和悲哀。
0: 这个院里的确不是一个令人很愉快的地方。
1: 任何一个意气飞扬的人在这儿待久了，也会变得呆滞而颓丧的。
0: 荒漠、颓败、萧索、消沉，
1: 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没有一点生气。
0: 但是这绝不会影响谢晓峰的。
1: 一个对剑道有高深造诣的人已经超乎物外，不会再受到任何外界的影响了。
2: 谢晓峰的声音很平静。
0: 神剑虽沉，但神剑山庄之名仍在，那是因为我的人还在，你明白吗？
1: 丁鹏点点头。
0: 谢晓峰的话已经很难懂，
1: 但是丁鹏偏偏已经到达了这个境界，所以他懂。
0: 但是谢晓峰的下一句话就更难懂了。我手中没有剑。
1: 这还是重复先前的那句话，意境却更深。为什么？
0: 丁鹏原没打算会有答案，他知道这必然牵涉到别人的隐私与秘密，
1: 但是谢晓峰却意外地给了他答案。
0: 谢晓峰用手指了指两座荒坟。
1: 坟在院子里，进了门就可以看见。
0: 坟是普通的坟，是埋死人的。他若有特异之处，就在他所埋葬的人。
1: 一个不朽的人可以使坟也跟着不朽。这院子里的两座坟上都没有墓碑，墓碑竖在茅亭里，插在栏杆上，只是两块小小的木牌，一块在左边，一块在右边。从亭子里看出去，才可以发现这两块小木牌各对着一座荒坟，好像竖在坟前一般。
0: 故有燕公十三之墓，先是慕容秋荻之墓。
1: 原来是这两个人。
0: 燕十三是曾经击败过谢晓峰的人，慕容秋荻是他的妻子，也是他此生最大的死仇大敌。谢晓峰虽然天下无敌，但是他却曾败在这两个人的手中，
1: 所以谢晓峰要把此地命名为藏剑炉。不管他的剑有多么利，但是到了这儿却已全无锋芒。
0: 不管谢晓峰的生命中有多么辉煌的光彩，但是在这两个人的

0: 面前，他永远是个失败者。丁鹏的心里对这个老人不由起了一份由衷的尊敬。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死了。不管谢晓峰的生命中有多么辉煌的光彩，但是在这两个人的面前，他永远是个失败者。丁鹏的心里对这个老人不由起了一份由衷的尊敬。那两个人都已经死了，然而谢晓峰却设置了这样一个地方来激励自己，他为的是什么？燕十三与慕容秋迪都不是很值得尊敬的人，谢晓峰把他们葬在这里绝不是为了纪念他们，他为的是什么呢？这次丁鹏也没有问为什么，他无需问，似乎已经知道了答案。默然良久，丁鹏站了起来。我这次是来找前辈挑战决斗的。他的语气很尊敬。谢晓峰点点头，我知道，已经很久没有人来找我决斗了。我不是为了成名，我是真正的想找前辈一决。我知道你最近已经是个大名人了。以我在刀上的造诣，我以为可以跟前辈的剑一较上下了。啊，你太客气了，你应该说可以击败我。可是现在我却无法对前辈拔刀。啊，是为了我此刻手中无剑？那倒不是，此刻任何人都可以杀死前辈。不错，我所以要在门口设置禁戒，不让人进来，因为在这里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呐。但是我知道，除了这个地方，我必然不是前辈的对手。那也不一定，胜负是很难说的。丁鹏抱刀一拱手，我输了，打扰前辈，多谢前辈指点。可是谢晓峰并没有挽留他的意思。啊，你今年几岁了？
1: 28岁。
0: 啊，哈哈哈哈哈哈，你很年轻啊，我今年已经56岁了，可是我在46岁那年才建了这藏剑炉，你足足比我晚了18年呢。
1: 可是前辈在此已经10年了。
0: 不不不，我在此地的时间并不多，经常还要出去走走，我这好动的习惯还是改不了。啊，你比我幸运呐。
2: 怎么，我比前辈幸运？
0: 是的，我一直都在成功中，所以领受失败的教训太迟，你却一开始就遭受了挫折，因此以后的进境很难说了。
2: 丁鹏想了一下，
1: 以后希望有机会再与前辈一战。
0: 啊，欢迎欢迎，但我们最好还是在此地相见呐。
1: 为什么？
0: 啊，你已经进来过，藏剑炉就不能再算是个禁地了。
1: 我感到很抱歉。
0: 不必抱歉，你来的时候此地还是藏剑炉，因为这个地方只有你和我知道，你懂吗？
1: 啊，我懂，我一定记住这句话，不告诉任何人。
0: 啊，特别是我的女儿。
2: 丁鹏微微一愣，
1: 那她到底是不是前辈的女儿呢？

0: 是的。听了这句话，丁鹏不再说话，他大步地走了出去。丁鹏要离开藏剑炉的时候，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下那两座坟墓，看了看那座茅亭，他的心中已经充满了敬佩之情，更佩服的是谢晓峰剑上的境界。丁鹏的境界只是道，刀即是人，人还是人，刀为仁义，人为刀魂，那是尘世间的高手。但是谢晓峰呢，他在什么时候到达那个境界的不得而知，但是他在10年前既已跳出了那个境界，却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他建了这藏剑炉。在藏剑炉中，谢晓峰在追求另一种境界，另一种返璞归真，由绚烂归于平淡的境界，那种剑即是剑，我即是我，剑非剑，我非我的境界，那也是一种仙与佛的境界。不过丁鹏却记住了谢晓峰的一句话，下次你来的时候，此地已经没有藏剑炉了。那就意味着谢晓峰已经能够从此地走出来，真正的步入一个新的境界了。他已经能够把那两座坟搬到他的心里，随处都可以成为藏剑炉。丁鹏知道有这种境界，却不知道何时才能进入这种境界，但是他知道自己比谢晓峰仍逊了一筹，所以他才对谢晓峰有着十分的敬意。以丁鹏的造诣，也只有谢晓峰这样的境界才能使他萌起敬意。谢小玉与阿古并没有在原来的地方等他，当丁鹏走到门口时，只有4名剑奴恭敬地在门口等着，而门已经洞开了。丁鹏诧异地问道，哎，这门怎么开了？甲子很兴奋地说，因为丁公子已经在茅亭中见过主人又出来了。这句话实在不能算是答案，但也只有丁鹏能够懂，所以他点点头，你们已经知道了、
1: 知道了，但还是要谢谢丁公子。
0: 谢谢我？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是丁公子帮助主人走出藏剑炉的。
0: 啊，我帮助你们主人？你没弄错吗？
1: 不会错的。多年来，主人一直困住一个问题，就是为了那一招剑士，那一招燕十三的第15剑。
0: 啊，我知道那一剑，但这一剑已经成为过去了呀。
1: 是的，是的，现在已经过去了，在丁公子面前，他就不能算作一回事了。
0: 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一招剑士啊。甲子笑了，
1: 丁公子见过了，我们4个人最后逼丁公子进来的就是那一招剑士啊。
0: 什么？就是那一剑？
1: 是的，就是那一剑呐、啊、
0: 就是那一剑击败了天下第一剑客谢晓峰。
1: 啊，丁公子，我们的造诣自然不能与当年的燕十三大侠相提并论，但是我们施展的就是那一剑呐、啊。
0: 造诣不足，也能够施展那一剑吗？
1: 照理是不能的，但是我们10年来就专攻那一式，没有其他的事物分心，因此也勉强能够施展了。 而且那一式施展出来本就是至杀无敌的，可是我们却挡不住丁公子神刀一击呀。听了他的话，丁鹏不禁默然了。剑士到了至凶至利的时候，已经与造诣的关系不大了，只有另一式更为凶厉的招式才能破得了他，除此之外没有第二种方法。这个道理丁鹏早就懂了。当他带着一招祖传的天外流星准备笑傲江湖的时候，就知道了这个道理，所以他出道时是充满信心的。可是那个该死的柳若松，那个该死的可笑，他们夫妇俩设谋骗去了他的那一招，所以到了后来柳若松才破了那一剑。所以后来丁鹏全力报复，杀死了那个叫可笑的女人，却留下了柳若松的一条命。那并不是因为柳若松有什么特别可取之处，而是柳若松不该死。柳若松能够找出那一招天外流星的缺点，就证明那一招剑法不是无敌的。这时候甲子又说话了，主人这些年来研究剑道已经登峰造极了，但是始终未能脱出那一剑的极困呐。丁鹏了解这一点，谢晓峰自困于藏剑炉，就跟佛家的面壁、道家的坐观一样，他们是在思索摆脱一种束缚，一旦参悟就脱颖而出，另上一层新的境界了。谢晓峰自困于思，就是他还无法脱出这一剑的压力，无法控制这一剑。但是丁鹏却破了这一剑，以兵不血刃的方式破了这一剑，这使谢晓峰豁然贯通了。所以丁鹏向谢晓峰认输，而谢晓峰却不肯接受。在这以前，他与谢晓峰遭遇的时候，谢晓峰也许不会输给自己，但也不会胜过自己。相互对拼的结果很可能会两败俱伤，或是双方无功而退，但也只是那一度接触而已。如果再战下去，他就非输不可了。因为他的技艺穷，而谢晓峰却因而闯破了关，而步入了无穷的发展。现在

0: 他微笑着看着面前的四名剑奴。
1: 深剑山庄以后已经没有藏剑炉了。
2: 丁鹏在前面走着，阿古在后面跟着。虽然他们发现在神剑山庄中笼罩着一种诡异的气氛，似乎四周都有人在遥遥地窥视着，
0: 但是丁鹏不在乎，阿古也不在乎。
2: 这些偷偷摸摸的人在丁鹏与阿古说来就是老鼠，虽不至于为他们而感到惊慌，但是却为之感到很不愉快，而且很讨厌。终于丁鹏忍不住说道，
3: 阿古，这些人跟着我们已经很久了，我很不喜欢。
2: 丁鹏说很不喜欢，就是要结束这种讨厌的事情的意思。而阿古是个很忠心而又很称职的仆人，因此当丁鹏说完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阿古立刻就开始行动了。丁鹏没有去看他如何行动，他对阿古很放心，知道阿古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很圆满的，所以丁鹏也没有停下脚步，他继续向前走着。他的耳朵里这时候听到了一点声音，这声音让丁鹏略微满意一点，他知道在此之后他至少在不出神剑山庄的时候不会再有老鼠在暗中活动了。
4: 叮当当啷，这是金铁交鸣的声音。
2: 丁鹏觉得奇怪了，这是不应该听见的声音呐、啊，难道老鼠们敢反抗吗？金铁交鸣声仍在继续，证明阿古遇见了一头不易降服的老鼠。丁鹏忍不住停下脚步，回过头来，于是他就看见了谢先生，那个神剑山庄的总管谢先生。丁鹏对谢先生并不陌生，而且几乎可以说是老朋友了，只是友谊并不怎么亲密。他第一次看见谢先生是在柳若松的万松山庄，虽然那一天不能怪他，柳若松把一切都安排得太好了，使得丁鹏百口莫书，但是丁鹏始终觉着谢先生没有主持公道。
0: 他既是神剑山庄的总管，是个到处受人尊敬的人，就应该对柳若松的为人很清楚。因此，以后再见到谢先生，丁鹏都很不礼貌。
2: 甚至于在不久之前，在神剑山庄门口，他还给了谢先生一个大难堪。但是，他没有看到过谢先生使剑。
0: 神剑山庄的总管，剑法造诣必然很出众，这是每一个人都认为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江湖上也没有一个人看见过谢先生使剑。
5: 长篇武侠小说《圆月弯刀》今天就播讲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6: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7: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8: 爸妈，我们回来了。
9: 哎呀，好香呀。
10: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1: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0: 吃饭啦！
1: 吃饭，吃饭。
2: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在身边生活着一些神秘微小的生物，友善的可以帮助制作食物和饮食，可恶的可以使食物腐烂，产生不良的气味，危害健康。我们真正要防范的是可恶的致病微生物，它们很危险，可导致严重疾病。如果胃痛、呕吐、腹泻、发烧甚至死亡，这些微小的生物需要食物、水、时间和温暖的温度来繁殖，它们能非常迅速地增多。幸好不论这些微生物多么强大和可怕，它们都是可预防和有弱点的。只要遵循五条简单的规则，食品安全五要点，便可摆脱它们。要点一，保持清洁，人的手上和抹布、砧板等用具上可携带致病微生物，因此要养成经常洗手的习惯，保持与食物接触的器具清洁，防止食物受到污染。要点二，生熟分开，无论采购、存放、储藏还是烹调食品的过程，都应当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避免交叉感染。要点三，烧熟烧透，大多数细菌和病毒不能耐受高温，加热食物时温度达到70度以上，并保持30秒以上，即可确保食用安全。要点四，注意存放，在安全的温度下存放食物，小于10摄氏度，大于60摄氏度，以防止细菌滋生。未食用完的饭菜应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冷藏不应超过3天。要点五，材料安全，食用安全的水和食物，以避免污染。到正规商店挑选和购买新鲜、有质量保证的食品，过期及腐败变质的食物千万不能食用。遵循食品安全五要点，您就可以放心的享用舌尖上的美味了。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过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29。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天到多云，东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30号晴天到多云的天气。这两天的整个天气，特别是早晚，相当的舒服啊，就是让人有一种特别特别啊清爽的感觉。
1: 就是这个天气啊，当然要注意它在季节转换期，比如说刚是初夏嘛，就是它温度可能会一天当中也会有一个温差，
0: 有所波动。
1: 所以说朋友们出门啊，出门早晚，还是可以备一件外套，这样呢既保暖又安心啊。
0: 好，
1: 因为特别叔叔阿姨们，不要受凉了。
0: 好，来关注完河北地区天气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1: 好，我们来关注安徽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和江南北部28到30度，江南南部30到32度。明晨最低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30号全省晴天到多云。
0: 好，那么跟大家依旧介绍一下相伴，相伴是安徽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有几种参与方式，一种热线号码是055163458395，另外一种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老年生活，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
1: 日子过得好快啊。今天是5月29号，再过两天
0: 过节了。
1: 过节你就想着过节就想着你的节日。下周一也是新的月份了，6月份的第一天，
0: 然后就过节了。
1: 还有就是上半年上半年的2026年上半年的最后一个月了。
0: 所以最后一个月要开心啊，更要开心啊。这一年
1: 孩子就是孩子，
0: 对吧？一年
1: 就想着过节，
0: 一年都过了一半了，这日子过这么快，可不得天天开开心心过吗？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哎，真是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到，我们说要这个珍惜时间，然后要珍爱身边的每一个人，是吧？要爱你的人，你爱的人，对吧？我们都要互相的彼此，双向奔赴，要给对方更多的是温暖和正能量，
0: 是吧？所以说开心快乐每一天是最重要的。热线055163458395，有什么开心快乐的事情，也可以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啊，让我们一起开心开心，把开心加倍，这样的话日子才能越过越好。
1: 让平淡的日子也能够拥有光芒啊，能够光彩绽放。来听这首传奇。

0: 下半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我们来迎接赵大哥的电话。赵大哥，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嗯，你好，赵大哥。
1: 我是河南土沟相声的，我叫
2: 邓凡。嗯，好嘞。您是给自己征婚是吧？
1: 啊，我给自己征婚。
2: 好嘞，我们问问啊，您的情况，赵大哥，您多大年纪？
1: 我今年55岁。
2: 啊，赵大哥，55岁。河南的是吧？
1: 55岁，我是个盲人。
2: 您这个说一下身高体重好吗？身高体重。
1: 哦，1米58、59。
2: 1米58、59，体重呢？
1: 啊，体重130斤。
2: 体重130斤。
0: 嗯。
1: 啊，对。
0: 这个有自住房吗？
1: 有啊，楼房。
2: 啊，自己盖的是吧？
0: 盖的楼房是吧？
1: 对对对，自家房啊。
0: 好，
2: 然后您大概一个月能有多少收入啊？
1: 收入不稳定，收入的有10000的，有7000-8000的，有4000-5000的。
2: 好好好，我明白了，明白了。
0: 好，赵大哥，您结过婚吗？
1: 我以前年轻时候找过离了，不愿意了。
2: 有孩子吗？
1: 没有，
2: 没孩子是吧？
1: 对。
2: 哎，好嘞。
0: 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家人一起生活？
1: 现在其实目前是以前的侄儿了，侄女跟侄儿都大了，都结婚了，都没我自己了。
2: 好，那您对女方有什么要求？
1: 女方知道能我是盲人，能找个能管资产呢，或者是市里下乡的管骑电车的。
2: 电动车。
1: 出境，
2: 就是能骑车带他出门的。
1: 能带着我出境，能给我煮饭洗，然后煮饭得了，咱不要求啥条件。
2: 好嘞，那您这样。
1: 洗然后煮饭嘞，这个资产嘞也可以，这个或者是只要不影响生活，不影响洗然后煮饭，能为开车带着我出境都可以了。
0: 啊，能做家务是吧？
1: 啊，对对对对，能做家务。
2: 好嘞，您这个他对方带孩子能不能接受啊？
1: 带孩子要带个女孩可以。
2: 嗯，
1: 我因为我喜欢女孩嘛。
0: 好的。
2: 好。
0: 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我的电话1393806-8270。
2: 139-3806-8270。
1: 啊，对，139-3806-8270。
2: 好，记下来了，赵大哥啊。
1: 对，
2: 好好。
1: 河南周口叫我出去。
2: 好嘞，赵大哥。
0: 河南周口的朋友。
1: 谢谢咱们的祖国。
0: 我们报码还有重播啊。好嘞，再见，赵大哥。
2: 好，再见啊。好，热线0551-6345-8395来接小张电话。
0: 小张你好。
3: 王宇、耀、小磊二位主持人。上午好。
2: 哎，你好。
3: 昨天有人说到这个，想买那种就是那个也能控制空调的。现在这个智能音箱控制空调，只要设置好了也可以控制。另外一个呢，现在有一种东西叫做遥控生活伴侣。这个它不仅能控制这个空调，而且还可能控制很多的家用电器。
2: 遥控生活伴侣，
3: 对，遥控生活伴侣。
0: 是什么样子的？
2: 是遥控器吗？
3: 就是对，就是一种万能遥控器。有装电池的，还有总插着的，就是那种插在插排上的那种。都已经生产了好几代。
0: 那怎么用呢？怎么使用呢？
3: 就是你比如说，其实它只要是品牌的，比如说咱就拿空调举例吧，就是说。只要他买品牌空调，它是支持很多品牌空调的。你比如说，你说打开格力空调，它有一种学习功能，就应该能把格力空调的这个遥控这个学习上以后，它就能打开了，它能匹配多种品牌的这个家电。
0: 就是是不是还可以调温度呢？模式呢？
3: 应该是可以的，就是只要是你跟他说，他就一般就能。就是一个语音控，就成为一个语音控制器吧。
2: 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有这种，
3: 这遥控生活伴侣，而且不贵，
2: 几十块钱，
3: 几十块钱挺便宜。
0: 不知道这个大家的这个评价怎么样？
2: 嗯，
3: 评
0: 价，能不能看到评价
3: 吧？你要如果在大平台上，如果要是买的话，应该它是有售后的。
2: 对，然后它是要连接手机的，是吧？
3: 有，就是有那种好像不连接手机。
2: 对，我现在查到的这个，它是要连接手机的，嗯。
3: 啊，好像还有不连接手机，它
2: 是
3: 要充电完了以后。
2: 对，我来再查一下，可能是有，确实是。
3: 嗯，对，这就可以学习，就各种，因为遥控器它是通过红外线的。
2: 对，是的。然后
3: 它只要在学习它的这个，只要它有一个学习功能嘛，它只要是能学习上以后，
2: 嗯，
3: 它就能适配各种各样的空调。
2: 嗯、就是类似于先配对上，
3: 对
2: 吧？
0: 嗯、
2: 对，
0: 匹配。
2: 嗯，类似于先匹配上。
3: 因为现在
0: 您用过吗？
3: 现在也有很多专门做这个的，做盲用产品的也在做这个，对、
0: 嗯，
3: 也都已经。好像他们，我看他们卖了第八代生活遥控管家了。
0: 哦，您有没有用过呀？
3: 但是我是没用过，但是我经常知道，但是我知道。
0: 哦，听说的。
3: 他一些听说有人在卖这个。
2: 嗯。
3: 所以说，如果是买空调的时候，跟那个空调如果能说清楚呢，如果这他可能要有自带的呢，也可以用。
2: 嗯、
3: 要如果没有呢，也不用纠结，只要买大品牌的一个空调就行。
2: 嗯。
3: 一般的大品牌的空调，他们都适配的。只要买大品牌的空调，就可以买一个生活遥控管，住那个伴侣，
2: 嗯，
3: 就可以完了以后就差不多能用。
2: 嗯，好，这个东西确实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都有，价格从几十块钱的到一两百的都有。
3: 是没错，而且形状不同。
2: 对，是的，我看了有好多的造型。
3: 还有多的那个。就为了让人喜欢做那种卡通熊。
2: 是的，是的，我也看到了。而且它插在那个接线板上就行了，就
3: 是
2: 直接 USB 的那个接口。
3: 比如说有的是带名字的。
2: 对，什么？
3: 对，所以说，这个咱们是完全可以使用的
2: 啊。这个很方便，很方便。对，这个确实是好东西，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也就几十块钱现在啊。
3: 只要是买大品牌的空调，或者是大品牌的电视机啊，或者是声控灯啊，只要是买的话，一般大品牌的他们都适配。没事，
2: 好。
3: 当然，这里需要啥？这里需要，就是能帮助他，就是能帮他买东西的人有点耐心，因为这东西多呀，你说，尤其忙着东西，他没用过的人，他那啥，
2: 对，
3: 应该有点耐心。
0: 还有他第一次使用的话，也是不应该要匹配一下？
2: 对，是的，
3: 是的，
2: 这个
3: 但是好像他们现在已经研究挺先进了，比如说好像他们都研究能自动匹配。
0: 哦，自动匹配
3: 是的，还格力的，
0: 就方便。
3: 一般好像它有好几好几，它一般的是好像它差不多。
2: 啊，那也行。
0: 好，那这样。
3: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如果大家如果是就如果说需要我能帮上忙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2: 哎，好嘞，您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下来。
3: 嗯，因为一个喜欢交友聊天各年龄段的朋友们，如果要是有什么如果愿意沟通的，也可以给我打电话。
2: 嗯，
3: 我的号码是18846903454，
2: 好嘞，1884609034。
3: 哎，1884609034。
2: 好，记下来了啊。
0: 好，再见。
3: 谢谢二位主持人啊，
2: 客气，
0: 不谢啊，
2: 再见。
0: 好，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您自己真的使用过这个叫遥控生活伴侣的，您用过，如果说用的效果还不错，
2: 可以来
0: 跟我们分享
2: 一
0: 下
2: 啊。好，来接张阿姨电话。
0: 哎。张阿姨，你好！
4: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的节目办得很好啊，为老人们参与社会办了好事实事。
2: 嗯，谢谢您，张阿姨啊，
4: 真的很受老人们的欢迎啊。
2: 嗯，
4: 今天我来求助你们一下。
2: 嗯，
4: 我六十多岁了嘛，生于五月。
0: 嗯，
4: 所以呢，我在今年五月为自己立了一个传。写了一组。张学峰，笔名张清风。
2: 我知道你以前在我们这儿就是来说过您的这个作品，对吧？
0: 对，因为您
4: 对，现在又是一个新的了。我是想请教你们，帮我把把关，看看，求求你们一下，因为我眼睛不好，没法确定后面两首是不是我写的，第二首肯定是我写的。
2: 什么叫
4: 我不能确定？想请你们帮帮。
2: 什么叫后面两首不一定是您写的？什么意思？
4: 张学峰，笔名张清风。
0: 您不都是您自己原创的吗？
2: 对啊，
0: 既然是自己原创的，
4: 对对，看是不是原创？第二首肯定是原创的。
2: 对，后面两首。
4: 第三、第四首我没法检索确定，想请你们帮我把把关，确定确定。我想请教一下。
0: 你既然是原创的。
4: 很短，不短，每一集每一小四小节，每一节就几句。
2: 这个才艺表演，张阿姨，我们才艺
4: 不是才艺表演，而是请你们帮我把关，看看，是不是自己创作的？因为我没有办法 检索，我也不出门。
2: 那您的这个词儿是从哪来的呢？
0: 都是我自己写的。自己想的。
4: 但是我怕英雄所见相像，假如写的正好和某位英雄有点像的话，哎，请你们帮我把关，这样我就重写一个。是这样
2: 哦，您是这那这样吧，您的这个作品比较多，我们就把那个您最后的那个四句说给我们听一下好吗？
4: 最后啊，哎呀，那我这个4小时就一点点，我很快。

0: 先把您后面的那个，就是您拿不准的那个，
1: 嗯，
0: 前面的就不要说了，把后面您拿不准的那几句说过，我们听一下。
2: 那我就把拿不准的那个，
0: 对，
2: 一好，我只是把那一二三四题目说啊，就朗读最后一首，好吧？
1: 嗯，
2: 一写信，二线路桥，三立好清新的风中，四年年五彩蝶。那我就把年年五彩蝶朗诵一下，好吧？嗯，好。请听年年五彩蝶，安徽省建材所张学峰拍档张清峰，此起2026年5月 listen please。 清风爱芳草，晚霞花园好，年年五彩蝶，百花香袅袅，
1: 嗯，哎呀，张阿姨，
2: 永世纯纯心，嗯，天天总逍遥，
1: 嗯，
2: 都是四，哎，
0: 嗯，好，嗯，好嘞，我帮您看啊，您的这个什么清风爱芳草，晚霞花园好，年年五彩蝶，百花香袅袅，对吧？
2: 对，
0: 这个
2: 有点，后面还有两句，永世纯纯心，
0: 嗯，这个
2: 天天。总逍遥，
0: 这个在网上我没有帮您查到，我帮您查了，嗯，没有帮您查到有相类似的
2: 啊，没有类似的，
0: 但它有，
2: 啊，
0: 没有相对于类似的，嗯，
2: 好吧，纯文学纯艺术的，
1: 嗯，对，
0: 您哎喜欢这个可以经常写一写啊，
1: 嗯，张阿姨您还挺喜欢老师的，
2: 我写的有时候我好像确认一下，
1: 嗯，
2: 是不是，
0: 啊，
2: 是我写的，
0: 您自己是没办法上网是吧？
2: 对对对，
0: 您自己没办法上，
1: 哦，
0: 家里有能够上网的人吗？
1: 帮你去查一查。
2: 嗯，
0: 嗯，对，这样的话可以帮您这个去搜索
1: 把关呀，啊。
0: 对，这样的话，万一这个真重了，
2: 哎，
0: 咱就改。
2: 对，我跟你说啊，这第一首真的蛮好的，
1: 嗯，
2: 第一首、第二、第三，
1: 这样，
2: 第一首真的挺好的。
1: 张阿姨，我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听众、
0: 啊，您这个如果想展示的话，可以下午的节目来把那个您的全部诗歌来展示一下。嗯，
2: 啊，好
1: 的，
2: 嗯，
1: 因为您朗诵也很深情
2: 啊，
0: 嗯。嗯，好，再见，
2: 啊，
1: 再见，
0: 好，好，来接王叔电话。
1: 好，我们来请王叔叔上线，来。来听王叔叔的声音。
0: 嗯，
1: 王叔叔你好。
3: 杨教友。
1: 嗯，交友。
3: 嗯
1: 嗯，先介绍一下自己。
3: 就是爱好唱歌的，或者是爱好音乐的朋友。
0: 您多大年纪？
3: 我63。
0: 63岁，家是哪里的？
3: 安徽芜湖的。
0: 啊，芜湖的朋友啊，哦，好，平时就是爱好唱歌，然后呢聊聊天，对吧？
3: 对，就是，
0: 啊，现在还工作吗？
3: 就是在家没事的话，就吹吹口琴，
0: 哦，
3: 吹吹葫芦丝，
0: 吹
3: 吹笛子。
0: 嗯，
1: 今年多大？
0: 63。
1: 63。
0: 然后您现在是还工作吗？
3: 不工作了。
0: 不工作了，
1: 嗯，
0: 啊！好嘞，那您留个电话下来。
3: 182。182。有小度的更加方便。182。
0: 嗯。
3: 2614。
0: 嗯。
3: 8392。
0: 182-2614-8392，然后您是有个小度号是吧？
1: 嗯，
3: 对，小度号的就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就有小度的跟我联系不就方便多了吗？
0: 嗯嗯，
1: 小度号呢？
0: 那你小度号可以说一下。
3: 小度号是2007-65448。
0: 2007-65448是吗？
3: 对，
0: 嗯，
3: 哦，不是2007-65468。
0: 哦，468。
1: 468。
3: 4484。
0: 您到底，
1: 啊，您
0: 确定？对，
1: 这是已经三个版本了。
3: 2007-65484。
0: 好嘞，嗯，
1: 好，确定啊。
0: 嗯，这个东西不能错啊。好嘞，王叔给您记下来了啊。嗯
3: 嗯，
0: 好好，再见。好，提醒各位，所有的征婚交友过程当中，希望大家以诚相待，非诚勿扰，不要打扰对方的正常生活，也不要以某种目的性为原则跟对方交友征婚，咱以诚心换诚心，谈得来就谈，谈不来就此打住，不要让对方跟自己受到一些这个损失啊，
1: 嗯，或者是对你的心情都会有影响，比如说之前有人就说别人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0: 嗯，
1: 啊，就会不文明的言语来跟别人说话啊，
0: 嗯，
1: 有时候你要想，你要将心比心，
0: 嗯，
1: 你如果说你遇到一个人上来就跟你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0: 嗯，
1: 你自己的感受如何？
0: 对，也是不行的啊。嗯，好嘞，我来听首歌吧啊。
1: 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来听一首《一起开始的旅程》。 在歌曲之后迎接朋友们的

0: 热线电话。好，有电话进来了，我们在接电话之后来迎接听众，来听歌啊，来迎接王大哥的电话。王大哥你好。
1: 你好，你好，王大哥，上午好。
2: 你好，王大哥，请说。
1: 我想交一下油。
0: 今年多大？
1: 56。
0: 家是哪儿的？
1: 播州。
0: 播州。平时忙些什么呢？
1: 啥也不忙，眼盲人看不到。
2: 好嘞。那您对教务的年龄有什么要求？
1: 五到六十岁
2: 啊。
1: 对对对，年龄相仿的。
0: 年龄差不多。
2: 男女都可以啊。
1: 对对对。
2: 好，那您留个电话。
1: 186。9761。6152。
2: 18697616152。
1: 把我的小拨号说一下了啊，小拨号是199。
2: 小拨号199。
1: 997。
2: 997。
1: 834。
0: 19997834。
1: 对。
2: 好，王大哥，我们也给您记下来了啊。
1: 大家早。
2: 不客气。好，再见啊。
0: 现在很多朋友们都会用上了小度、啊。
2: 其实它很方便，只要在家里有网络，然后小度的信号也会很好，然后能省电话费，对吧？这是一种心情的交流方式。
0: 他还可以跟他来互动。
2: 对，有的是
0: 小动说今天天气怎么样？
2: 是的，
0: 他会跟你播天气，可以跟你问他，哎，今天星期几？今天农历是什么？
2: 对，
0: 他都能跟您说啊。
2: 好，我们来听歌，歌曲之后来接各位的热线电话，05163458395。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可以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这里是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参与直播热线的号码0551-6345-8395 6345-8395，为大家正在开通当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在我们的听友群里一位朋友啊，他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叫为了梦想奋斗啊，他说有一朋友想进我们的听友群，可以把他通过一下啊。好，我们待会儿呢跟小编老师来沟通一下，让他呢把这位好朋友来拉进我们的FM 107.4相伴的听友群，来成为我们大家庭当中的新的一员。好，我们来迎接听众的电话啊，是张大哥的电话。张大哥你好。
1: 哦，喂，你好。
0: 哎，您请说。
1: 我想请问您，就是你们二月份是介绍那个炒那个米跟点花椒的那个素，那是一个连阿姨介绍的，能不能把请说一遍？
0: 二月份啊，这都过去几个月嘞。
1: 就是
0: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这个事儿了？
1: 看看可能找到。
0: 你怎么突然想起这个事情了？
1: 就是胃有点不舒服嘛。
0: 嗯，胃不太舒服，那你没有去医院看吗？
1: 去看了，看了，看了就是，医生说好像有点我就看了一下，看了也没看，随便看了一下。
0: 嗯，
1: 这个方法不也好吗？
0: 你什么表现呢？怎么不舒服的？
1: 胃有点是有点反酸了。
0: 反酸。
1: 对。
0: 反酸，那去医院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1: 于是开了一点，开了一点药嘛，吃了好好会会。
0: 嗯，那你要继续去回访啊？
1: 好像，好像你我就那个房子比较好，就是炒那个米，放一点花椒。
0: 他那个花椒好像是那个方法是针对，就是有的胃是胃寒，
1: 对，
0: 是这种症状。那跟你这个反酸，好像也不是完全一回事儿啊。
1: 好像受寒了，受寒了以后也发酸。
0: 那您注意保暖，这天气越来越暖和了。
1: 对，你可能麻烦你把我找找看见，可能或者连阿姨看，如果在电台前打个电话回来跟大家说一说。
0: 他那个方法还是热敷，我记得大概类是热敷，是用什么花椒还是用什么盐，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这样吧，
1: 用米炒米。
0: 米炒米是吧？
1: 对。
0: 那这样，我们如果说您记得是林阿姨是吗？
1: 对对。
0: 嗯，那如果说林阿姨在听我们节目，希望林阿姨打电话来跟我们再说一遍。
1: 对对对，好好好。
0: 哎，
1: 对，好，谢谢。
0: 好嘞，您最好是如果说看一个医生的话呢，你去跟他看个几次，或者你现在胃酸是不是要他让你做胃镜啊？有没有做呀？
1: 对对，我现在好好会会，有时好了，反正不是，有时好了还没有断根。
0: 你平时可能一般来说胃啊胃病，平时的养护很重要。
1: 对对。
0: 三分治七分养，要好好的养哦。好，张大哥。
1: 对对，好好。谢谢啊。
0: 好，不谢。哎，好，再见。热线电话0551-6345-8395，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来一起听一听施阿姨的声音。施阿姨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您好，施阿姨您请讲。
2: 我想问你们，请教你们，求助你们。我想得我这个胃也是胃胀打嗝，直痛，胃酸。吃着手往上反，往上吐。我想到合肥，等下院去看，不知道哪个日挂病假号，哪个日生看得好。你们体检哪个日生？我到哪个找哪个日生看？
0: 施阿姨，您今年多大？
2: 我今年63。
0: 你声音怎么那么小啊？您可以靠近话筒，把嘴巴靠近话筒。
2: 我想到合肥中日小院去看。
0: 您之前看过医生吗？
2: 我这次在省人民，在我们非中心人民看。我人瘦， 住卫生他不敢住，住我住 CB。
0: 嗯。
2: 住赵岩，胃对他很好。我就是那个胃胀打嗝，直痛。
0: 嗯。
2: 直刺，嗷、啊。
0: 嗯。
2: 撞掉以后，直的上身，还胃反酸，还吃的，吃的手啊，过把小时，吃过的过把小时。这个小孩猛人俩呢，对上猛。
0: 嗯，就是不好消化，是吧？
2: 哎，不消化，不好消化。
0: 不消化，那您的胃动力肯定是不足的。
2: 哎，胃动力不行的嘛。
0: 啊，胃动力不行啊。
2: 胃不动力的，胃不动力的嘛。
0: 那医生没有给你开药吗？
2: 没开，他讲，
0: 嗯，
2: 我一罐皮下他就调皮下药，
0: 嗯，
2: 调那个鸡翅的，
0: 嗯，
2: 搞鸡翅的，
0: 嗯，
2: 鸡的吃。不见效不行，拉不，
0: 容易产生气体，对吧？
2: 嗯，好站，好直的，鼻点一直一天的啊，都是就胀鼓鼓，
0: 嗯，
2: 高低，不是直线不通了，于是不放气，你看，
0: 他就是感觉不是很通畅，
2: 哎、啊，
0: 堵得慌，
2: 就是我都在也胀气，
0: 嗯，
2: 包都吃好的也胀气，就是这这了。我想到我到底没看过中医，我想到合肥中医小院子看，不知道哪个医生看得好，不知道挂中家不知挂哪个医生。
0: 嗯，中医院，那你得挂这个肠脾胃科是吧？
2: 哪个医生看得好呢？哪个医生？你们提醒我，都提醒。

0: 个日子。
1: 好，中医，你准备找一附院是吧？
0: 我中医二附院嘛，
1: 中医一附院啊。
0: 一附院，听你叫一附院就一附院。
1: 它是在眉山路上面。
0: 哦，眉山路看。一附院。
1: 他这个脾胃病这块有一个叫邹小华的主任医师。
0: 姓什么呢？
1: 姓邹。
0: 姓邹啊？
1: 对。
0: 就是不知道怎么写。
1: 那您记得就可以了，叫邹小华。
0: 邹小华。
1: 嗯。
0: 那他离体性质值上班呢？
1: 我来看看啊。他这边其实推荐了不少啊，我来看看具体是什么时候。邹小华，
0: 是邹的还是邹的？
1: 邹，
0: 邹的干，邹的干。
1: 对。
0: 叫邹。
1: 这样，我们来给你查查，然后再跟您说好不好？
0: 那你从哪跟我说呢？
1: 我们您听广播。我们来给您查出来给您讲。
0: 我听广播，
1: 好嘞。
0: 那我电话给挂了。
1: 您电话先挂掉，您听广播。
0: 我来打挂的。
1: 好嘞，好。沙姨呢，想问一下，她就是胃容易胀气，然后呢容易反酸，她想去看安徽，的中医想到中医一附院。她想问一下挂哪个专家会比较好，想问一下这个专家的具体的坐诊时间啊。我们来给您推荐一下。
2: 是中医学院吗？
1: 中医一附院在眉山路上面。因为中医附院呢，它的很多科室啊，在省内还是很权威的啊。而且它的很多的一些科室呢，都有权威的专家。那关注他是这个，他胃这块不舒服，是不是？我刚看了，是不是也属于这个叫有一个叫消化内科的？
2: 对，胃胀气反酸，安徽中医学院可以挂。它有一个科室叫什么呢？
1: 消化内科。
2: 叫脾胃病科消化内科，它就是针对于胃胀反酸烧心的。它是这个国家的重点专科。另外呢，就是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它里面有医生，刚刚汪耀帮他找的是一个叫
1: 邹小华，
2: 还有一个医生叫扎安生。他那个扎就是那个查，检查的查。
1: 多音字。
2: 对，多音字，也是专门看胃食流反酸慢性胃炎的，也非常的不错啊。
1: 那我们来帮他看看这个具体的坐诊时间啊。看能不能找到。
2: 对，然后他是可以在网上挂号吗？
1: 他应该是可以的。他这个施阿姨是肥东人吧？
2: 肥东其实过来也不是很远，现在
1: 很方便。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坐诊时间。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扎主任啊，扎安生主任，他看脾胃病的，他是周一、周四、周六的上午，周二的下午。那个施阿姨您记一下，146上午，周二的下午，是我刚刚跟您说那个扎安生主任。网友说的那个是叫
1: 邹小华。邹小华，这个主任医师他的坐诊时间是，我也看到了啊，他是周五的上午。周五的上午。
2: 也有对吧？其实
1: 周一的下午。
2: 那其实
1: 周三的上午，
2: 那其实就是这几天都能看，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周六都有这两个医生的相对来说的号。邹小华是一个女医生啊。
1: 您可以提前来预约。
2: 对，
1: 提前约好，我能看到还有就是之后的邹小华，他可能周五和周一都已经满了啊，但他下周三6月3号呢还是有余号的，你可以来预约。
2: 好，其实可以让家里人从网上先给您预约一下，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啊。好，来接黄大哥电话啊。
1: 黄大哥你好，
2: 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黄大哥在不在线啊。
1: 帮我们看一下。
2: 黄大哥挂线了啊。好，
1: 这会儿。
2: 好，黄大哥挂线了，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
1: 时间比较长了。
2: 好，来热线0551-634-58395，0551-634-58395，正在为各位开通当中啊。这个生活里遇到的问题难题，能够来跟我们说一说，聊一聊，问一问，来接许大姐电话。
3: 哎，小姐你好。
2: 哎，你好，许大姐。
3: 哎，刚才你哪位不是来胃不好吗？ 我来跟他讲。张阿姨跟那个石阿姨吃那个胃抗炎胶囊。
1: 是中药。
3: 胃抗炎胶囊不行，你们得看他的胃反酸少先胀气。还有那个石阿姨，我交代你，你要是到这要是看看做个 B 超去看，到这可是肠胃是腹股的怎么回事？要是看看要吃胃抗炎胶囊。那个十二姨她现在她饭里要吃奥米拉度，要配合着吃。你看早上不要吃死饭了，现在胃不好，不要吃花椒去嘛，小米花椒是辣的，怎么来吃嘞？不能吃。是的。就吃那个胃抗炎胶囊好厉害。
2: 胃抗这个得医生给他开才行啊，对吧？
1: 是好像是中成药。
3: 我到药店去买，到药店，我都是药店去买。到药房。
2: 药房，就是大家能帮助大家，这个是最好的，对吧？大家帮助大家，能解决一些这个问题。谢谢您，许大姐啊，谢谢。
3: 好，再见。
2: 好，再见啊。好，我们看我们多热情，大家都很热情啊。
1: 我们的听众其实还是很热心的。
2: 是的啊，但很多的时候就是。你很多的药还是尽量的稍微谨慎一点啊。好嘞，我们来这个。
1: 听首歌
2: 曲之后，对，来
1: 还有电话，
2: 有热线吗？
1: 我
2: 们来看一下，导播老师提醒我们
1: 这
2: 边有
1: 热
2: 线。哦，蒋叔叔，
1: 哎，蒋叔叔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蒋叔，请说。
4: 这个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广大的听众啊。这个我家属这个腿，这个小腿面呢有一个湿疹。湿疹瞧好了，好了过以后，他就是这个走路啊，这个在这个脚面。和这个第二、第三这个，脚趾这个走路不行，疼，一走就疼，现在几个月了，老是搞不好。我想这个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土办法。合肥这个，我在这个合肥市里面住。合肥这个俺以这个什么医院、二院我们都看了。又到南京这个皮肤研究所也看了。这个看过以后呢，都是湿疹。湿疹呢，这个吃过药，现在湿疹这个皮表面已经好了，但是现在就是不能走路，一走路了，这个脚面这地方就疼。
2: 是骨头出问题了吗？
1: 对，是不是
4: 骨头没有问题？
1: 或者是肌肉啊？
4: 骨头也没有问题，好像是这个带动这个脚面疼，也骨头没有问题，肌肉也没有问题。
2: 神经方面呢？
4: 神经方面，这个那不存在神经方面的，他这个腿好像翘起来，空空就收回就好些。但是就是，你这个搞到现在就几个月了，从春节开始搞到现在搞，老是搞不好，
2: 您去做过核磁共振吗？
4: 核磁共振倒是没，这个皮肤科没推荐就做过。
1: 那您这样，您换个科室，他既然现在这个，
2: 我觉得应该看骨科。
1: 皮肤这块的问题不已经解决了吗？
2: 对
1: 吧？
4: 但是他这个不是骨头问题，骨头不存在骨头疼啊什么东西的。
2: 那神经内科呢？会不会里面神经有什么问题？神经内科呢？
4: 神经内科，但是没推荐看过神经内科。
2: 就是
1: 您去看一下神经内科，或者是看看骨科。
2: 因为皮肤那个，他不是说皮肤看过了吗？对吧？皮肤看过了之后，那就不看皮肤，那这个东西可能牵扯到里面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神经性的问题，神经内科或者是骨科、
1: 肌肉
2: 问题。我们建议您去看看神经内科或者骨科看一下。
4: 骨科，我最近到这个皮肤科的时候。骨骼和皮肤和这个医生研究过，他也讲不是这个也不是骨头问题，但你讲这个神经内科，那我们没去看。
2: 我建议您看一下神经内科，好吗？
1: 您去看一下，这样不就可以排查了吗？
2: 对，
1: 因为你都几个月时间了。
2: 是啊，
4: 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看这些广大的这些听众，有个类似的这些东西，这个这么情况，这个状况，就有什么好的办法，我就这样的。
1: 那行，那如果说我们听众当中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有什么方法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2: 好吧，
1: 好吗？
4: 好的。
2: 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就让他节目当中来讲啊。
4: 谢谢了，
2: 好，再见。
1: 既然您这么方便，带他去别的科室看一看啊。
4: 我方便，很方便，住在二院这旁边，这很方便。
2: 那就去神经内科看看，好吧？
1: 这样就可以排查了，做好系统的排查。
2: 好，再见啊。
4: 好的。
2: 热线051516345839，还有热线是陈大姐。
1: 嗯，
2: 哎，陈大姐热线帮我们看还在不在线。嗯，你好陈大姐。
5: 两位老师你好。
2: 哎，你好，请说。
1: 你好大姐，
5: 我是宣城的陈大姐，我今年50岁。我要正，我是一个盲人。
2: 嗯
1: 嗯，
5: 我学盲，不是，我有个孩子今年32岁了，还没有成家。
2: 嗯，
5: 我想找一个伴，老是一个人待在家里好寂寞，待在家里呢挺寂寞的，一天到晚一个人在家里待着，也不能下楼梯。我也想找一个正常人。
1: 嗯，
5: 正常人嘛，老实一点的不要紧，也稍微要灵，头脑子要灵活一点，就是一个月嘛要有生活费，要有2000块钱一个月的，或者能打打小零工。我要想找个60岁到50岁的差不多吧。
2: 好，您稍等，陈大姐，我们来问一下您情况。您多大年纪？
5: 我56岁啊。
2: 56岁，家是哪里的？
5: 宣城市的，宣城市区的。
2: 宣城市的，现在有没有什么收入？
5: 我是靠低保生活，是有2000多块钱一个月。
2: 啊，一个月大概2000块钱是吧？哎，
5: 对了。
2: 好，然后呢，您这边就除了眼睛不好，身体胳膊啊腿都很正常。
5: 身体都好，就是眼睛不好。我皮肤又好，皮肤还长得一些白粉嫩的，我人长相还好看呢。
2: 嗯嗯嗯，
5: 长得，
2: 哎，
5: 人长还看起来好年轻呢，就是眼睛不好，身体都好。
2: 嗯，好。
1: 陈大姐的意思主要是想找一个人来照顾您日常的起居，是吧？
5: 家里不就要人照顾，在家里完全能自理，全部都能自理，就是出门不行。
2: 你有光感吗？
5: 要找一个人嘛，找个伴嘛，来带我买买菜，买买东西啊，给他出去带我出去玩玩。就是，我孩子一天到晚他在外工作，他在外面采访，他现在在海南三亚。
2: 嗯，
5: 也一天到晚又不在家。
2: 嗯，
5: 他还要带我买菜了，在网上买一点送到家来，等于有那个顺丰快递嘛，送到家。
2: 嗯，好，那个我问一下，您有光感吗？
5: 没有光管，全盲，是双目失明。
2: 哦哦哦，好嘞，行。那您对这个，那您对这个对方的要求，就50-60岁的，月收入至少要不低于2000，对吧？
5: 对呀，你要肯定要有生活费呀。你不然没有生活费，你怎么过生活嘞？
1: 或者他是在别的地方呢？
2: 对，外地的可以吗？
1: 你是不是只要求在宣城啊？
5: 不管在哪里都行。
2: 嗯，就您也能上他那儿，对吧？
5: 对，行了，我吃它了也行。
2: 嗯嗯嗯，好嘞，啊行，那您留个电话。那还有就是，对方如果现在还这边有孩子呢？
5: 有孩子也行。
2: 嗯，好，您留电话下来吧。
5: 电话是183183。42。
2: 嗯，多少？
5: 2642。
2: 嗯，2642。
5: 7960。
2: 7960，183-2642-7960，对吧？
5: 哎，
2: 好嘞，好嘞，
5: 谢谢，
2: 哎，不客气，
5: 谢谢
2: 啊，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嗯
1: 嗯，提醒大家啊，这个交友征婚一定要以诚相待啊，
2: 嗯，
1: 拿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2: 哎，以诚相待，非诚勿扰啊，好嘞，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晚上的6点到7点，我们可以来听一下节目的重播，明天早上的9点钟，是这个小说评说大放送了啊，明天周末两
1: 天，
2: 明天
1: 后天都是，
2: 对，小说评说大放送了，大家可以来听一听，下周一早上9点钟依旧锁定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我们下周一再见吧，
1: 好嘞，在傍晚的18点。听听我们的重播，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电波当中继续相伴。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0: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2: 大头鬼房叔安到安庆宫请八王千岁。为什么请八王？道理很清楚，在宋朝只有他能够跟皇上分庭抗礼，只有他能降得住四帝仁宗。因为这个北宋的时候，老百姓传言是九朝十八帝。怎么解释呢？九个朝代是九个皇上。比如说头帝太祖，二帝太宗，三帝真宗，四帝仁宗，五帝英宗，什么钦宗徽宗了，一共是九个皇上。十八帝呢，就是每一朝都得有个八王，就这么算上二九一十八，故此才叫九朝十八帝。为什么要设立个八王？在三侠五义那套

要术咱们讲过，在这儿不重叙了。现在的八王千岁赵德芳是四弟仁宗的亲叔叔，我管从地位上，不管从血缘关系上，他们是最近不过，只有他说话才算数。而且八王千岁赵德芳比这个四弟仁宗在一定的时候要明白的多。满朝文武要受了点什么委屈，有些事情实在解决不了了，都请八王。咱们闲言少叙，房叔安那是真的假的，什么都有，连水大鼻涕在掉眼泪，把八王闹懵了。甚至八王千岁把鞋都穿错了，太监们取了袜面金简，这金简是家法呀，太祖给留下的。这把简上打君王不正，下打文武不忠，甚至打死娘娘也白打，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这八王没事儿就把他抱着去见皇上，说翻了就捶你一顿。这皇上见这金简还真有点眼蓝。今天情况特殊，所以八王千岁把金简抱上了，跟着房叔安风是风火是火，这才来到皇宫大内。当然了，太监们拿着各种执事，抱着板凳椅子，端着茶壶，在后头是紧跑，陆陆续续这个队伍足能甩出有半里多长去。这些咱不必细说，等八王千岁到了乐善宫一看，就是一愣，一看那块绑着一串四弟仁宗还在这审问呢。白眉徐良正跟四弟仁宗讲理，八王千岁就是一愣，回过头来问房叔安：“孩子，你不说徐良他们都死了吗？都被仁宗给杀了吗？”“是啊，那这也没死。”“哎，我是设想，您要不来，他不就死了吗？所以您这一来呢，他不没死吗？”“嘿。”八王一听这人说话怎么大喘气，把设想都说出来了，真是啼笑皆非呀。等八王千岁一露面，四弟仁宗站起来了，一看王叔气色不好啊，因为他有病，再加上一着急，那模样能好得了吗？老头连气儿都喘不上来了。仁宗见过王叔之后赶紧让座，八王好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四弟仁宗翻眼睛瞪了瞪房叔安，准知道这主意是他出的。哦，你搬兵去了，把我王叔给搬来了，你也枉费心机。要这么的，我不饶不饶就是不饶，我王叔能把我怎么的？我是一朝的人王地主。这仁宗心里活动，嘴没这么说。王叔，您身体好一些了啊？多谢陛下关心，我身体果然是好的多了。您不在安庆宫静养，来到乐善宫，所谓何故呢？陛下，这是怎么回事？但不知白云瑞、徐良等人身犯何律，法犯哪条？你把他们都绑上，这想干什么？仁宗还不得不解释，这脸呢一红一白的，就把白云瑞所谓的罪名讲说了一遍。后来讲到徐良他们赤戒行凶，怒打三法司正堂孙立，搅闹乐善宫的事儿讲说了一遍。最后仁宗说：“王叔啊，这成何体统？这不是要造反吗？

这是朕的内功啊！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且怒打国家的命官，这像话吗？古往今来，焉有这种事情？请王叔给做主。八王千岁闭上眼睛，分析了分析这些事儿，最后他说：“陛下。” 我看徐良他们来，情有可原。暂不提对他们如何处分。先说白云瑞这个事儿，我觉着奇怪呀。我觉着不可能。白云瑞一不疯二不傻，他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皇宫来胡扯？万万无有此理！ 任总乐了。王叔，我也愿意不发生这样的事儿。可是，事情毕竟是发生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万岁，这么办吧，咱们不要屈枉国家的忠臣。比如说，白云瑞真是做了这件事，那么该杀就杀，该剐就剐，得按律治罪。 相反的，要驱王了好人，对于皇上的脸面无光，对大宋朝也没什么好处。

0: 嗯，好吧，寡人准本就是。你看，其实这个事儿要到现在结束呢，也不至于发生什么冲突。坏事儿就坏在这个贵妃梅娘娘身上。这个梅娘娘一直没言语，在旁边看哈哈笑。她恨不能盼着万岁做出决定，嘁哧咔嚓把这帮人杀了，她的目的就能实现一半，而后再伸出手来对付四帝仁宗，再颠覆大宋朝的江山社稷，不把徐良、白云瑞等人给铲除。想推倒四帝仁宗，谈何容易？他正在得意的时候，没想到八王来了，三言两语把皇上给说服了。可这个事儿要如期缓线，不立刻做出决定，那肯定还有变化。要把徐良、白云瑞这帮人给放了，这事儿可麻烦了。因此，这位梅娘娘实在沉不住气了。从屏风后面飘飘而出啊！陛下且慢。爱妃，你有何本章要陛下？我就知道，皇帝陛下金口玉言，您说出的话就是圣旨，这圣旨就万难更改。白云瑞已犯下不赦之罪，像这种人还有什么犹豫的？徐良等人手拿凶器，夜闯宫廷，他们就是要弑王杀驾。不管他们有多大的功劳，也身犯了不赦之罪。陛下，莫非就这样把他们放了不成？有一就有二。从今以后，他们还有法律吗？还能把你这皇上当回事儿吗？群臣要纷纷效仿，大宋朝的江山可就保不住了。请陛下收回成命，将他众人依法处置才是。仁宗听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刚才话说出来了。听着，八王爷没法往回收啊，他就犹豫了一下。方叔安利用这机会，趴到八王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1: 王爷，您看着没？这是个狐狸精，坏事就坏他身上了。这娘们要不除掉，没个好。慢说他告我们，当着皇上的面对您。”他也没看在眼里，你看有多放肆，有多可恶。
0: 其实啊，房叔安不添油，八王爷那火也够大的。他看了看这贵妃娘娘，转过脸问皇上：“他是何人？”王叔，最近一时期您有病，因此呢，您不知道这个详细的情况。这是我新晋册封的妃子，加封她梅娘娘，就是乐善宫的贵妃。
1: 哦，
0: 陛下，有这等喜事，老臣还不知道，我还没给您道喜呢。王叔说的哪里话来？咱都是一家人，您还何必道喜呢？我的意思是说。等您的身体康复之后，我还要带着他过府前去给您问安，多谢陛下。你纳不纳妃子，封不封贵妃，臣无权过问。我只是不明白，这位贵妃娘娘好来的多是，我跟陛下谈话。他从中插一脚，这是怎么回事？莫非皇上还能听他的左右不成？

皇上一看，八王爷有点挑理了，狠狠地瞪了一眼贵妃，赶紧给打圆场。还不过去参拜王叔，这就是八王千岁，朕的叔父。皇上那意思，你过去行个礼呢。八王爷这气儿一消，这事儿就过去了。这梅娘那眼里哪有八王啊？他都把八王恨死了，心说这老糟头子，你要不来这事不挺好吗？砸锅砸你身上了，他哪能过去给八王见礼呢？

0: 人不能见礼。这家这个嘴可不老实，一句话把八王气恼了。八王爷噌就站起来了，大胆！你是个什么东西？你不知道的事儿多了。大宋朝就是大宋朝，跟你们天竺国不同啊！你竟敢在本王面前胡言乱语，这还了得！我非打死你不可！这房叔安一看，紧加油：“
1: 王爷，哎呀，您病还没好，你看气成这模样，您连一点劲儿也没有，打的身上不疼，要打您就照那脑袋上打。您听多损，打脑袋上还活得了吗？”把仁宗给气的，赶紧过来拦着：“王叔息怒，王叔息怒啊！他是天竺国来的，对咱们大宋朝的礼数还不熟悉。”言语冲撞，实在是可恶之极。容寡人好好教训于他，请王叔留情。意思他还是袒护梅娘娘。八王爷点了点头，好吧，万岁啊，我就看你怎么教训他。这件事儿接过去，咱们还谈正题。白云瑞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王叔啊，我看这样吧，方才您说了，此事从长计议，好好的调查清楚。寡人完全赞同。我打算命人把他交到刑部，斋成专人审讯，您看怎样？八王一听，皇上说的有理呀。能说三言两语就把白云瑞给放了吗？你说容其缓限，人家同意了。你说调查清楚，人家也没反对。交给刑部，理所应该的。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房叔安一听不好，要交到刑部啊，非发生意外不可。这个梅娘娘一计不成，必生二计呀。那我老朱这条小命可就保不住了。他怕八王答应，马上插了一脚：“
2: 哎，王家千岁，我看这样吧，陛下既然应允了，真是圣明的君主啊，能够长命百岁。我王家千岁这么办行不行？我出个三五主意，说完你说吧。把这个白玉瑞呢，交给您。”由您负责审问，您把这事儿给查清楚，您看这有多好啊！
0: 八王一听，哎，也行。万岁，您的意思呢？这可以，倒是可以。王叔身体欠安，您哪有精力审问此案？
3: 哎，
0: 为国家尽忠，老臣还是可以办得到的。就这样决定吧。我把白云瑞带回安庆宫，一定把此事查明就是。这，王叔啊，我说句话，您可别挑理，说吧。这白云瑞等人手眼通天，倘若到了安庆宫，他要……
3: 哦，万岁，你直说。
0: 不用吞吞吐吐的，你是不是怕我把他放了？不不不，朕不是那个意思，我怕发生意外被人给抢
3: 走。万岁，尽管放心，绝无此理。
0: 倘若真有人胆大包天，在安庆宫把白瑞给抢走，您唯我是问。你要我这条老命还不可以吗？话说到这儿，不能再说了。皇上只好点头。对徐良几个人，八王千岁说了，他们是保护皇上的，恐怕发生意外，遇上这件事儿，他们一时着急，
1: 才做出不。

伟的事儿，下不为例。往后不这么办也就可以了，念他们的功劳，陛下就高抬贵手，把他们饶了吧。皇上照准，哎，徐良他们白折腾。还没等提方叔安打孙立的事呢，方叔安跪下了：“陛下，我就知道您是圣明的君主。您看，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撑开船，对不对呢？一句话把我们都饶了，臣谢主隆恩。”哎，仁宗一听这好，谁折腾也没你折腾的凶啊！朕还没等处置你呢，你这自己完事儿了。可当着八王方叔安一耍二皮脸，仁宗想算了吧，打了就打了吧。孙立多倒霉，白挨一回揍。皇上一句话完了，简短结束。皇上传旨，把徐良、爱虎、白云生等人都给放了。白云瑞可没放，仍然像犯人似的被押送到安庆宫。梅娘娘是叫苦不迭呀，咬碎了银牙，心说好端端的一锅饭让赵德芳给投了一把沙子，看来我当初估计事情估计错了，应当先把这老东西给铲除，不然的话他在里头跟着捣乱，我这计划是很难实现。他回到屋里，背着皇上不知道刷刷点点写了个纸条，装到这个笔管里头了，把一个心腹的宫女叫过来耳语几句，把这笔管

然后让白云瑞落座，好好讲一讲究竟怎么回事。白云瑞含着眼泪呀，就把发生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八王一听，哦，有这等事？莫非这梅娘娘心怀叵测，是有意害你？王爷一点不假。王家请想，护送他来的人，古月和尚、印光大法师，是天竺国派来的特使。此人为什么在熏门的城门外头砸囚车、劈木笼、抢走夏绥良和昆仑僧？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为什么四地仁宗降旨要捉拿这些凶犯？梅娘娘从中又竹篮，而后接二连三又发生这些事情，难道说与他没关系吗？王家千岁，臣斗胆进言，我敢说，这个梅娘娘肯定不是个好人。她突然到大宋朝来了，肯定是没安着好心，她有意颠覆咱们大宋，要不把这个女人给铲除，我看大宋朝的江山可就危险了。有理。云瑞啊，你呢，暂时还得受点委屈，这个大面儿，咱们得亮得过去。皇上相信我，把你交给我了。我呢，就得把这个事情审清问明。尽管你有十大的冤屈，这个形势咱们还得走，得将来皇上降旨，哎，把你释放才行。我从中不能这么干，因此最近一个时期，你暂时先住在我的安庆宫，私下里可以不带刑具。公开的场合还得给你带上一点儿，将来本王我好说话呀。不然皇上要怪罪下来，我也无言可对。臣全明白。八王说：“这么办吧，咱们呢，像不像做比成样？今儿个呢，咱们就过他一堂。”万一皇上派出耳目来，回去向他禀报，这玩意也好说呀。我也能够解脱责任。王家千岁，您看着办吧。合着八王还真会演戏。让白云瑞吃饱了喝足了，也休息个波得灵了，就在王府御花园设摆公堂。八王爷居中而坐，小武艺房叔安。宫中的太监人等排列两旁，准备的笔墨砚瓦。八王爷命人带上白云瑞，把刑具给他带上，认认真真的，一五一十的在这审问。这纯属是演戏。八王爷就怕四弟仁宗不放心，派人偷着来看来，将来要问自己一句，怎么回答呀？这样呢，有个退身步。等把这场面都摆好了，八王爷还没问几句的时候，有人送信儿找徐良。徐良不知道什么事儿，来到外边一看，站着个报事的军兵。你找我，三将军，我找您，什么事情？开封府的四老爷和展老爷。让您赶紧回开封，说有急事跟您商议。哦，徐良一想背不住，回来告诉艾虎、方叔安等人：“你们等着啊，我去就回。”因此，山西雁徐良离开安庆宫，像一阵风似的回奔开封府。徐良刚一走，安庆宫可就出事了。

0: 八王爷还没等问到第五句话的时候，就见东大墙上，唰唰唰，窜上仨人来。这三位是三个出家的和尚，正中央的穿黄袍，上垂手的和尚穿红袍，下垂手的和尚穿青袍。 每人掌中一条独角娃娃槊，西大墙上跳上七个来，每人掌中一把明晃晃鬼头刀，南大墙上跳上16个来，每人掌中是一条长枪。再看假山石的后边。
1: 牡丹亭的顶上，四面八方都出现了泽寇，才要摆寇闹东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稍后继续收听。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抱打不平。
0: 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八王千岁赵德芳在王府的御花园审问白云瑞。 与其说审问，倒不如说走走形势。八王能真审云瑞吗？可谁也没想到，正在这个时候，东南西三面的高墙上都出现了贼寇。 来势之猛，人数之多，是谁也没猜到的。但见这些人，一个个面带杀气，手拿兵刃，哗，就把八王爷这些人给包围了。为首的是三个出家的和尚。 一个穿黄袍，一个穿红袍，还有个穿青袍的。每人掌中是一条反背独角娃娃槊。在这听审的有小五义，还有后来的小七杰弟兄。除了徐良被人家找走了之外。
2: 余者的都在场啊！大伙一看不好，小弟兄们赶紧甩掉大衣，拽出军刃，噌噌噌噌噌噌，
0: 把八王和白云瑞是护在当中。在这些人当中，要讲究说话最算的，能为最高的。 是义侠太保刘世杰。再看刘世杰，手压单刀往上一纵，高声断喝：“呔，哪里来的狂徒？三更半夜来到安庆宫，你们想干什么？哪一个敢往前再迈一步？” 可休怪某手下无情。穿黄袍那个和尚，把娃娃槊往身后一背， 高诵法号，阿弥陀佛。小辈，你叫什么名字？刘世杰。哦，你叫刘世杰呀？死在眼前，还胆敢说横话吗？还用问吗？你说我们干什么来的？告诉你，今儿个晚上我们要血洗东京，把八王以及他全府的人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包括尔等在内，你们是都活不了啊！咱们废话少说，来，孩子们，杀！这老家伙一声令下，从他身后噌跳过来一个使大枪的。这家伙长得是驴脸大下巴，能有30挂零的年纪，手中使着一条钩镰枪，枪尖子有1尺半长，后头带8楞鎏金铛，是锃明刷亮。此人不容分说，是直奔刘世杰，阴阳一合把砰枪，分心便刺。刘世杰就预感到，今儿晚的形势是相当。

0: 一般的人到不了眼前。可是，他遇上个刘世杰，能耐再大也万难施展。世杰也是个急劲儿啊，也就十几个回合，他使了一招叫拦腰解玉带，行走招刀。人随刀转，刀随人转，把使枪的这位是腰断两截，死尸栽倒在尘埃。这个刚死了，而中又蹦过一个使枪的，这家是红脸膛，一只眼大，一只眼小。叫唤着就过来了，小辈张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踢他的踢他踢他。两个人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刘世杰使了个倒劈紫金冠，这一刀把这个使枪的劈为两半。因为刘世杰也没躲利索，崩得满身满脸都是鲜血，就心说这个丧气。两个贼这一死，穿黄袍的和尚是吸了一口冷气，呀，徐良没在眼前，你小子还成了气候了，看来非得老僧要儿子狗命。他拎着娃娃说过来了，在刘世杰身后头呢，站着小元霸鲁世杰。鲁世杰一看大哥满身满脸都是鲜血，怪疼他的。他拎着压油锤过来了，我大哥，你到后边歇歇，把脸上跟身上的血擦擦，把这秃驴交给我了，贤弟，多加谨慎。我知道。就这样，刘世杰提刀到后边收拾去了。小元霸鲁世杰拎着一对铁锤，来到黄袍和尚的近前，二话不说，把两柄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小子！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赶上安庆宫来捣乱了。你有几个脑袋？可知道小爷的厉害？黄袍和尚哈着腰往下看看，为什么呢？两个人的个头差得悬殊。他一瞅面前站着干巴巴一个小瘦子。脸蛋黢黑，蛙面金睛，手中提着一对大锤。这锤的个儿可够大的，跟这人有点不相称。和尚心中暗想：莫非这锤是空躺的，就是外边一层皮儿刷的色？看罢多时，和尚就问：娃娃，你是何人？
1: 我呀，人送绰号小元霸，我叫鲁世杰。听说过辽东六老没？当中有一位叫铁戟将鲁仲贤，那就是咱爹啊！呸，那是你爹！你把话说清楚了，小辈不傻装傻，不愣充愣，拿命来！黄袍的和尚抡起娃娃槊，搂头便砸。这位鲁世杰在七杰当中力量是最大的，他打仗啊花活少，就喜欢硬碰硬。他一看和尚个儿也高，使的兵刃也特殊，看这意思分量轻不了。鲁世杰高兴了，翻着眼睛往上看着，
2: 哎呀，太好了，来来，开！

他把双锤、狮子插花担在一块儿，使了个海底捞月，往上一兜，啊嚓！正碰到娃娃树上，他的意思打算把娃娃树给崩飞了。哪料想啊，这条娃娃树太沉了，只颠起来有半尺高左右。 把鲁世杰震得膀臂酸麻，噔噔噔噔噔噔，退出有一丈多远，身子一摘巴，哎呦，老家伙，你还真有把劲儿呢！啊，来，再来，往上一纵，跟黄袍和尚站在一处，谁也没料到，五六个回合呀。 就听见"嘡啷"一声，黄袍和尚把鲁世杰左手的锤给崩飞了。鲁世杰长这么大，还没吃过这亏。锤一飞，他难免就一愣，他光顾瞅他那锤飞哪儿去了，就忘了这是战场了。 黄袍和尚手腕子一翻，一上势下奔鲁世杰脑袋就砸来了。小辈，你给我在这儿吧！柳金杰、柳玉杰挨着他不远啊，把小哥俩吓得嗓音都变了。世杰，注意！但是为时已晚，娃娃说。 正拍到鲁世杰脑袋上头，啪！可叹小元霸，连哼也没哼，哈也没哈，叫人家把头颅击碎，死于非命。柳金杰、柳玉杰，小哥俩合刀就跳上来了，头驴拿命来，刷刷刷刷刷刷刷刷。 十几个回合，让黄袍和尚使了个左右开弓，啪啪。再看小哥俩，头颅被击碎，也死于非命。小七杰一眨眼死了仨。小武义弟兄，你看，哎呀，从来没吃过这亏呀。 小一山爱虎一晃七宝刀就蹦上来了。爱虎啊，眼珠子都红了，因为在这帮人当中，属他年纪比别人大，论身份比别人也高。三哥徐良不在眼前，爱五爷就得当这份家呀。这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这一死。 见着包大人，见着三哥，怎么交代？所以爱虎又疼又气呀，心里是噔噔噔直跳，玩了命的跳过来，跟和尚站在一处。但不管他多么着急，爱虎那能耐在那摆着呢，这些年没什么出息，也没什么发展。 看来人这能耐到了一定的程度，想要拔个高，不那么容易的。他是心有力不足啊，伸伸手十几个照面，就觉着力不从心，不但力量头顶不住人家，相反的眼花缭乱呐，一个没留神，他。 七宝刀碰到娃娃树上，刀飞了。爱虎转身刚要走，和尚往前一跟步，一上势下，娃娃树就砸下来了。你给我在这儿啪！正拍到爱虎的后背上，这下打的骨断筋折。 把爱五爷打出有一丈多远，就吭一头扎在地下，蹬的了两下腿呀、啊，就咽了这口气了。
西部大头鬼房叔安在后头一看，五叔，哎呀，五叔，你死的太惨了。有道是，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小武义除了徐良之外，卢真、韩天锦、白云生都在这儿呢。想当初一个头磕到地下了，起誓的时候说得明白，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爱虎为国捐躯，这哥几个命也不想要了，往上一蹦跟和尚玩命。头一个就是卢真卢四爷，可卢真这两下子还赶不上爱虎呢，所以一伸手没有几个照面，刀被崩飞了，没躲利索，啪，叫人一娃娃说打到太阳穴上了，头颅击碎，死于非命。韩天锦嗷一声过来了，从后边就下了手了，大棍子猛击秃头的后脑海。和尚使了个犀牛望月，用娃娃说往外一招架，他正碰棍上，好悬没把棍子给崩飞了。两个人身形转动站在一处，韩天锦这两下子也比鲁世杰强不了多少，因此十个照面还没到，棍子被崩飞，叫人家一娃娃说砸脑门子上的，韩天锦也死在当场。咱们说书得详详细细的交代，实则这件事情从伸手到结束也没超过五六分钟啊，就这么快。小七杰三位，小武义三位，六具尸体是横躺竖卧。您看打了这么多仗，什么莲花观呢、三教堂啊、三仙岛啊，以及过去的盘蛇岭、冲霄楼啊，甚至阎王寨，都没死过这么多人，就这回是达到了空前的地步啊。这个黄袍和尚打死这么多人并不满意，他拎着反被娃娃说奔白云瑞来了。那边说白云瑞怎么不伸手呢？绑着呢。八王跟他讲得好，没事儿的时候可以给他解开，随便溜达，如果审问的时候呢，就得受点委屈，先绑上点儿。故此他没过来。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旁边的人也忘了给他松绑了。离着他最近的就是玉面专诸白云生。你看这个白云生啊，跟老白家的人截然不同，头号窝囊废，平时烟不出火不冒，连一句整话都说不出来，遇上事儿出来皱眉头叹气之外没能耐。眼见着小弟兄死了好几个，白大爷心里一难过，光顾掉眼泪了，也忘了把白云瑞给解开了。云瑞急得没办法，一看这怎么办呢，心说去他娘的吧，什么法不法的，我根本就没罪，这个形势我不走了。想到这，白玉瑞舌尖一顶，上牙膛叫丹田一粒混元气，两膀脚力，咔，把绳子给崩断了，从他大哥白云生的手中啊，噌，把刀就夺过来了。因为云瑞的家伙没在眼前呢，白云瑞拎着一把普通的刀，硬着面
奔黄袍和尚就下去了。这和尚本来想结过他的性命，一看他过来了，哎呀，白云瑞，别看老僧击毙了几个小子，那都是无能的鼠辈。要打还得打你这样的，拿命来！他跟白云瑞站到一处了，一伸手，他一看，白云瑞可不是等闲之辈。那掌中这把刀上下翻飞，招路奇特呀。和尚就不敢想的那么乐观了，因此就加上谨慎了。但是白云瑞也吃亏，他使的这把刀飘轻，不是应手的家伙，怎么使怎么别扭。因此呢，跟这和尚打了个平平，没有分出输赢上下。就在这时候，黄袍和尚喊上了：“弟兄们，咱们来了这么多人，你们干嘛不动手啊？”还不趁此机会杀掉八万，院里的人一个也别留，全都斩尽猪绝！扎谁？哇！几十个贼各拉家伙，奔八王就扑下来了。可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义侠太保刘世杰、井底蛙邵环杰，小哥四个拎家伙往上一闯，跟群贼展开了混战。玉面专诸白云生也从痛苦当中醒悟过来，他一看掉眼泪，不是时候，打吧。这位白大爷也加入战团了。现在保护八王的就剩下个大头鬼房叔安。老房往周围一瞅，我的妈，完了，今儿个算完了。他手中拎着小片刀，架着八王千岁，不住地往后倒退。这身后呢是个亭子，叫牡丹亭。没事，八王到御花园了，坐到牡丹亭。在这纳凉也好，休息也好，这地方居高临下，非常雅量。里边还有个石头桌子，周围有石头墩儿。所以房叔安驾着八王就退到牡丹亭上头来了。他刚退到亭子上头，群贼就把牡丹亭包围。其中有几个贼乐的，那牙都呲出多长来。大头鬼呀，你总有千条的妙计，看你这回往哪儿跑！弟兄们，撤！摘他的大脑袋，宰了这个昏王！说着话，有几个小子提刀就进来了。房叔安也是个急劲儿啊，晃一尺二寸长小片刀往上一窜，王八蛋，我阴天方的也跟你们拼了！俺张刀，张刀，张刀，张刀，还真捅了那么六七刀。他这两下更白给了，让其中有个使宝剑的人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把房叔安踹了个仰面朝天。房叔安呢也倒霉，他后边就是石头墩子，这后脑勺正好震到墩子上头，砰！他就觉着眼前发黑，金灯烂晃啊，以后就失去了知觉。大脑袋这一昏迷，就剩下一个八王了。他没有伏击之力，能反抗得了吗？不过呢，八王爷用手一摸，哎，今天身上带着一口佩剑，也是为了以防万一的。八王爷伸手把宝剑拽出来了，心说：“我杀不了别人，我能杀我自己呀！我宁愿抹了脖子，

0: 也不能落入群魔之手啊！八王千岁就打算自杀，可就在这时候，徐良回来了。前面书咱说了，徐良正在这儿参加审问白云瑞呢，有人找他，说开封府的四老爷蒋平、展老爷有急事叫您回去一趟。就这样，徐良回了开封府了。见着蒋平和展昭一问，找我什么事儿？把俩人问愣了。四爷一拨了脑袋，谁找你来的？展昭也说，梁子，没人找你。谁去的？再找送信儿那个人踪迹不见。白眼没多聪明，立刻就明白了。哎呦，中了人家的调虎离山计。莫非安庆宫要出事儿吗？徐良把想法跟蒋平、展昭说了，两个人也吓了一跳。梁子，那你快回去。徐良拉金丝大环刀就往回跑，这一回来才要血溅安庆宫。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0-1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这一天晚上，在大圣魁规划分号的厢房里，史大学不解地看着王向清问：“二弟，你都派老三和毛蛋去京城找货源了，咋还不跟大伙说俄罗斯生意的事儿呢？要是你说了，大伙都……”

0: 本来我是打算等你这两天算完了账，看看每个人能缝多少银子，再把大伙都找来。这从乌里亚苏台回来的路上，我留意了，不甘心的人还是大多数，包括郭掌柜、李大盖子、老赵、老韩。毕竟这草原上的买卖是大伙这么多年用肩膀挑出来的。等你算完账，让大伙看到本来辛苦三年，今年要分红了，结果却是白忙一场，就更不甘心了。这时候说出咱们那个大买卖，便不会有人反对了。咱们也可以带着银子去京城找老三了。
1: 哎呀，二弟呀，你如今不仅能出点子，办事也有章法了。
0: 嘿，这还不是跟大哥学的吗？
2: 两天之后，史大学的账算好了。王向清把所有财东都叫到了分号。开会之前，郭德义先跑来找王向清。
1: 大掌柜，我听说你把咱们剩的银子都拿出来了。
0: 哦，
1: 您这是要分家散伙呀？
0: 分不分家，我想听听郭大财都咋想。
1: 大掌柜是要怎么分呢？
0: 郭掌柜入股最多，当然只能保大不保小。当年要没有郭大掌柜的第一笔钱，咱大圣亏也做不起来，这我甚时候也忘不了。
1: 哎呦，大掌柜呀，有您这话就够了。不过我还听说您和二掌柜其实在弄一笔大买卖。
0: 有，又咋样？这个时候大伙还有心思做吗？
1: 不是，当然要做呀。大掌柜，虽说咱大圣魁这次在草原上是栽了跟头，可还没到分家散伙的时候啊。咱们把你说的那笔大买卖做成了，这就又有了本钱。赊账生意做不了，咱就在规划做。我的那百川当铺也交给大圣魁，三年之后等再开楚古拉大会，咱们就回草原了。
2: 王向清激动地拍着郭德义说，
0: 郭掌柜，有你这个大财都在，我王二八的剩也不怕了。走，咱们一块儿去见大伙儿。
2: 等王向清、郭德义和抱着账本的史大学进来之后，刚才还很吵闹的正房里一下子安静了。王向清扫视着众财东，
0: 诸位，大先生已经把账算出来了，请大伙听听，然后再说是再火还是接着盖。
2: 史大学翻开了账本。
1: 大寿亏固有财赌34人，共入股盈10000两，即50股，每股本金200两。三年一分红，今年每股本营分红1200两。不过大家知道，在乌里亚苏台，咱们这次办的所有货都折价卖给了索恩家，所得银子还了赊欠的货款，再刨去股本金，扣除大家一年的工钱和各项杂费，每股只能分红52两。
2: 屋里顿时响起了一片哀叹之声啊。李金来嚷道，
1: 哎呀，干了3年就缝这么点银子，老赵、老韩，现在散伙你们甘心啊？
2: 李金来的话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王向京这时大声说：“
0: 兄弟们，大先生刚才念的账，你们都听到了。金来说的对，爬冰卧雪辛苦3年，结果这一下子少缝了1000多两，你们不甘心，我他娘的更不甘心。我这个大掌柜对不起大伙儿，但更不能就这么不管大伙儿了。现在有个买卖能把咱们赔的都赚回来，但我不知道大伙儿愿不愿意干。”
2: 李金来惊讶地说：“
1: 大掌柜，这是瘦买卖了。”“
0: 是二掌柜找的，现在高丽生在京城打仗，二掌柜也联系好了买主，一笔就能赚10倍的利，咱的损失全都能回来。”
2: 史大学一怔啊，刚要说什么，王向清冲他使了个眼色。韩63担心地说：“
1: 高丽生，咱们以前没做过，这有点险呐。”“
0: 老韩，过去做赊账买卖时，我不就跟你们说过，
1: 利难寻，险可避，想挣大钱就不能怕冒险。不过这事儿我不强求，有兄弟想退股冯家的，我不拦着，谁让个王二八子这把没做好嘞。可我还是得告诉兄弟们，高丽生的买卖就摆在眼前，赚钱是10拿9稳，现在逢钱散伙，只能拿走手上这点，要是等这笔买卖做成之后再逢，3年该挣的就都回来了。大伙儿自个儿算算账，至于咋逢家，还是老规矩，保大不保小。”
2: 郭德义也开口了：“
1: 诸位，大掌柜说的句句实在啊，你们谁愿意分谁分，反正我是跟定大掌柜了。”
2: 李金来想了想：“
1: 好，郭大财都发话了，我没舍得。”
2: 众人也纷纷点头。王向清得意地瞥了一眼还在有些纳闷的史大学。从正房里出来之后，史大学追上了王向清，低声地问道：“
1: 二弟，你咋跟大伙说是高丽生了？”“
0: 大哥，我心思他姓孙的弄不好还盯着咱了，财都们人多嘴杂，让他们知道一旦传出去，不知道姓孙的又会日鬼甚，现在咱一步都不能错呀。”“
1: 哦，对对对对，
0: 小雷大哥，财都这边解决了，咱们俩马上带着银子去京城找老三。”
2: 很快的，王向清和史大学赶到了京城，在张杰和毛蛋的带领之下，他们到了永新号，购进了一批上等的戏词，又去了常玉祥绸缎庄，买了最贵的双层7彩绣花绸，装满了10几个大箱，都放在了他们住的客栈小院里。史大学高兴之余，不忘提醒王向清，去做这样的买卖，还得弄到官府特批的凭照。王向清一乐：“
0: 大哥，这事儿我早就想好了，我这就去找费大将军叙叙旧，那凭照还不是一句话吗？”
2: 王向清带着毛蛋去了肺府，史大学和张杰满心欢喜地等着，结果等到二人回来的时候却是灰头土脸。史大学和张杰赶忙询问，王向清叹了口气说了经过。原来他们进肺府倒是挺容易，肺阳谷虽然这些年一直养病，但是气色很好，见了王向清这样的旧部尤其的高兴。聊着聊着，王向清还没说平照的事儿呢，肺阳谷先提到了规划的生祠。王向清连忙说那是他带头修的。肺阳谷一怔，问不是孙家吗？王向清说就是我们大圣魁。哪知肺阳谷大怒，把王向清臭骂了一顿，说修着生祠是要把本帅置于何地呀。王向清吓得一句也不敢分辨。接着肺阳谷又问，祠里是不是立着一块碑呀，上面是本帅当年对吕猛商号的训示。王向清慌忙答道，那是孙家立的，跟我大圣魁没有关系呀。肺阳谷却转怒为喜，连连的点头，说这孙家不愧是皇商啊，这块碑正合本帅之意，你这做买卖的要多学学人家。王向清这一下真是有苦难言呐、啊，哪里还能提平照的事啊，只能匆匆就告辞了。史大学和张杰听罢都觉得哭笑不得，然而事已至此，他们也只好另想办法了。这一天，望着堆在客栈小院里的十几个货箱，史大学又恢复了熟悉的唉声叹气。哎，二弟，这可咋办了？王向清不耐烦了，
0: 大哥，你别再问了，哥还是那句话，货都备下了，还能不气吗？
1: 可咱没有凭证啊。
2: 张杰突然怒道，去他的狗屁凭证，这俄罗斯的买卖三爷以前不知做过多少回来，从没出过岔子，这一路上的道我最熟了，走暗房子保准不会有事。
1: 暗房子就是走私的驼队。
2: 王向清也嚷了起来，
0: 好，老三，二哥信你，你这就去找驼队，找到了咱们就出发。
2: 史大学慌忙拉住了王向清，别，

0: 二弟、三弟，不行啊，走暗房子，万一让官府查了咋办？张杰不屑地说：“大哥，草原这么大，哪就能查着？”史大学连连摇头啊，不行，不行啊，没有凭照，咱还是小心为好。嘿，我看，咱们还是把这些货退了吧，赔就赔点儿，然后回归化，找个踏实的买卖慢慢做，3年不行5年，5年不行10年。咱别一下子谈那么多，谈多嚼不烂。张杰不满地说：“大哥，你咋净说些臊气话嘞？”王向清也一撇嘴
1: ：“大哥，我就不想听这个谈字，咱谈什么嘞？这都快10年了，你才挣了多少银子？”老三又挣了多少银子？难道你不想分红，不想发财，不想打败他孙文举，让咱大圣魁重新成为草原第一号吗？
0: 哎呀，我就是不想打败孙文举，我只想要咱们的银子，这一套去了，咱就赔他了。
2: 王向清一咬牙：“
1: 好，大哥，你想要银子是吧？来。
2: ”王向清顺手从货箱里抄起了一个瓷瓶，用力地扔在了地上，一声脆响，是碎片一地呀！史大学愣了：“
0: 老二，你疯了吧？”
2: 王向清是面色坚定，
1: 大哥，你若再犹豫，就错过了挣大钱的机会了。那这些瓷器，便跟砸碎了没剩两样。咱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若是不做这笔买卖，咱啥时候能翻过来？你不答应去，我就接着砸。
2: 说着，王向清又抄起了一个瓷瓶，史大学慌忙扑上去，死死抓住他的手。
0: 哎呀，老二啊，别砸了，别砸了，我心疼啊，这都是银子。
2: 王向清拿着瓷瓶的手仍然的举着。
1: 除非你答应去做俄罗斯生意，
0: 我答应了。
2: 王向清放下了瓷瓶，笑了：“
1: 嘿，大哥，这就对了嘛！老三，快去找驼队。”
2: 2天之后，张杰就把驼队找到了。是专门跑外路的，驼头名叫杨二白碗。王向清见杨二白碗是个憨厚汉子，又听张杰说已经答应多给驼队银子，绝不会走漏消息，便放下了心来，决定这就出发。过沙湖口的时候，他们编了个字号，当然也花了一些银子，还算顺利。等进入草原之后，便完全靠张杰带队了，因为他们是走暗房子，天天赶路不说，还专找那些一般商队绕行唯恐不及的难走的道。对此王向清都不在意，可他很心疼毛蛋儿啊。
1: 毛蛋儿咋样，听得住不？
2: 这一日黄昏，乘着队伍休息的时候，王向清坐到了毛蛋身边。毛蛋笑了：“
0: 哥，我没事。”
2: 同时他有些愣愣的望着那一排排放在地上的垛子。 王向清也瞥了垛子一眼，
1: 你这是小子瘦了。
2: 毛蛋叹了口气，
0: 我是想咱们卖的这好段子啥时候也能让我给我娘车上三尺，为他老人家做件行衣服。
2: 王向清低声地说，
1: 毛蛋儿小娘了，
0: 哥，做完这笔买卖咱们就回家一趟行不？
1: 好，做完这笔买卖咱一块儿回去，到时候哥出钱给老娘做一身好衣服，就用这双层七彩绸缎的。
0: 不用哥，银子我自个儿出。
1: 行个，找本事了，
0: 这算事了。等这买卖做成了，咱又是有钱人了，回到我家铺先盖一个大院子，比他孙家的还要大。哥，到时候你我娘还有史大先生、张杰哥、筷子哥、金来哥，咱们都搬进去住。对了，还得把杜先生、菊花姐和树娃子也接过来，早上起来咱们也学京城那些大老爷拿个尿炉子出去遛鸟，手里还攥上一对磨得光溜溜的大核桃，见了孙文举咱就说，嘿小子，你这核桃不如我们的光啊，回家好好磨磨去。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毛蛋儿的话，王向清是大笑了起来。
2: 你这娃子就这么点出息呀、啊、
1: 毛蛋儿认真的说。那咋的，只要大伙儿能在一起，都不愁吃不愁穿，也不用受苦，还有事比这更美的事儿呢。王向清用力地拍了拍毛蛋儿的肩膀。
2: 毛蛋儿，好兄弟。
1: 又走了一个多月，王向清开始觉得四周的景物有些熟悉了。他想了一会儿，才忆起这里是当年张杰带他去找萨瓦卖那些偷来的瓷器的地方。不过他们这次并没有像上回那样进山林，而是来到了一处草坡上。张杰四下里望了望，二哥，就是这儿的，咱们是按时到的，萨瓦还没来，等等吧。
2: 好，毛蛋儿，来，把那些瓷器匣子摞起来，摞得高高的，这样人家一来就能找着咱们了。
1: 第二天上午，一队人马从北方过来了，虽然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但王向清还是一眼就认出来了，领头的正是萨瓦。萨瓦刚从马上下来，王向清和张杰就笑着迎了上去。
2: 萨瓦先生。
1: 萨瓦用已经很熟练的汉话打着招呼。
2: 张掌柜，王掌柜，就位了。
1: 他的样子都没有多大变化，包括胡子样式。不过兴高采烈的王向清并没有注意到萨瓦礼貌的笑容之中带着一分尴尬。
2: 来，瓷器和绸缎都在这儿了。
1: 萨瓦拉住了王向清，苦笑了起来。
3: 王掌柜，很抱歉，这笔买卖我不能和你们做了。
1: 王向清和张杰都愣住了。王向清想了想，一字一句地问道：
2: 您说什？
1: 他怀疑这是萨瓦汉话还没学好，把意思说反了。萨瓦缓缓地说：
3: 我不能卖你们的瓷器和绸缎了。
1: 这一次王向清终于确定萨瓦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张杰大怒：萨瓦先生，你咋能出尔反尔呢？萨瓦摇了摇头：
3: 两位，对不起，我也是不久前得到了消息，一个俄罗斯官方使团在京城得到了你们皇帝的接见，并且皇帝陛下为了祝贺我们的沙皇彼得一世亲政15周年，赏赐了一大批礼物给使团，其中就包括瓷器和绸缎。现在这个使团正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有了这批礼物，官方的采购肯定也取消了。
1: 王向清就嚷了起来：
2: 萨瓦先生，就算你们的朝廷不要了，你也可以先卖回去，再找别的买主嘛。
3: 王掌柜，你应该知道，瓷器和绸缎是何等贵重的商品，况且这一次货有这么多，如果没有官方的支持，凭我个人的财力是无法完成收购的。
1: 王向

0: 竟一时无语了。萨瓦想了想，
1: 为了弥补给您造成的损失，我们还可以做其他的买卖。
0: 王向清问道：“
1: 什么买卖呢？你们这次有没有带茶砖和大脸布？这些东西我都可以要。”
2: 当初你们说了，现在让我们上哪儿去弄这些货了？
1: 那就很遗憾了。
0: 张杰突然怒喝了一声：“
3: 来刀货！”
0: 他一把抓住了萨瓦：“
3: 你该耍三爷！”
0: 萨瓦一挥手，制止了那些要冲上来的随从：“
1: 张，请你冷静，这是意外情况。你们的大清皇帝那样慷慨，我也没有办法。”
0: 只见寒光一闪，一把锋利的匕首已经架在了萨瓦的脖子上。
3: 少说寡话，今儿个这个货，你买也得买，不买也得买。
0: 王向清不由得一惊啊。
3: 老三，
0: 萨瓦此时也有点不知所措了。
3: 张，不要这样，我们也是老朋友了，我怎么会无端的欺骗你？虽然买卖做不成了，可我这不还专门跑来通知你吗？你非要我卖的话，也必须等我回莫斯科去抽资，但这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现在我确实没有钱收购你们的商品，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那就请杀死我吧。可我不能保证你和你的伙伴还能活着回家。
0: 萨瓦说着，抬手指了指他那些早就拔出了马刀拿起了火枪的随从。张杰却是毫无惧色：“
3: 你以为三爷怕这些回嘎婆？要死咱们一块死。”
0: 王向清这时吼了起来：“
3: 老三，放开萨瓦先生！
4: 二哥，
3: 做买卖讲究的都是自愿，既然人家不想买了，咱们咋能强求了？放人！”
0: 张杰悻悻地松开了萨瓦。萨瓦想了想：“
1: 王掌柜，您的风度令我敬佩，要不请您在这里等两天，我这就回去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把这批货卖出去。”
0: 王向清冷冷地说：“
2: 那就有劳萨瓦先生了。”
0: 望着远去的萨瓦等人，史大学叹了一声：“
5: 哎，难道咱大圣亏真的是气数已尽了？”
0: 张杰瞧着坐在地上发愣的王向清说：“
4: 哥，咱现在咋办？难不成还真要留在这儿等萨瓦的消息？”
0: 王向清无助地摇了摇头：“
2: 我不知道。”
0: 而毛蛋已经哭了起来。驼头杨二百碗这时凑了过来：“
6: 王掌柜，您别发愁，大家都是出来混饭吃的穷兄弟，这些日子您和史大先生张掌柜又对我们不错，这样等待会儿孙掌柜来了，我在他面前替您说几句好话，看能不能帮个忙。”
0: 王向清愣了好一会儿，这才反应过来：“
3: 你说啥？孙掌柜？孙文举？”
0: 杨二百碗缓缓地点了点头：“
2: 你咋认识他了？刚才那话又是什么意思？
3: 他来了。”

0: 要来这儿？他咋会来这儿嘞？
1: 杨二百碗面露愧色。哎，王掌柜，我，哎，等孙掌柜到了，您自个儿问他吧。王向清不再问杨二百碗了，此时他的注意力全被南边来的一队人马给吸引过去了。这一队人马当中有清兵，也有商号的伙计，打头的竟是孙文举。王向清不解地瞪着翻身下马的孙文举问道：
0: 果然是你，你咋会来这儿了？
2: 我来看看王掌柜的高丽参生意做得怎么样了。
0: 你小子原来一直盯着我。
2: 对，王二八子，我知道不把你彻底打垮你是不会甘心的，不过我还是挺佩服你的，这俄罗斯生意风险这么大，你竟有胆量做，而且还知道防着我。可惜呀，从你们在京城办货开始，我就全知道了。
0: 为什么？
1: 王向清的好奇暂时压过了怒火。孙文举不屑的一笑：“
2: 你拿出几件瓷器来。”
1: 王向清让毛蛋从箱子里取出了几个瓷瓶。孙文举笑了：“
2: 你们看看，每件瓷器底下是不是都有一个‘安’字？”
1: 毛蛋迅速的翻看了所有的瓷瓶。果然在瓶底儿都烧着一个小小的安字。
2: 哥，整的嘞！
1: 王史章三个人都愣了，而孙文举又开口了：
2: 这瓷器是有型号特制的，京城里也只有有型号才有的卖，你们选货选的不错，只是不知道这永兴号的第一大财主正是个孙家。
0: 是，
1: 王向清是目瞪口呆呀。孙文举微微一笑：
2: 还有你们买绸缎的常玉祥同样也是个孙家的产业。
1: 史大学和张杰也惊呆了，孙文举越说越得意：
2: 你们从京城出发的时候，我就知道这生意肯定做不成，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皇上召见俄罗斯使团并赐礼物的消息，可我还是跟来了，就是要亲眼看一看。
1: 史大学想了想：
2: 我们来的时候我发现后边有人跟着了。我早就知道你们要在这里交易，走的是另一条路。
1: 张杰一怔：
2: 你咋知道嘞？
1: 孙文举笑而不答。王向清咬了咬牙说：
0: 老三，你不用问了，要二百碗。
1: 史大学和张杰吃惊地看着一旁低下了头的杨二百碗。杨二百碗嗫嚅着说：
3: 三位兄弟，对不住啊，
0: 我这也是没法子，得罪了孙家，我们以后的生意也甭想做了。
2: 灰嘎炮，难怪你。

0: 在路上你就老问个去哪儿。
1: 孙文举轻蔑地看着王向京，
2: 王二八子，今天你知道皇上这两个字不是白叫的了吧？你们知道我们孙家几代人的辛苦了吧？哼，你就是个土卡拉里蹦出来的外卖人，凭什么跟我斗啊？啊，本来我念你也算个人才，想提携提携你，谁知你竟然这么不识抬举，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0: 王向清怒视着孙文举，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2: 不过好歹你也帮过我们孙家几次，我还可以给你指一条活路，到我孙家无里亚苏台封号了。掌柜是当不成了，但可以当个小伙计。你的大哥和三弟要是愿意一起来演成，这样这些瓷器和绸缎你们就可以拿回用新号和常玉祥原价退货，得了银子去打发大圣魁的那些财斗，要是还不够我可以帮个忙。王大掌柜怎么样？
3: 我要是不答应了
2: 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0: 说罢孙文举重新上马，率领着孙家的伙计是扬长而去。杨二百碗领着驼队也跑了，只剩下了与孙文举同来的清兵们了。带队的少长恶狠狠地瞪着王始章三个人，
4: 好小子，敢跑到这地方来走私，要不是孙掌柜的举报，还真逮不着你们。兄弟们来呀。
0: 史大学反应过来了，陪着笑上前。
4: 这位总爷有事好商量啊，好商量。
0: 他翻出了身上能找到的所有银两，都塞到了少长的手里。少长看着银子得意的一笑，
4: 哎呀，想来你们也是初犯啊，这次呢就不追究了。
5: 多谢总爷，多谢总爷。
0: 少长突然大声的一喊，
4: 活物就地销毁啊！总爷，这不是已经孝敬您老了吗？这些银子顶多够我不抓你们，但要是还想保护啊，
5: 还有啊，那哥哥们抹银子了。
4: 哦，弟兄们，那还愣着干嘛呀？
0: 众清兵是一拥而上，顿时十几个货箱就被踹翻了，瓷器和绸缎被扔了出来，在清兵们的棍棒和钢刀之下，须臾之间就变成了满地的碎片。随着一声怒吼，
5: 哥和你们拼了！
0: 王向清像一头受伤的猛虎一样就扑向了清兵了。张杰和毛蛋二话不说也冲了上去。史大学绝望地喊道，
4: 二弟三弟，毛蛋儿啊，别打了，总爷，我求求你了，求求你别打

0: 这边王向清紧紧抱住一个货箱，三四个清兵都拉不动他，于是一顿拳脚相加。那边呢，张杰也被数名清兵团团的围住，他夺过了一根棍子，奋力搏斗，一连打翻了两个清兵，但自己也挨了好几下。一个大个子清兵将一个大花瓶高高的举起，就要往地上砸，突然毛蛋扑了上来，一把抱住他的腿，狠狠地咬了一口。清兵惨叫了一声，扔了花瓶，抓起毛蛋甩到了一边，毛蛋又扑了过来，那大个子清兵使劲抬起了一脚，被踢飞的毛蛋一下子撞到了罗启的瓷器箱子上，那些瓷器箱子晃了一晃，轰然倒塌，毛蛋连叫也来不及叫一声，就被埋在了箱子和瓷器的碎片堆里。毛蛋儿！王向清凄厉的呼喊回荡在草原上，久久不息。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4: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5: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4: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5: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4: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5: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4: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5: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4: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是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请

0: 侠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1: 前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小伙子龙月明晚上潜进了索奈的家中，说这涮锅老索奈怎么叫涮锅老呢？反正是一个传说啊，都是民间的传说。大清朝啊，是龙凤雏一家啊，这个康熙的正宫娘娘呢，还说是康熙的姐姐，是传说吗？说小石碗啊，康熙的姐姐给他梳头，他这姐姐就问说，兄弟啊，你将来要找娘娘，你找个什么样的？这康熙一想，你看我这姐姐对我挺好是吧，啊，天天给我梳头洗脸的，找你这么一个模样的就行，拿你作为标本，说了，姐姐啊，我要找你这样的就行。他姐姐就没转过弯来，跪地下谢主隆恩，就疯了。而民间传说，后来这顺治一听这不像话，就把康熙的姐姐送到索府，索奈的府，拜为义父，长大呢娶回来了，掌握金镶玉玺。但有一点呢，这康熙说躲着也没到他姐姐那屋去过，就是有国家大事啊，姐弟二人谈唠谈唠。这索奈一想，这干女儿毕竟是干，她不如亲的好，就把自己的亲女儿索红许配了康熙。有没有八成事儿？这都民间传说，史记上一点记载没有啊，胡说八道。这索奈的势力可大，这索奈公计有三个儿子，大儿子索隆，二儿索虎，三儿索红。这在京城一跺脚啊，哪个不敢听啊，谁都得怕他三分呢、啊、那是国老啊，了得吗？小伙子摸进来，在后书房听了这么几句，说索奈先干嘛呢？人心不足蛇吞象，这人没有十足的时候。你看这人呢，吃饱了就想我有件好衣服穿，有件好衣服穿上了，哎，我再带两个大金戒指，家里头有个十万八万的嘛，钱有了就想官了，我要当个大官多好啊。人没有十足的。这索奈啊，现在勾结江洋大盗干什么呢？组织一个暗杀组织，要刺王杀将，他要夺权，要搞宫廷政变。他在外边听到什么了呢？寻找一切时机把皇上杀掉。他一哆嗦，舌尖阴湿，窗棂纸抠个毛缝眼，闭目睁一目往里看，这屋里坐着那有20多位，这涮锅老年纪啊70大多，长得是大白头，深眼窝子，鹰钩鼻子，穿的浑身是缎儿。他这三儿子索隆、索虎、索红啊，都在京城，一是九门提督，老三在塞北镇守皇陵，老二呢乃是何建的守备官，都掌握兵权呢。通过本府的武教士请来了不少江湖人，这袁化吉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他们开个秘密的会议，准备在5月初2这皇上去游山玩水的时候，到五台山进香的时候半路接杀。这些都是索奈秘密组织里的人。这小伙在窗外听，哦，他们要刺王杀驾，要杀这皇上， 荣月明一想，现在我可不能动手啊。为啥屋里头全是高人呢？看出来了，都是江湖一些剑客都在那儿。我要稍微不注意弄出一点声音来，我都跑不了，非把我宰了不可。怎么办？继续往下听。后边有人拍他一下，坏了，屋里说话，谁？这灯就吹灭了。小伙子被拍这么一下，往前蹦了一步，一转身，一看面前站一个人，手使一对虎头钩，这个能有八尺多高。干什么的？这小子是本院的一个武教士，姓王，叫王八，人外号双钩王八，叫白了叫王八。这屋里人才干出来二十多位，哗就把小伙给围上了。

这屋里人干出来2多位，哗，就把小伙给围上了。什么人？众人等高声喝问：“为何夜窥我的家宅？你听到了什么？说！”小伙子一探手就把莫五鞭拉出来了，抓着他。左奈用手一指，这人哗啷声一响，叮叮叮！你小伙子扛他这么打吗？这家伙就被人一脚搂倒在地呀、啊！上前是抹了头烂被司马斗川提就给绑过上了。这儿一绑上，带到书房，索奈就问：“你干什么的？”龙月明眼珠一转，心中在想：“冤化计，你没吱声，你没吱声，我也别言语了，我撒个谎吧，我呀，回禀这位老爷，我呀是个江湖当中囊空如洗，没有钱了。”这练武术的没有办法，半夜来呀、啊，我想摸点偷点，弄俩零花钱我转身就走，结果到窗户底下我看灯亮了，还没等我看明白咋回事呢，后边就被逮住了。就这么事儿。你叫什么名字？我姓龙，我叫龙月明，这姓名没隐瞒，不对吧？来啊，给我押到死囚牢。他这个院有死囚牢，有大水牢扔在里头，明天查查他是不是锦衣卫的人，是不是提提炭的人，是不是皇家派来的，我这是不是漏什么蛛丝马迹了，漏什么破绽了，皇上察觉出来了，这派人到我这儿来打探来，这都没准啊。押到死囚牢，给扔进去了。这一扔进去啊，不欢而散，大伙都别走，住在后院。第二天就查龙月明去，到锦衣卫那儿没有这人。经过2天的查，证明龙月明不是皇室的人。嗯，这袁化戟说话了：“左老爷，这小伙子我认识，他呀。”绝不是皇家的人，他是个江湖人，想当初在江湖上看见过他。另外呢，你呀把他交给我。嗯，我呢规劝规劝他，他要如果顺从了帮咱们做事，你看那有多好。要如果不顺从的话，就把他放到里头压在那儿，或者宰了。所以您就听我的了，那你就快去办理吧。袁化戟出来心中暗想啊，怎么办？我是把龙月明放了，还是把他宰了？现在摆在我面前两条道，这个了不得呀。为什么呢？我如果要是劝说不成功，我主要是让这小伙子和我的仇化解了。万一将来我死在他上，所以他来到水牢里头。袁明，哦，袁前辈，龙月明，我就两句话，咱们两个中间的仇能不能化了？不能，因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哦，好，转身出来，一绕圈碰着那王霸，你过来，王霸，我有点事求求你，但不白求。拿出1200银，放到王霸手上。你没看那水牢里压的那小子吗？那是我的仇人，你把他给我废了，别杀了。把他大筋给挑了，让他这辈子不能练。这个袁化戟啊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说，龙杰，我对你的感情十足，你儿子要杀我，为了保全我自己的生命，我把你儿子武功废了，他一样娶妻生子，接续老龙家后代香烟。

0: 不一样吗？是吧？我就把它废了就完了，那叫斩草除根。1000两银子，这王八到水牢里就把龙月明的筋给挑了，转身回来了。元老前辈，办完了。这袁华杰心里非常内疚啊，可一点办法没有啊。你一而再再而三呢、啊、连莫古鞭，你师父到那儿隐姓埋名卧底到我那儿，把莫古鞭都整出去了，废到那儿呢，抬到我的屋养伤，别让这孩子在水牢里着了尸。弄了几个好大夫，现在可倒好，龙月明真废了，低着头。这个练武术的大筋一被挑啊，整个烂完了，就算被抬到了袁化吉那屋，弄了几个大夫给看病，把这血得止住，人别把命扔了。袁化吉是怎么想的呢？行了，我呀就这么办吧，拿出2000两银子，派自己手下的人连这条莫古鞭都送到了龙月明的床前。你回家吧，这2000两银子是路费，莫古鞭归还你老龙家。你呢也跟我们老爷也做不了对了，就这么地吧。雇了辆车，把龙月明放在车里头，告诉车老板一定拉到家地方。这边袁化吉告诉索乃，索老爷，这小伙子我一盘问他，是江湖人，没听着咱们唠什么，放了吧。我跟他十分认识，只不是呢我的残废，把他筋拉断了，这辈子在江湖上也走动不了。袁化吉现在的身份要在索乃面前说出一句话来还是比较好使的，这边给放出来。出了北京城，小伙子是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这心里头难过就甭提。哎呀，我龙月明太苦了，报不了复仇啊。哎，我上哪儿去？我没地方去过呀。为啥呢？我回家怎么见我的母亲？我要如果回泰山怎么见我的师父？他不回家，我先游山玩水，我玩也玩够了，我这辈子也什么也不追求了，没啥意思了。就怎么样啊，他溜达来溜达去，溜达了江都县最后一站，弄到松林岭上吊。赶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躺到一张床上，还这屋非常的干净，面前站着一个人。哎，这小伙这个漂亮，朋友，是我把你救下来的。我呀姓关，叫关泰，小花刀关泰。他上吊的地方离关家村啊不远，偏赶上小花刀关泰在这儿路过，给救下来了。冲什么救的呢？发现龙月明腰中这条莫古鞭，关泰认识，这不鞭中之王吗？就这么样给背到家中，放到床上。醒过来，你为什么要死？你姓什么叫什么？你是哪个门户的？龙月明由头到尾的说了一遍，我是这么回事，我的家如何如何如何如何，把关太的眼泪都说下来了。哦，原来这样。行了，你呀还是活下来，别死啊。虽说现在残废，但有一点呢，你的功夫还在，想办法把它捡回来。俩人交了朋友，莫逆之交，还有共同的语言。龙伟明有个要求，一论年岁呢，关太小，龙伟明大。兄弟啊，我不能在你家这住，就我这个情况我闹心。我一看人走道来回这么走道，我就想起我自己好的时候，我闹心。你给我找一个最最僻静的地方，我上那儿住去。就这么样，关太拿钱给租了一所房子，非常僻静，弄点书扔到里头。这龙月明没啥事就看书， 消磨时光。关泰呢，没什么事，总到这龙月明那屋去喝酒去，谈知心话，就怕龙月明寂寞。江都大案惊动了官府，凶手跑到了关泰的家，关泰和黄天霸两个人斗智，咱们这书归原笔，黄天霸是非得想办法把关泰抓住不可，就摸到了龙月明这屋里了。结果关泰往里头一进，这个龙月明啊，也说不上哪来那么大力气，把挣断了绑绳，悠身而起，才引出一段大闹北京城，黄山血泪抽。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们是虎鲸，成群结队的在大海中遨游，从南极的浮冰到热带的珊瑚，我时不时跳出水面，等我落回到海里时，我醒了，睁开眼，我的大海变成了三面墙壁，一面透明玻璃，几下就能游到头。妈妈个子太大，她都没法挪动。嘘，我们要上班了。我人类经常说他们最热爱的就是动物和大自然，把我们关在这里是爱吗？
3: 动物表演对人类是娱乐，对动物却是酷刑。海洋馆圈养的虎鲸由于身心压力大，平均寿命只有20岁，而野生虎鲸的平均寿命可达50岁。
2: 昨天，我又梦见了大海。

0: 你说这最有孝心的地方在哪儿啊？
1: 在中国呀，咱们可是孔孟之孝。
2: 应该是湖北孝感，王湘、董永、孟宗这些大孝子都是我老乡。
3: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我们小区，那可是孝老爱亲示范社区。
0: 我觉得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4: 啊。
5: 最有孝心的地方是朋友圈，
0: 这是有根据的。你看看，一到父亲节、母亲节、重阳节或者老人过生日，有人就在圈里晒康乃馨、秀古诗词、发心灵鸡汤。
1: 还真是哟。
2: 有道理，
3: 有道理。
0: 朋友圈里秀孝心，一碗碗孝道鸡汤，咱爸咱妈尝不到味儿啊。
1: 多陪陪爸妈最实在，家里才应该是最有孝心的地方。

0: 漫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5: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3: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黄天霸抓这小花刀棺材，这棺材非等闲之辈，这人特机灵，就这脑筋呐，反应得非常的快。拿武林当中的行话，这人呐，船子特别的急。为什么抓这棺材呢？因为江都县的凶手，杀死张老汉的凶手朱贵，就跑到了棺材的家。那么抓棺材什么地方？就是在这一间草房内，这里边呢还有龙月明棺材的朋友。这龙月明啊已经残废了，被北京城索奈府把大筋给挑断了，先把龙月明绑上，正好棺材在外边往里走。这黄天霸等人哇往上这么一围应，探手就要抓。这时候龙月明啊急了，我朋友啊吧挣断了绑绳，一悠身空中大背十三腿，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一转身就悠过去。这屋里头啊是一场的混战。龙月明这是一股激进，他都没成想啊，在这儿将来的龙月明弄了一个绰号叫飞天剑客，独创了一门武功，那是因祸得福啊。这屋里头一打烂套，棺材也抄起家伙上，黄天霸等人是奋勇向前打了打了。这黄天霸说话了，朋友，棺材这院当中啊，两方面把兵刃全停住了。黄天霸一想啊，对待棺材这样人不能打，得劝说，劝说他归顺，方能把这件事情给解决了。棺材，我们是江都县的差官，保官当差的，可我们并不是为了吃一口饭，因为我们是一个练武的人，身为武者应该为百姓分忧解愁啊。这个得先说明白，江都县三年灾害，颗粒不收，百姓是怨声载道，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遍地起贼，大白天杀官夺印，我家师大人不顾性命之危来到江都县谭崖地面救百姓。朱贵夜进民宅杀死张老汉，罪大恶极，孰难孰？这凶手现在就在你家，你是个堂堂正正门派的练武者呀，这点事情难道说你还不明白吗？你现在属于帮凶，官台，你如果这么干的话，我黄天霸可不承认你是一个行侠仗义之士，咱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和矛盾，这个焦点就在朱贵身上，他是杀人犯，我们是来抓他的，你真要是大清国朝的顺民，理应把凶手交给我们，反而跟我们过不去。我从你是一方的侠士，我从你是一个真正的练武人，我才没有下棋毒手。如果大的人马官兵至你的家宅，把你全家都抓到官府去，你还能活命吗？所以我黄天霸最后告诉你，能否把朱贵交给我们，咱们化敌为友，成为朋友，因为我很敬佩你。这黄天霸把话说出去了，官太啊那是个通情达理的人，上下打量打量黄天霸，哦，原来这样，你说的可是真的。
没有半点虚假。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咱们并没有什么冤仇啊，咱们应该成为朋友，应该帮助百姓。你现在帮助朱贵，这不帮凶吗？书说简短，这个官差啊，现在在基本思想上有了转变。这黄天霸说的在理呀。另外呢，在龙月明往前蹭了两步。好朋友，黄天霸很不容易。方才我也听明白了，监督县的案子，我也有个耳闻。官太，你对我好事不讲，我敬你是出一种义字。但是，虽说义字当头，练武者不能把正字抛在一边。练武的不就是为正义吗？所以，你应该把朱贵交出去，跟黄天霸化敌为友，成为好朋友。龙月明在中间这么一调和呀，两下和好了。这官太亲自抓的朱贵，朱贵呀，你可别怪我心狠。你哥哥朱峰我们是朋友，但是你作恶，这不好。所以呢，得把你交到官府去了。这官太啊，出一种大意，把朱贵交给了黄天霸。朱峰自然呢就跑了，那朱贵在树难逃啊。黄天霸在临走的时候，约请官太能否到江都县去一趟，看看我们石大人。我们石大人爱财呀，像你这样人正好帮助石大人。一，你行侠仗义；二，解百姓于水火之中。官太也愿意跟黄天霸交朋友，好的朋友莫不如一双好的对手。因为什么呢？那个朋友是朋友，要遇着敌手，哎，玩得起劲儿，像下棋似的。老赢有啥意思啊？下五盘俩人都和了，哎呦，较上劲儿了。英雄也如此啊，两下几番的斗志。官太挺敬佩黄天霸，一听黄天霸约请去吧，就来到江都县。临走前把家一切事情安排妥当完毕，赶龙月明和官太一到江都县的。现在这朋友们整整的是凑了36名，这就从北磕头八百杯交。何天宝一张了，干脆咱们大伙磕头得了。36友结拜，施大人给起了个名叫天罡队，替天行道。天罡队36路，天罡队这36友结拜，施大人更高兴了。另外江都县的地面可太平的多了，谁敢惹呀？外贼不敢介入，内里头不敢起乱子，谁还敢闹事儿啊？我的妈呀，要南霸天黄天霸，北霸天贺天宝，东挡马彪，西挡周正，小花刀官太，紧的福，紧的禄，紧的征，紧的寿，滚的雷，抓的虎，通天炮，像这些人的都武林当中的名人啊，什么雁过拔毛、朱光祖，这人都了得吗？那里这些贼呀平静了。为什么呢？这天罡队里头有不少人呢，都讲来都成为国家的官员。原来这些天罡队这些人呢，都是占山为王的，他们都归顺时事轮了。你成想别人那些毛皮小贼还敢闹事吗？这非常太平。一晃过了1个多月，没什么事儿，大家就是谈论武学。石大人格外的高兴，多喝了几杯。这天晚上啊，躺到自己的书房睡着了，半夜子时，外头有人敲窗户，啪啪。啊，谁呀？施公现在不像过去那么害怕了，现在有点胆了，也练的啊，跟这些练武术的在一起舞枪弄棒的，喊杀喊砍的，抓贼办案子。施大人看惯了。

0: 也就不害怕了，外边一敲窗，谁呀？石仙台在屋吗？啊啊，在屋。听这声音，没听出来是谁。你不要张灯。说着话，外地门一开，嗖嗖，进来两个人。石大人，啊，施公觉得事儿不好，这半夜捧我这屋里干什么来了？这，嗯，一惊一乍的。
1: 啊，去去去去！石大人不是磕巴吗？这一着急更磕巴了。请问，两位是何方英雄豪杰？这石大人现在练的也有点沾那武林气。啊，在下施世伦。石大人，说着话，这两个人顺内怀拿出两个腰牌来。 上辈儿龙头，是的人，我们是皇宫的锦衣卫啊啊啊！皇上跟前有锦衣卫是，这贴身保镖的新词儿警卫员，这可了不得。你别看没什么官职，但是任何人得敬佩三分，也得非常的尊重。
0: 皇上跟前就像太监似的，虽说没什么官职嘛，他皇上跟前的人呢，啊啊，外边有月光，黄澄澄的腰牌，他不是锦衣卫的人带不了这个，你也没有，凡是锦衣卫的人都是皇宫大的高手，武功相当的棒，一炮打壕沟里头，那能当锦衣卫吗？能保护皇上吗？哦，原来是两位锦衣卫官人，是的人。 我们这厢有礼了，深夜来不得不惊扰你。现在有四司八处、都总管、老公公、梁九公就在衙门后边。啊，这施公可吓一跳，怎么的？梁公公来了，干嘛来了？什么事儿？你别动，你去把梁公公请进来，在后角门呢。 避开所有人的视线，这锦衣卫啊，那武功高啊！你别看这院里头住的都是36名天罡队，这武功比他们都高。避开他们的视线，把外边这人领进来了。谁呀？正是梁九公啊！这施公啊，认识梁九公。这梁公公没什么事到施琅家串门去。 那跟施琅是朋友，把灯掌上，危难的灯光，屋里锦衣卫，外边站一个巡风。这屋里啊，梁公公进来了，哎呦，梁公公，确实是。这梁九公啊，别看这官职不大，他掌握皇宫里四司八处。
1: 这大总管，这皇宫里的吃喝拉撒睡，啊，这什么这个，你反这么说吧，那马桶该倒不倒，那都得梁公公一句话。这皇宫里头，除了皇上以外，所有这些碎事，那全都梁公公掌管。说官职怎么不大呢？要到外边那官职不大了，啊，那就没有品。 但是这可是皇上跟前最直近的人呢。另外，梁九公的身份特殊，他是抱到康熙皇爷长大的那么个人。康熙还小呢，梁九公抱他上朝。梁公公，沈伦，拿出圣旨来了，接旨。这还有皇上一封密信，这一读圣旨，皇上给个江都县的小县太爷来封信。 哎呦，这还了得吗？这什么信？这是？这封信可能是走后门安排子女工作，那不可能啊！这不是大事，绝不能亲自给来封信。施公把这封信哆哆嗦嗦接过来了。申伦呐，你可要记住，一切事情不要走漏半点风声。
0: 这施工有点摸不着脑袋了。怎么说呢？还没等看这信呢，圣旨也没读呢，还不能走漏风声。嘘，外边有人。说一声哪边有人呢？外边的几位告诉了，外边来人了。把灯吹灭，静悄悄的。嚓，外边的警卫一飘身已然上房了。外边啊，熏更料哨的。黄天霸安排是锦子府锦子路。这俩人呢，巡查衙内之事，就辅佐晚上衙门里边的安全。听这边有点动静，哥俩过来了，提着兵刃走到施工的窗底下。施大人，有什么事儿吗？
2: 啊，没什么事儿。
0: 施大人越着急越磕碜。
2: 啊，这个
0: 什么事儿没有？哎，方才施大人，我们怎么听着有点声音动静？
2: 我上外接手去了。
0: 把这哥俩框走了。这哥俩走了，接着把灯又掌上了。这个梁九公啊，在这太监里边啊，就中国历史太监当中啊，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太监。这人是27岁净身，28岁进宫，他是个大孝子啊，家里没钱，母亲有病。正好呢，这皇宫里啊，来招收太监来。这6岁净身7岁入宫的现成的300两银子一个，为了给母亲看病，他把自己给阉了，自己给自己净身了，所以格外受到皇上的尊重。他突然来了，就可见得这个事情的重大。书把这封信打开呀、啊，读看文字罢了，我一看吓得是魂飞九霄。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4: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卢永根，中国科学院院士，作物遗传学家，华南农业大学教授前校长。
1: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
0: 16岁的卢永根将满腔热血与革命梦想写成诗篇。
1: 他一生致力于水稻的遗传育种研究，带领团队选育新品种30多个，推广面积超过1000万亩。为寻找野生稻，尽管山高无路，荆棘密布，70高龄的卢永根依旧弯腰拄杖，亲赴现场。他说，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
0: 他深知教育的重要性，放弃移民国外的机会回国任教。担任院长时，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破解人才断层困局。
1: 880万元的捐款，一份遗体捐献协议。
0: 89岁的卢永根将自己能给予的全部留给后人。云山苍苍，江水茫茫，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永葆初心。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4: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5: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2碗面。
8: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2: 评书天地。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11: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12: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 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3: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4: 鬼尖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5: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3: 施公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明怨，青侠史上又青天。施公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0: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北京城皇宫里的四司八处都总管大太监梁九公，带领两名锦衣卫秘密潜进江都县，面见施世伦，带着皇上的圣旨以及亲笔的一封信。这是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啊，皇上亲自给来信，了得吗？要没有急天之事，他绝不能这么办。什么事儿啊？五天前高丽国来了封专文，这个专文呢，在清朝就是国王与国王之间一种专递的文书，要通商贸易。这康熙就给打回去一个专文，那必须得把那金镶玉玺扣上，就是那撮儿，那国印。那皇上啊有三种撮儿，一种呢叫木玺，木玺啊就是私人的撮儿，还有一种就是铜玺，这种撮儿啊是给各省总督用的，发放什么文件，实施什么法令，就搁那铜玺就可以了。玉玺是国与国之间，比如往法国去专文，那就得把玉玺扣上；往那英国啊，给美国，你看这么说吧，国与国之间呢，这整个浪是一国家的象征啊。告诉四司八处都总管梁九公，梁公公到这朝阳正院说，这玉玺谁掌握呀？给娘娘那儿。梁九公去了，等一刻不回来，这康熙直转悠，我大一刻呀跑回来满头大汗呐，那嘴唇子直哆嗦。皇上一看他这模样，皇上也这模样，没，你怎么的了？这有什么病子呢？把这窗户都关上，门都插上。主子，坏了，何事？玉玺丢了！我的妈呀！就这一句话，把皇上康熙弄的，在那凳子上拿现在的钟表计算，足足能有十分钟没动地方。啊，什么？
1: 玉玺丢了！
0: 大点声！玉玺丢了，不见了！快带我走！这就急急忙忙的来到正宫，正宫娘娘啊，吓得
1: 丢了！
0: 不但玉玺丢了，皇上的一件黄马褂、五藻团龙跨马服也不见了，任何蛛丝马迹没有发觉，丢得这么蹊跷，这个贼呀什么也没动。而且那玉玺放的位置除了娘娘皇上以外，再就梁九公知道，别人根本不可能知道，就给你摸着走了。哎呀，这康熙可傻了，这不要声张，这你找谁呀？镇静，现在就需要镇静了。你要传出去，那了得吗？皇上玉玺没了。另外，康熙心里明白的，当皇上以来，荡平三藩，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八年的苦战，跟那俄罗斯定的《尼布楚条约》，俄罗斯战役，这个江山呢不算太平。另外，各山各岛有占山为王的、扯旗招兵的。要知道，你这皇上把这玉玺都没有，不造你的反呐，这是其一。最主要的，有失满清政府的国威。你皇上把玉玺都丢了，就这么戒备森严的皇宫， 这贼就飞来飞去的，我这皇上脑袋还能保住吗？不要声张，任何人不许知道。就连这提起锦衣卫的头，御林军的头，九门提督，凡是京城搞治安这些的人吧，不让他们一个知道，包括所有满朝文武大臣。现在皇上又静下来，一直到晚间了，召见侍郎，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怎么办，谁的主意多，谁最忠，那得心腹大臣召见侍郎，半夜把侍郎给被窝整出来，弄进皇宫去，在南书房啊。主子，奴才叩见主子。啊，是的人赶紧起来。这屋里啊没有别人，就是梁九公、康熙、侍郎。侍郎，朕有一事想跟你说说。侍郎不傻呀，侍郎心里的明白，你半夜把我弄来肯定是有急事。主子吩咐，哎，玉玺丢了，就这一句话把侍郎弄忽悠家，顺着凳子上嘣就掉下去了。
2: 啊
0: 啊，什么？你要镇静。他劝他镇静呢。什么时候丢的不知道。高丽国国王来了一封专文，我本欲扣上玉玺打回专门，派梁九公到正院前去求玉玺，不但玉玺丢了，还丢了一件黄马褂，没发现任何可疑的地方。另外梁公公白天的时候已把锦衣卫和九门提督人找来，旁敲侧击的看看这皇宫里边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找了半天没有，可见此贼身份得多高。务必贼把玉玺找到，此事不可声张，不能让满朝文武大臣知道，不能惊动朝野。我把你找来是想让你出主意，你看这事儿怎么办。侍郎啊，御前所有大臣曾经官拜水军大帅，这脑袋快给地上转了两圈。皇上，此事啊得秘密侦破，交给谁呢？此人必须得头脑反应敏捷，另外这个人得没什么地位，第三他得有武林当中的人，除此三点以外别的就不重要了。我倒想起了人，我的犬子施世伦，现在不在江都县当小县太的，他手下有些练武术的，什么黄天霸、贺天宝，这些人都是武林当中的豪客，被我儿收到喜下当了差人，忠心耿耿赴保大清国朝，并无二念。皇上，这个案子非同寻常，据臣所思啊，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你成想啊，他能在正院里边把玉玺拿走，就可见得是这个人是断定出玉玺准在什么地，这个时间掌握得极准，所以咱们都判断不了。你把世伦召见回来，秘密让他进京，给他一道金牌，许他一特令，他就能办了。好，皇上立即下圣旨， 亲自写了封信，你们秘密潜进北京城，打扮成平常老百姓，限期一个月，务必把金镶玉玺找到，五爪团龙跨马符给我寻回来。金牌一道，见官大三级，满朝文武，谁要犯了，可秘密处斩，先斩后奏。那得有特令。一切安排完毕，在锦衣卫里挑出两个最忠心耿耿的，经过各方面的筛选，这个人对皇上曾经三次救过皇上命，曾经大义灭亲，怎么地，这个留下。筛选出两名武功高强的锦衣卫士保护梁九公，干什么呢？江都县下旨啊，800里快马捷报，这个捷是迅捷的捷，必须得快。到了江都县，哎呀，当面啊，梁九公一说呀，把施世伦吓得直突突。谢主隆恩，好了，你离开江都县，不可声张。另外呢，我已通过扬州知府把你调出去。扬州知府我们也没跟他说明，就说因国事需要斩调云南，明天走。我们先到的扬州，他有一个县太接你之印，一切给安排妥妥当当，连夜梁九公就走了。第二天呢，扬州知府就来人了，新来县太爷，科班出身也行。来的时候一打听施公的一些功绩，挺佩服，我要步你后尘，好好做人民的父母官。就这么样，这施公写了印了，把黄天霸等人召集到一起。梁九公特意嘱咐，你的核心这几个人物能知道，其余人绝不能让他们知道。能把皇宫玉玺盗走，这就说明在北京城有一伙极强的黑势力。为什么我们秘密来呀？怕半路给截杀，所以这伙强大的势力恐怕你们碰不动，什么事情都要秘密进行。也就是说，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要把玉玺安全无恙地转到皇宫里，别人都不知道，就得把玉玺找回来，不能让别人知道。把玉玺找回来，把那人秘密地处死，也就算完了。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是秘密敢死罪。召集伙大伙，各位。现在有一件事情跟大伙得说清楚，我已谢印，咱们有一件事情在为皇上要效忠。什么事情大家不必问，从今天开始都是平常老百姓，分两路秘密潜进北京城，分两路秘密潜回北京城啊。石大人离开江都县，书说简短，废话少讲，来到北京城了。石大人都没回施琅家，就是没回他父亲家。为啥呢？什么时间进北京，什么时间离开，怎么个路线，用什么方法破这案子，皇上已在信上写的明明白白，除你之外任何人不能让知晓，有单独行动权。在东四牌楼租了两间大房舍，两个大院，天罡队的人外加施世伦住进来，外边对外说是来倒腾买卖的，做皮行生意的。对内大伙都明白，连黄天霸都不知道。到这儿第二天的晚上，师傅把黄天霸找来了，把关泰找来，东挡马彪西挡周正， 朱光祖这几个人找来。

0: 一摊台。
1: 啊，
0: 大伙是目瞪口呆。这里皇天霸比较冷静，是的人您说吧，怎么办？天霸，这里有几个可能性。此贼没惊动任何人，就在皇宫里把玉玺拿走了，没破坏任何东西，甚至探囊取物，就知道这东西在哪儿，到那儿伸手就拿走了，这就说明有内线。第二，他敢派人去偷玉玺，此人是贼心不小，有推倒满清政府的心。那么就说，有这么大的胆子是相当的庞大，凭咱们恐怕碰不动，但是也得硬碰。在哪儿招手？就在皇宫里。这个案子的破绽就在皇宫。黄天霸，我命你今夜晚潜进皇宫，要抓拿罪犯。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4: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5: 对呀。
4: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5: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4: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5: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4: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5: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6: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能乱说。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施工梦中可断案，神鬼相助成奇谈，不畏凶险请民怨，青霞史上又青天。施工案故事情节曲折，是一部具有民间通俗文学特点的微评书，孙一播讲。
2: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施大人召开了一紧急会议，干什么呢？皇上不把玉玺丢了吗？密令施世伦一个月之内破案。所以呢，施大人判断呢，是内线外贼里应外合把这玉玺拿走了。要想破这案子，得先在内里解能不能查出蛛丝马迹来，也就是皇宫里边谁去执行这个任务。黄天霸要夜进皇宫，他带领着东等马彪、西等周正、花刀关泰这三个人、四个人呢，组成了一个请进皇宫的尖刀，要插进皇宫探出虚实，破了此案。这四个人出来了，这黄天霸呀来过北京，可是到皇宫这儿啊傻了，进不去。他这玩意儿是矛盾的，怎么说呢？皇上啊把玉玺丢了，这两天屯如电枕，坐卧不安宁。哎呀，这个贼能把玉玺偷走，要晚上来把我脑袋再拧走怎么办？所以啊，他告诉梁九公加紧防卫啊，多加御林军。现在啊，这皇宫不是吗？十步一岗，五步一哨，外边基本上用兵给围住了，这根本进不去。左一圈绕，右一圈绕，没门。几个人又摸回来了，是的，进不去。那得怎么办呢？想进皇宫啊，不是一件容易事情。这件事情啊，必须得周密。要想进皇宫，必须得借助老爷子的势力啊。怎么说？把咱们带进去。这事儿施琅不知道吗？让施琅把我们带进去，或者说跟皇宫里的梁公公联系，把咱们带进去，方算可以。要不然的话，进不去。想要探进去，这容易吗？使得人点点头，回家见自己的爹爹。一看儿子回来了，爷俩在密室商量半天。最后呢，这施琅啊点头应允，好吧，那我就往里带人。把自己的大轿抬到后院，这黄天霸告诉东当马彪、西当周正，娘们哥俩弄搬凿斧锯，把这轿给他改个装，改两层的金顶绿泥的大轿，搁两层的，底下又帮上一层，人藏到轿底。那施琅坐的是八抬大轿，里边能藏俩人。黄天霸和关泰钻进去了，这是白天，你敢钻到这轿里啊？施琅写上禁帖，派人送进皇宫。南书房康熙一看，哦，想要见我，那有事儿呗？可能召见施琅，起轿，大轿一起奔皇宫来。谁能验施琅的大轿？抬轿的咱拿点门，那往天这个轿挺清秀的，不这么沉的。这今天咋这么……哦，可能这两天咱们老爷发福胖了，那里头多俩人呢， 给那轿底里边藏了。进来到南书房，这个轿啊得顺到五朝门外，这个大轿顺到五朝门外，你这个轿不能直接进皇宫，你不能进到太和殿那边去。啊，这又是个麻烦事儿。这个五朝门，五朝门外那往里边更加森严地雷，呵，这也进不去。师长这汗都下来了，到南书房啊，说吧，我呀带了两个人，他们呢就是来破这案子，他们必须得先在宫内着手，所以我把他藏到轿底了，现在在五朝门外这个轿啊我让进了。好，传口旨让大轿顺进来，这轿顺进来进了五朝门，这师郎啊出了口气，他到里边就好办了，赶黄天霸还有官台两个人趁人不注意在轿里头出来，藏到了荷花缸里，两边大荷花缸，弄个吸管叼到嘴上，人藏到里头能透空气啊，在里边一待就是三个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六个小时，赶师两个人办完这事儿就回家了，天都黑了，两个人才在荷花的缸里摸出来。哪到我这地方，现在这皇宫里就一个人知道，康熙知道我这宫里来了两个外人破这案子来了，但皇上一想啊，我就在书房里待着吧。单说黄天霸和官泰两个人开摸飞檐走壁，可得加点小心呢，这皇宫打的高手抓住你那不由分说呀，抓住你一问干嘛来了，你能说实话吗？我来破案来了。破什么案？玉玺溜了，受得了吗？还不能说实话，不能说实话那得罪剐凌迟，得把你杀了，一刀刀把你拉了。你到皇宫干嘛来了？你刺王杀驾，那得祸灭九族。所以两个人格外的加小心，转悠来转悠去，书说简短，转悠到这么一个院，俩人也不知道什么院，反正就摸到这院里来了。天头已然半夜子时了，两个人这饿的停着点吧，这院还不错啊，奇花异草的挺幽静。官台，你从这边走，我从这边走，俩人分开了。单说黄天霸摸到这院里来呀、啊，上哪儿去找这祖司马季去？那就得碰嘛。但是黄天霸可知道，我们两个摸进皇宫，这事儿要办好了，能找着点毛病；要找不着毛病，在里头一待就得几天，白天上哪儿睡去？那不能老在那荷花缸里藏着，上御后园后铺没架，反藏个地方也行啊。这思前想后，前有暖楼，也不知道什么地方吧。黄天霸就摸进来了，上楼了，倒挂金莲呢，脚尖勾着房帘打窗下，舌尖阴破了窗棂纸。在里边啊做一个美妇人，四十来岁长得挺漂亮的，干什么呢？再一看一封信，给屋里的一个人也没有。就在这时啊，外边有说话，娘娘您怎么还不睡呢？啊，你睡吧。黄天霸注意到一个细节，什么细节呢？这外边说娘娘您睡吧，说这过去的宫女跟这个娘娘说话这么直截了当，就那皇上跟大臣呢有时下棋啊也说点理些话，不像那个戏剧啊电影里头整那么威然啊，你跟那皇上还跟大臣开玩笑呢，不是那么过于的那么严。就娘娘身边的贴身丫鬟 那跟娘娘处的又好的话，像娘两个一个，就跟那母女似的。那心地善良娘娘，如果丫鬟有点什么病，那就像她有病似的，紧了张了给看了。但是在官场上，在外场上，那得体现出帝王这种威严。黄天霸注意到什么细节？外边这声音说您睡吧，这个娘娘这一哆嗦，啊，好，这封信就往那书底下压，这有毛病。娘娘，那在宫里称为娘娘的不用问。哦，黄天霸一想，我把这封信得弄到手，这封信呢，就备不住能说明点问题。他在上边挂了，黄天霸一反身上，在房檐上等着，趴在这房檐上，不时的斜头瞅那灯灭没灭。黄天霸可没带什么熏香，为什么呢？正门正派呀、练武术的正门正派忌讳这个。他领不丁一抬头，离他这儿能有五六丈远，也是在一间房顶上趴了一个人。黄天霸敢断定这个人呢绝不是官差。就看这人一转身，穿房越脊，滚几爬坡。黄天霸在后边跟上，我先跟你看看到底是谁。你要是皇宫打的高手的话，你绝不能这么办。电闪一样跑出多了远呢、前边有一院，这人翻身进院，顺着院门出去，看见了这人在一个后窗户那往里听声，一顺手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熏香盒子来。什么叫熏香盒子？那里边是熏香，这玩意就是个仙毫，就是仙鹤，把上盖周开，里边有药，把火折子打着，把白鸟点着了，放到里边，盖一盖，让里边燃烧，这么一闷，一拽这仙鹤这腿，那腰顺着烟出去了，就在那仙鹤那嘴出去，人要闻声以后马上昏迷不醒啊。这人就把这熏香盒子顺那小孔插进去。黄天霸也想，这可不行，我们到这来破案子，这就背不住是贼，你来干嘛来了？你来行刺来了。哎呦，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擒足，来到这人的身背后，微微一拍他，这人一激灵，给点到机尾穴上，砰，给点住了。这都是秘密进行啊！探手一夹，把人夹到颈后边一个大假山石的后边放那儿。黄天霸拿出一把牛肉尖刀来，他可知道，凡是敢进皇宫里行刺的，这人这胆子得多大呀？这都是横人呢。说，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我把你左眼珠给你抠出来。说，黄天霸问两声，这人没吱声。哦，黄天霸想起来了，哑穴还给点上了。震开了哑穴以后，他捂住这人的嘴。你要敢吵吵，一刀宰了。这人喘个粗气，说吧，你要干什么？谁派你来的？你要不说，把你眼珠给你抠出来。就看这人呢，一低头，前胸第二个扣是个红色的纽扣，一低头就把这纽扣叨住了，啪往上一抬头，把这纽扣咬破了，往下一咽，现在的终点也就两秒钟都不到，七窍流血而身亡，死了。啊，这黄天霸可吓懵了。这什么组织里的？这真是敢死队啊！抓住了，问口供不说，自杀。黄天霸感觉到事情严重，把这人塞到假山石的石窟里， 在这人兜里头什么也没有搜到，啥也没找到，除了身上几件兵刃以外没别的。
3: 黄天霸转身
2: 又来到那西楼，这回啊看信那个娘娘睡了，黄天霸想行了，我呀就摸进去吧，把窗户慢慢周开。这黄天霸这胆子也真够大的，他摸进来的到桌子上找这封信，就开始摸这封信，摸到书，听到娘娘睡了，那个幔帐料子。黄天霸想，他把这封信放哪儿了呢？能不能在这封书里头？他伸手啊把这书拿起来了，刚拿起来的时候，黄天霸就叫得不好，领不丁就在那桌子底下伸出一只手来抓住黄天霸的手腕子，这么一较劲，别动，把黄天霸吓得机灵，家伙他受得了吗这个？哎呦，谁呀这是？听声音呐，黄天霸才把这心放稳当了。谁呀？官太。这小花刀官太啊也说不上怎么的模糊进来了，用手啊在黑暗中点指，那意思黄天霸你别吱声。这两个人由这屋里出来了，来到了院外。天霸，官太，你怎么也？我呀在前窗户进来的，这封信呢我已然把它偷出来了，你不是想窥视这封信吗？我在暗中啊已看的是清清楚楚啊，所以我先进的屋。哎呦，黄天霸非常佩服官太高，你看看自己这点心事啊，自己这点举动都被人官太发现，都被人官太看在眼里。两人找一个必经之地，打开这封信，把那火折点着，急速的看了看。这封信呢乃是双国老索奈给他女儿来的。这内容是什么呢？祸已到手，女儿不必担心，近来情况紧急，听人言有人暗中破此案，不要露出半点蛛丝马迹。不明白什么意思，这封信拿出来啊还得给您送回去。为什么呢？施工部吩咐了吗？咱们是暗中破案，不可露出破绽来，抓住什么罪证到时候再说，这都是虚的啊，没抓住实的不行。又把这封信给送回来。得知这个情况啊很不容易啊，黄天霸的意思呢马上离开皇宫，赶紧回去禀报施世伦，就此这封信内容看看能不能找出点什么来。再出去皇宫好进，出去也难出啊，这就开始绕上了。最后啊绕到了皇宫的后边，在一地沟里爬出来的。这个地沟直通护城河，俩人扎进护城河，在护城河跑出来的，赶回到了自己的家呀，也就是那东岸子胡同。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施工案》，下周一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5: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4: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5: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4: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4: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1: 北京时间23:00。

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3: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8: 学钢琴。
14: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8: 把晚年变玩年。
11: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6: 年龄不是借口，
17: 老有所乐，
6: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6: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0: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13: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高频点，好故事，无限风光，精彩共享。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 107.4 1307.4 1395 AM 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